0: 十多岁了，二三十岁，他们才小姑娘似的，三年级、三四年级嘛。
1: 听说当时他结婚的时候还请您去了，是吧？
0: 对对对，李佳薇结婚的是08年在北京饭店，去请我。

0: 就要请出天符号的窦雪峰窦总，今天这价格要是合适点，咱们买点好不好？来，请窦总。
1: 这老汤啊，可是天符号的灵魂所在啊！30多种精心调制的中草药和香辛料隐匿其中，经过漫长的时间熬煮，各种味道啊，在这个老汤里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啊，去形成一种独特而醇厚的味道。肉皮在这老汤中微微的慢火细炖啊，就像被岁月温柔的包裹着啊，一点点去吸收着老汤的精华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肉皮不仅变得酱香浓郁，它的颜色呢更是红亮诱人，哎，让人看着就有一种哎垂涎欲滴的感觉啊！您吃起来不会有这种油脂感，绝对不会油腻啊，反而呢很清口，有一种清爽的感觉，这才成就出了这独一份的美味。
2: 天符号这款酱肉皮呀，真叫好，真是肉皮中的贵族，买点这个吃啊，真得感谢现在的时代好。让我们老百姓都尝到高级的美味儿。
1: 宫廷版的酱肉皮啊，可以说每一道工序都充满着我们先辈的智慧啊。在这个肉皮上可以描绘出这么细致的味道，才是一种美食艺术的享受。所以说啊，吃到我们天符号的酱肉皮，才算是尝遍这人间的美味，在吃肉上啊，才不会有遗憾。
0: 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啊，真的跟别的不一样啊。今天呢，不仅能让大家吃到，最关键是价格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但是呢我们数量有限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能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符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食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天赋号的酱肉皮啊，怎么吃都香。你看，空嘴吃也行，是蘸着这个三合油吃啊也行，越吃越香。最关键啊，这真的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咬的是历史，品的是匠心。
1: 给咱们节目组供应的这批酱肉皮啊，是特制的，老汤加的更足，各种的香辛料和中草药啊，也下的更多，所以呢，那口感也肯定是更地道的，怎么吃都过瘾，都解馋，送人也有面啊。
0: 这么一大块啊，切出来就这么一大盘儿，原来啊是在将近40块钱，但今天啊才10几块钱，这是不是太值了？
2: 普通肉皮冻的钱买到了宫廷的酱肉皮，大升级呀、啊！非遗酱汁儿，地道的北京味儿。我得趁这个机会多买点儿。
1: 天福号的酱肉皮啊，其实您多吃点是没关系的啊，因为我们里面呢不含有防腐剂和添加剂，这个营养丰富啊，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不管您是老人和小孩，其实都应该多多的摄入这种胶原蛋白。咱们现在啊，不光是要吃饱了，还得吃得好，而且啊，我们还得针对性的去摄入营养。我老婆和我的女儿都说了啊，应该多吃点这胶原蛋白，补充我们这个身体的营养。
0: 多吃点胶原蛋白可是小秘密啊，因为我们用好的营养元素来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这身体好了，心情自然就好，对于女性来说就会更加的美丽漂亮，显得更年轻。所以今天呢，我还真要给我们家里人买一点啊。你想这个季节啊特别热，不愿意下厨房，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需要补充点啊高蛋白质，包括啊胶原蛋白，包括一些高营养的食物啊，那这款美食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了。那想吃这款美食的朋友就要抓紧订购了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抢购时间，大家抓紧！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

里有面子，补贴优惠价六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他奔跑于安徽的山村林间，饮山泉，啄草籽，把山野的鲜活长进了一身紧实的肉里。一只好鸡只需朴素的做法，三提三进，温汤慢透鸡里，生姜三片，小葱两根，一撮盐，不抢味儿，不遮味儿，出锅冰水一激，皮收紧，汁锁住，成就皮黄肉白，古代一线红的至真火候。真正的好味儿，从不需要浓墨重彩，这是自然与匠心的相逢，是端上您餐桌的至简珍馐白切鸡。
1: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先问你一下，白切鸡你爱吃吗？
2: 爱吃啊，太爱吃了。白切鸡皮啊是脆的，肉香浓郁，回口甘甜，蘸一口那个姜蓉汁儿。哎呀，现在全是回忆啊，年轻时候的回忆啊。哎，现在要说呀，日子过好了，那么正的鸡味儿吃不着了。
1: 您这可算是说到根儿上了啊，就为什么吃不着了 鸡用的不对，第二就是手艺不对。所以今天咱这场啊就是要把大家记忆里啊那纯正的鸡味儿咱们给找回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3: 来喽来喽，白切鸡来了啊。哎，咱们先别着急动筷儿啊。
1: 啊，好。
3: 咱们先看看货，这是一整只，您看这皮浅蜜色，透亮，跟上了一层蜜似的。来，您听啊，咔嚓一声。
1: 对。
3: 哎，这皮儿啊是脆的。
2: 脆的。
3: 您再凑近看刀

0: 过了，再配上你今天这价格是真便宜，我真的，我马上买几只回家。
1: 各位，咱们菜市场正经的三羊土鸡啊，得40多块钱一只呢。咱们今天这价20多块钱一只，您上哪儿找去？
2: 可不是嘛，要说自己买回去哈，收拾、烫啊、浸呐、怎么着也得折腾1-2个小时，弄不好还给烫老了，白白的糟践我一只好鸡。
0: 在饭店里，这品质的白切鸡啊，半只就得48吧。今天咱们这一整只白切鸡啊，合下来价格还不到25啊，这比吃顿快餐的价格还便宜。拍袋稍微一加热啊，端上桌那就是道硬菜，鲜嫩不柴，还不用蘸调料。就这价格，您掂量掂量。
2: 我跟叔叔我们俩出去吃一碗炸酱面还得27-28斤，
0: 没错没错，
2: 一碗面的钱就能换一整只散养的土鸡，而且是啊做好的白切鸡，值了，
0: 不到100块钱4大只啊，这下足够了吧啊，自己吃连带送人，这会儿都够了啊。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刚才专门看了一下啊，现在下单是肯定有名额，我们还送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优选散养土鸡，古法制作的白切鸡来了，今日优惠补贴价，4大只只要不到100元，肉质鲜嫩多汁，鲜爽过瘾，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吃法丰富，各种蘸料随心配，做法简单，一道大菜几分钟端上桌，请客有面子，精美包装，探亲访友，看望病人都合适，不油腻，适合老人小孩食用，专属补贴价不到100元，到手4大只，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咱今天这白切鸡啊，是越吃越有味儿啊！不知不觉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这一整只都快吃没了，关键这还没吃够呢。
1: 这个呀，就是咱们农村散养这个白切鸡的魅力，天天吃啊，它也都不会腻。今天呢，正好跟大伙儿说几个吃法。早上煮锅白粥，四两四鸡胸肉啊，往里头一搅，那鲜味啊就化进米汤里了，软软乎乎的，顺着嗓子就下去了，舒坦。这中午啊，不想大动干戈，煮把挂面，切几块鸡胸肉啊铺上。哎，浇一勺酱油醋，就是一碗鸡丝凉面。哎呀，比外卖啊可强多了。晚上更省事儿，直接就拆一包，凉丝丝的切上一盘，哎，就是一道硬菜。
2: 就我们家那孙子呀，可挑食了
0: 啊！
2: 今天这个鸡呀，我带回去，我给它撕成丝，给它跟饭拌在一起，它肯定抢着吃。它连饭带鸡一块下肚。
0: 这周末啊，亲朋好友一来啊，哎，切上一盘，端上桌，你看这跑地鸡做的白切鸡，老吃法，哎。亲朋好友包括大人孩子感觉啊，这白切鸡啊就没有用不上的这地儿，关键是啊，今天这价格错过那可就没了。
1: 对，我今天啊再提醒大伙一句啊，咱们今天是限时补贴，时间一到呢立马就恢复原价，
0: 最后的机会了，朋友们啊，赶快下单啊，还是补贴价，还是最后多送的那只鸡，一分钟之后啊补贴一停，价格回调，您再想用今天这价格拿这么多鸡啊，这门都没了。
1: 对，
0: 来，您肯定就要比别人少一只鸡了，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优选散养土鸡，古法制作的白切鸡来了，今日优惠补贴价，四大只只要不到100元，肉质鲜嫩多汁，鲜爽过瘾，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吃法丰富，各种蘸料随心配，做法简单，一道大菜几分钟端上桌，请客有面子，精美包装，探亲访友，看望病人都合适，不油腻，适合老人小孩使用，专属补贴价，不到100元，到手四大只，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说到九转大肠，那可是一道非常经典的鲁菜，但是有很多朋友啊，他们不吃这个内脏类的食物。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会担心呢是重糖重油，这可怎么办呢？
1: 今天咱们这道菜呀、就不用大肠，而用了一个对心脑血管比较好的带鱼来去代替了这个大肠。而且啊，除了带鱼以外，今天我还带来了另外一种对心血管比较好的食材。
0: 好，那问问郝大厨、今天在菜品上会做一个什么样的改良呢？
2: 那做这个九转带鱼啊，有两个窍门，还有一个重点。第一呢，一会儿带鱼怎么成型，怎么让它出现这种外焦里嫩的状态，这是一个关键。我们传统菜呢是重油重糖，那今天呢咱们这道菜在家里面只需要两种食材，咱也能把这汁做出来，就可以替代这个重油重糖。锅里呢咱先来点底油，这个香味从哪来呢、先下两个八角啊，煎香之后，这会儿呢咱有几粒花椒，来点葱姜，葱姜煎香之后呢，咱给它烹上一点黄酒。
0: 好
2: 啊，来一点生抽，直接加水。咱说了，今天就用两种料，在家里也能做出九转大肠的这种状态。那第一种料呢，我们现在已经用了生抽，第二种料我相信是家家都有蚝油。这汁儿呢，咱把它烧开之后，然后给它转成小火熬它个5分钟左右，让这些料的香味儿都是充分的释放出来。
0: 好，那我们熬煮料汁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推荐了有带鱼啊，它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带鱼作为深海鱼，它其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也是比较多的，也是非常贴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保护心脑血管。
0: 另外呢，马老师还推荐了一个很特别的食材啊，那它怎么样呢？
1: 今天带来的这个食材啊，我们被称为守护血脑屏障的柔顺剂。平时咱们提到保护心脑血管呢，可能都会从降脂呀、控压这方面来讲。今天啊，给大家来讲一下什么是血管痉挛。这个营养素呢，对于血管痉挛的几个原因啊，它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像血管痉挛的话，它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与我们血管里边那个平滑肌细胞呀收缩啊，引起了这种血管的一个痉挛。这个呢，与我们细胞内的这种钙离子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第二个一点呢，如果说我们的血管内皮如果损伤了，体内呢老是有一种慢性的炎性反应，氧化应激，那也可能会引起我们这种血管收缩。第三一点呢，就是神经失调了。如果神经失调，让咱们的这个血管收缩以后，也有可能导致这种血管痉挛。今天带的这个营养素呢，针对这三个问题啊，它都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0: 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操作这个带鱼了？
2: 带鱼取肉，咱们就是跟正常的剔骨取肉是一样的。这个带鱼呢，咱要给它有一个腌制的过程。首先呢，加入一点盐，入个底口。
0: 好，
2: 然后胡椒粉，少来一点黄酒，少加一点淀粉。咱给它抓匀之后，这会儿第二个重点来了，如何让带鱼口感酥脆，同时还有上色的作用？这个呀，也是家家都有的。香油，
0: 用香油来帮助带鱼上色。
2: 用香油，第一呢可以增香，第二呢可以帮助带鱼上色。然后咱把这个带鱼，顺着一端，给它卷起来，卷好之后，然后呢牙签儿，家家也都有，对不对？
0: 没错。
2: 咱拿牙签儿给它稍微固定一下，像不像九转大肠的造型？
0: 没错。那今天教的方法呢，看出来了，特别容易在居家的时候复刻出来。那在郝大厨卷制带鱼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推荐的食材被称为是血脑的柔顺剂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对于我们心血管的一个好处，刚才我说了，它相当于血管的柔顺剂。第一个就是它作为很多酶的这种激活剂，是能够帮着我们去稳定咱们细胞内的那个钙离子的。因为刚才咱们提到血管痉挛的第一个原因啊，跟钙离子的这种失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这个营养素的第一个好处就是稳定住这个钙离子，然后帮着咱们去稳定咱们的血管内皮的这个细胞。
0: 我们这个带鱼的造型呢已经制作完毕了。
2: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把它去定型。
0: 好，
2: 那我们传统的这个九转大肠呢，我们需要过一下油。那咱们今天呢就直接采用煎的方法。
0: 那我们在煎制带鱼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能不能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它第二方面的好处是什么呢？
1: 这个营养素带来第一个好处啊，咱依然是紧扣刚才血管痉挛的第二个原因。这个营养素呢，其实在咱们体内也发挥一定的抗 抗炎、抗氧化的作用，也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呢，去免受这种慢性炎性刺激啊，这种氧化应激啊，啊，减少这种血管壁的这种硬度的一个增加，缓解血管收缩。
0: 那这么好的营养素又是什么呢？
1: 其实就是镁元素哦。
2: 带鱼煎到稍微上色之后，咱就把这个汁儿啊滗进来。这个呀，咱烧的过程当中啊，全程保持一个大火。一会儿呢，还有马老师推荐的一个神秘食材，重点咱说了，这道菜啊得有一个点睛之笔哦。
0: 还想请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这个镁元素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刚刚咱们提到血管痉挛的第三个原因呢，其实是与神经的过度兴奋失调有关系。所以呢，镁元素的第三个作用啊，它就是能够抑制这种兴奋性的神经毒性，然后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而且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我们缺镁的情况之下，那就有可能会出现神经失调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肌肉震颤呀、过度亢奋呀等等的。
0: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食材富含镁元素呢？
1: 今天带来的富含镁元素的食材其实就是南瓜子。这个南瓜子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大厨的手里了。
2: 这南瓜子呢，提前给它已经剁碎了。这会儿呢，在咱们这个九转带鱼这汁儿啊逐渐收浓的时候，咱给它放上一些南瓜子碎。
0: 好，出锅前放上。
2: 哎，对。
0: 问问马老师，这个南瓜子每天食用的一个量。
1: 南瓜子呢，作为一个坚果来说，我们每天的建议呢就是一小把的量。
0: 那每天一小捧的这个南瓜子的量是特别容易坚持的，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那刚才郝大师说了，咱们今天这一道九转带鱼还有一个点睛之笔呢，到底是什么？
2: 就是加上一些肉桂粉，再来一点胡椒粉。起锅的时候，咱呀稍微给它来上几滴锅边醋，齐了，咱就可以起锅装盘。
1: 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这盘九转带鱼啊，是从带鱼的选择、油的选择以及它的配料的选择上，共同的去提供了像镁元素呀、欧米伽三脂肪酸等等，都是对我们心脑血管比较好的营养素。你不妨试试，把我们的九转大肠换成我们的九转带鱼。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很多业主在装修之前啊，都会货比三家，反复的比对各家的装修报价，但其实在开工之后还是会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所以今天呢，就帮您搞懂这个装修预算，避免增项隐患。
2: 很多业主装修时，明明前期砍价比价很仔细，可最后还是会预算超支。其实啊，看似划算的装修报价，里面可是有着不少的猫腻呢。
1: 首先我们来说说装修报价，最核心的是这个计费问题。其实很多业主在比价的时候，往往我觉得会忽略计费面积这个最关键的核心，所以以至于很多报价看似很低，但是最后好像落地的时候严重超支。刘总，您觉得我说的这个问题存在吗？
3: 是的，是存在。目前咱们市场上有两种计价方式，一种呢是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实际它这个建筑面积里包含了公摊面积，电梯间、楼梯间、走廊，包括咱们这个墙体这样的面积，它都属于公摊面积。如果说咱们按建筑面积来计费的情况下，相当于是咱们为这些不装修的地方咱们要付费了。
1: 哦，那这么说下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为无效面积付费。套内净面积和传统的建筑面积计费，它核心区别在哪儿呢？
3: 计费面积和施工面积，包括咱们这个居住面积，它们三个应该是对等的。如果是按这个计费方式的话，那肯定净面积最合适了。咱们这个样本间来说啊，实际这个房子呢，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00平米左右，但实际咱们这

0: 惠给到消费者吗？
1: 首先呢，咱们这款套餐呢是按室内镜面积计价的，这样呢咱们可能是省去30%。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
2: 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3: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3: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4: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3: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4: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3: 结实吧？
2: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
3: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4: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3: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4: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3: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4: 没错，
3: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3: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4: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3: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3: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4: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3: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4: 对呀，
3: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4: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3: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4: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5斤，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5斤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0: 装得快，一天不到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浇蜜蜂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长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儿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倍儿实惠、倍儿地道、倍儿好吃的老北京四喜丸子。哎，您这边上眼瞧瞧啊，您看看，哎，这一大袋啊是四个大丸子，而且是个顶个的瓷实啊。我给您打开摆盘，您看看就知道了啊，大不大？
1: 是够大的，跟大饭店里的一样，
0: 是吧？阿姨，您看啊，这个呀是市面上的丸子，跟这个比一比，哎，您这么一看，您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
1: 差远了，
0: 是吧？大不少呢。关键的呀，咱今儿这个还是纯肉的，哎，可不像市场上啊有一些掺了什么鸡肉、鸭肉的那糊弄事儿的。
1: 这个大丸子呀，真不小，
0: 是吧？
1: 这是纯肉的，肯定好吃。

0: 没错，阿姨，这样我先替大家伙儿啊尝尝啊。哎，嚯，真香，特别香啊！而且啊，这里边肉汁啊，就着饭，那真的是绝了啊！而且这肉丸子呀、也软和，这老年朋友吃啊正合适。哎，阿姨，您也尝一个。
1: 哇，好吃！是老北京的味儿。咸鲜适口，入口呢就三个字儿：滑溜、嫩乎、倍儿香。纯肉的呀，就是好，炖得软软乎乎的，牙口不好的呀，吃都正合适，这味儿啊，正。这咋卖呀？有优惠吗？我想买点儿。
0: 必须有啊！待会儿啊，咱娘俩呀、就使劲往下砍价，好不好？
1: 好。
0: 把这大优惠呀带给大家，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杨总登场，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哎，杨总好。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大家好啊！咱们这款四喜丸子啊，吃过的都说好，味儿好，实在，真材实料是它的特色。咱们看看啊，您呢买回去把它摆上桌，是又红火又体面。
0: 是，
2: 咱们拿市面上的丸子啊，跟它做个对比啊，您看啊，还不到我们家的一半大。哎
0: 呀，是对比很明显啊。
2: 是，
1: 我看了您这丸子呀，是100克一个的，真是够大的。我看现在呀，好多是掺了鸡肉、鸭肉，那个味儿啊没法吃，跟您这个差远了。
2: 这营养啊，肯定没法比啊。咱们这个是纯肉的，这纯肉的成本多高啊，对吧？而且呢，他对这个手艺的要求也高。这手艺不好的，他做起来这个丸子他就发柴，不入口噎人。没办法啊，他就只能够啊添加一点鸡肉，这个着吧。再者说了，这个纯肉的它的成本高，它得多贵呀、
0: 是啊，
2: 贵了就不好卖。哎，时间一长呢，就没人做这个纯肉的了。这就叫啊劣币驱逐良币。
0: 哎，还真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饭店啊吃一个四喜丸子，哎呦，那柴的哟。给我噎够呛啊！我后来啊都拿水使劲往下顺呢，才下去。
2: 那估计啊，他用的不是好肉，
0: 是肯定的，
2: 那肯定不是鲜的。
0: 哎，
2: 咱们这个是鲜肉丸子。那今天为了来这个电视台啊宣传，我们特意提高了标准。现在啊，我们用的是这个7分的优质前腿肉，加上3分的精品五花肉。我一说这个肉的搭配啊，那会吃的、懂行的他都明白，这肯定错不了，肯定好吃。
0: 没错啊，您要是这么不计成本的做啊，那味道肯定好，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您这手艺也不错啊，正宗的老味道。哎，我跟阿姨啊都已经盖章认可了。
2: 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味啊，其实呢就是传统的几味香辛料，不掺杂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啊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老传统工序啊，别落下，该有的咱们都做到。您放心啊，我们是大厂，我们这个丸子啊它营养安全踏实。色泽红润，汤汁浓醇。您尝尝每一口啊，都是肉香四溢，弹润有嚼头。我们这都是啊，可以直接的供这个饭店摆盘上桌的。您要是想吃了，开这儿这么一热，几分钟啊，它就上桌了。
0: 没错啊，这多省事儿啊，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也看了啊，是常温保存，哎，平时呢也不占地方，哎，也存得住啊。
1: 有了这丸子呀，我这老太太可就省了大事了。再也不用费劲麻利的什么剁馅啊、调味啊、下油锅炸呀、每天吃都行。
0: 您听听啊，杨总，阿姨说的啊，每天吃都行，这个啊可是对咱们这产品啊最高的褒奖了。平时吃呢自己也解馋，儿女孙子来了呢一上桌是一道硬菜，就跟啊大馆子里边那180块钱一盘的是一模一样，而且、特有面。
1: 这个丸子呀，软滑入味，肥瘦合适，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纪，对我们老年人呐、太友好了，想吃就开一袋，方便。福利价多少钱？赶快说说，我现在就想订。
2: 像咱们这么大的肉丸子，市面上怎么也得卖到小40一袋吧？今天啊，是我们大海食品啊做宣传活动，我们肯定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0: 好，
2: 所以啊，今天按照批发价给到大家。
0: 好，
2: 您看啊，这四大袋，
0: 四个啊，
2: 看看啊，市场价160，今天啊，咱们卖。这四袋，100块钱不到，怎么样？够意思吧？
0: 嘿，
1: 杨总啊，这四袋哪够啊？你看我自己囤2袋，我还得亲戚朋友分点儿。你说，这要不然您给我点面儿，再多给添点儿。这也不够分的呀，您看看。
0: 就是杨总，您看看着阿姨的面子，您啊得多搭一袋啊。
2: 行，既然不够啊，咱们呢也。

0: 也不能让大家伙挑出理儿是吧？
1: 嗯，
0: 咱就再加一袋啊。
1: 好，
0: 嗯，一共五袋，才不到100块钱。
1: 哎，
0: 哎呦，大家伙您合计合计啊，这么大肉丸子，纯肉的，
1: 嗯，
0: 一个才不到5块钱，
1: 嗯，
0: 合适不合适啊？
2: 哎，合适，合适，特别合适啊！刚才呢，阿姨也都说了啊，您呀，给五袋那是特别实惠的。但是啊，杨总，您看啊，电视机前的几万名观众朋友们啊，他现在还不能说话，对吧？但是大家伙的心思啊，我可都懂啊。我代表大家伙来说一句啊，能不能，哎呀，这给我们再添一袋，哎，凑6袋，嗯，合适。
0: 6袋啊？
2: 6袋，哎，
0: 这可比那个杂肉的小丸子啊还便宜呢。
2: 哎，那肯定的呀。
0: 哎，咱们这么大个的纯肉丸子，
2: 嗯，
0: 四喜丸子，
2: 嗯，
0: 这5袋都亏呢。
2: 嗯，
0: 再降啊，哎，我真承受不了啊，哎。真的，我做不下来啊！
2: 哦，得得得，
0: 5袋是我们的极限。
2: 哎，得得得得，行行行，好，这也不为难您啊。这个人家这种个儿大的，对吧？给5袋啊，可能是真亏钱了啊。
0: 是。
3: 嘿，我还眼巴巴的指望6袋呢，主持人没面儿啊。
2: 哎，阿姨，您这挤兑我呢是不是？我告诉您啊，哎，我今天啊，非要这6袋不可，哎。这么着啊，咱多出来这一袋啊，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请大伙吃啊。今儿咱不到100块钱，6大袋的四喜丸子咱今儿就这么卖了。来，您给它放上，杨总，6大袋啊，这叫啥呀？这叫宠粉儿。哎，
3: 那感情好了。
2: 哎，
0: 6大袋，
2: 嗯，
0: 这么豪爽啊？
2: 没问题，
0: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价格啊。
2: 哎，
0: 来给您。
3: 哎呦，好
0: 的。您要是自己买材料，不到100块钱咱也做不下来。
2: 那是啊，这24个大肉丸子，这不到100块钱肯定做不下来。不过啊，咱们今天只补贴100个名额啊，超过这100个，哎，您就只能拿5袋了，多了呀，我们也贴不起呀。
3: 行啊，栏目组经费不多，
2: 嗯，
3: 我代表大伙儿谢谢您。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今天这福利价够刺激吧，是吧？想给家里啊添到硬菜的，哎，或者说您想回味一下老味道的，那现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但是只有100个补贴名额啊，抢空我们就停止了。
4: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6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6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四喜丸子是一道承载着千年的富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名菜，更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四喜对应的是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对应着福禄寿喜的吉祥寓意。无论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走亲访友，四喜丸子都是一种万能的选择。
1: 今儿这一整个啊，我就习惯于啊，喜欢在家呀，直接拿着就吃，都不用筷子。你看，哎，好吃，特别香，而且都是肉啊，纯瘦肉啊。
2: 咱们这个丸子，它妙就妙在肉筋道，弹润爽滑，一点也不柴，不油腻。您品一品啊，这个香味是慢慢的、悠悠的从嘴中散开，越嚼越有味儿，
1: 是吧？
2: 越嚼越香。嘿，
1: 您这么一说呀，我就又想吃了啊！你看我这自己准备好米饭了，已经啊，我就得意什么呀？就着米饭拌着这么一块儿吃，哎，我就直接来上，
2: 哎，
1: 然后我再浇点汁儿，
2: 对，
1: 嚯，您看看啊，呵，这鲜亮亮的、软乎乎的丸子，然后再跟这雪白的米饭这么一和了，嘿，那叫一下饭，是不是？就是啊，给个神仙啊，咱都不换啊。
3: 我都想好了，以后懒得开火折腾的时候啊，就从这袋子里取出俩丸子，微波炉里一转，直接上桌就开吃，老两口啊，齐活。
2: 老人爱吃这个丸子，那就对了啊，尤其咱这个纯肉丸子，那是妥妥的优质蛋白质，吃了攒劲儿。
1: 没错啊，今天真的是一价到底啊，这价格是一年啊难遇到一次啊，六大袋肯定啊够大家伙吃一阵的了，而且价格呢是不到100块钱。您看看啊，您就算算啊，每一袋是四个这么大个的丸子，一个合着才几块钱，而且啊我们有专人送完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了，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就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马上抢购，这实惠，这方便，这味道，哎，错过这村咱可没这店了啊！
0: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享受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您看这一大袋啊，里边有四个这么大的丸子，而且今天呢是六大袋，足够您一家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阵了。
1: 这丸子呀，软和好嚼，倍儿香。这老两口要吃啊，这一人吃一个，那爱吃的呀，还真不一定够。过几天呀，就吃完了。
2: 我看出来了，您是真爱吃啊。
0: 嗯，没错，太爱吃啊。
2: 哎，您看看王乾这个摆盘，哎，用几个绿叶的菜这么一衬，这立马就好看了，上档次啊。
0: 随便烫点小油菜，您看像我这么着，哎，围上这么一圈是吧？就跟那饭店里啊卖100多块钱那个架势差不多，是不是？哎，我看您这儿杨总还准备汤盅了是吧？
2: 这个简单呀，一个热丸子啊，原汤啊加上点热水，
0: 嘿，
2: 然后呢？您再随便这么撒上点葱花，您二位尝尝啊，您看看，这个味儿正不正？
0: 哎，就是这个味儿啊，这个呀、就跟我在饭店里喝那个68一盅那个一模一样。哎，阿姨，您尝尝怎么样？
1: 哎，真好喝呀，
0: 是吧？
1: 真68一盅啊？
2: 那可不，68一盅，您算算，我这一盅才几块钱呀？
0: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抢购时间啊！大家想要的赶紧拿起手机啊！今天啊，六大袋的名额机会呀、只有100个啊！这名额要是没了，哎，您啊就比别人少一袋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王阿姨，欢迎您。嗯，
1: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是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1: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0: 真是难得啊！看看这是什么？
1: 羊蹄儿吧？
0: 没错，就是羊蹄儿。来，阿姨，您这爱吃吗？
1: 爱吃，这羊蹄儿啊太好吃了，
0: 是吧？
1: 又香又嫩，还特别入味儿。哦，咬一口啊，还有娇嫩的那个肉质感。嗯，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口。哎呦，
0: 你看看，这不是您今天的来着了吗？您呀，赶快品鉴一下。
1: 今天这羊蹄儿啊做的真是太烂乎了，到位，
0: 是吧？
1: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又香又烂乎，手艺不错，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0: 哎，没错，
1: 今天呀，我得多吃点。
0: 这个羊蹄儿上啊，这个胶原蛋白啊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它处理的您看其实也特别的干净啊，肉质啊鲜嫩呐，就一根骨头，哎，贴骨肉啊它都能吃，好吃不过贴骨肉，对不对？它没有肥油啊，周边呢都是胶原蛋白，懂行的呀都爱吃羊蹄儿，一整个缩了下来。哎呦，得多香啊！您看，
1: 太好吃了。我们老年人呀，吃什么都不香。吃这羊蹄儿啊，准没错。今天这个产品好，价格要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今天啊，肯定让您满意。今天啊，我把厂家的龚总请到现场来了，让他呀，好好给咱介绍介绍，好不好？
1: 欢迎，
0: 欢迎，
2: 来，
0: 欢迎龚总，
2: 来了，来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二位这京味卤羊蹄儿、吃的可爽了，美了吧？
0: 哎呦喂，今天带来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简直太好吃了啊！您看这酱香的口味，这软烂的程度怎么做出来的呀？跟大家说说行不行？
2: 首先呢，今天二位品尝的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啊、都是呢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我们这小羔羊啊，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天生天养，吃的是天然的草料，中草药，豆科的植物，喝的是清澈的山泉水，它的身体的体质就特别强壮了。那么即使它在寒冬腊月零下40多度的天里边呀，人家还能啊扒着雪地吃着那草呢。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羊肉它会膻，而我们这小羊肉质紧实滑嫩，越嚼越香，嫩到老年人或者小孩他牙口不好都能吃。羊肉它的脂肪的熔点47度，咱人的身体是37度，所以它那脂肪不容易被咱们吸收，不容易发胖的同时还增强咱们整个的一个体质。我们今天呢都给您卤好了，密封好了，咱们常温保存就行了，都是独立的包装，还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呢。
1: 您这个真方便，有时候我们要买不好吧，又膻又柴，还没味的全都得白扔。
0: 对，
2: 像咱们这么大的羊蹄儿在外面，就这一根怎么不得20多块钱？
0: 差不多吧。
1: 我们呀每次也就买一两根，
2: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羊蹄儿一定给您一个着着实实的大优惠。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面泛着小油花，
0: 对，
2: 焦焦质质 QQ 弹弹的这个感觉就都在您眼前了。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
0: 吞
2: 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老年人牙口不好，咱们就这么一缩了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比如说咱们平时没胃口，没食欲，咱这个京味的卤羊蹄一上桌，我保您多吃两碗大米饭。
0: 是，
2: 所以这点自信咱还是有的。这羊蹄里边的营养含量还特别高，维生素 B1 啊 B2 啊 B6 啊，胆固醇低，脂肪低，而且钙铁锌硒微量元素都补充了，非常适合补充营养。
0: 这羊蹄这么多好处，又这么好吃，大家都想买，
2: 是吧？
0: 快说说怎么卖的吧。
2: 这么好的羊蹄二位心中是个什么价位？
1: 羊蹄不好买，
0: 是是是，你看
1: 完了好的呢还得碰。大概怎么也得20块钱一根，
0: 差不多。
2: 我们这羊蹄儿啊，都是精选的草原羊蹄儿，质量味道都有保证，都达到了大饭店的标准。往大饭店里边100一放，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一根吧？就这一份往上一放，要您个168、198的，这都很正常的吧？
0: 差不多。
2: 今天呢，我给在座宾朋的这么好的这个羊蹄儿啊，咱们是这样
0: 说说：
2: 12根算一组，才不到呀200块钱，那一根算下来呢，也就10几块钱，就这 样，大伙儿一定能满意吧？嗯，
1: 不怎么样啊，没满意。您这价格再往下来来，给我们大伙儿再多来点福利。
0: 就是，你看龚总啊，刚才夸你半天是吧？这一下白夸了，好吃、入味、软烂，嗯，这大家咱都认可。
2: 是
0: 夸您的时候，您这是眉开眼笑，说都是朋友。但是，一给价格，这一下就价格不让我们满意，我们都高兴不起来。
2: 您看您这话说的，
0: 不行不行不行，
2: 弄得我也挺不好意思的。是这样啊，其实咱们这个成本大家心里都有数。
0: 是，
2: 我呢也是真心想和二位和观众朋友们交个真真的好朋友啊。您说怎么叫满意啊？您说怎么叫合适？只要是二位今天张口了，我呀绝不回还。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也是呢第一次推广我们的产品，所以啊咱们就这样，只当是呢让二位和各位观众朋友尝尝咱们的手艺，哪怕是咱们亏了，哪怕是成本都不

0: 我这次也一定让大家满意，这朋友暂时交定了。
1: 那这样我多要三根，
2: 那我也多要三根
0: 啊，
2: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有点
1: 过分。一看啊，我这三根，阿姨三根，就多六根。刚才你是12根一组，
0: 是，
1: 那现在就是18根一组，那价格还不变，哎，不到200块钱18根，你看行不行？
0: 要是二位开口了，我绝不拒绝。
1: 行，
0: 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产量也不多，卖完了可就真就没了啊。就为了呀宣传宣传我们的品牌，第一次来北京推广我们的产品，确实呢也不容易。这次呢咱就当是见面礼了。
1: 行，
0: 大家拿回去啊，吃好了吃没了吃香了，下次呢再想吃点好东西的时候买咱们家其他的一些产品，到时候让我赚一点。
1: 好嘞，没问题，太棒了，谢谢龚总，谢谢龚总。
0: 但是咱得加一句啊，今天呢就只有看到咱们节目栏目的朋友们有这个机会，
1: 没问题。
0: 因为呢咱们第一次推广，产量就不多，咱们一共就100个名额，过期咱可说好了，不做数了啊。
1: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龚总太给力了啊，这个价格，京味卤羊蹄儿，今天啊是18根，加在一块的组合还不到200块钱，在家呀就能吃到的美味，并且啊这个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数量啊非常的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太爽了。
1: 哎，我看里边全是羊筋、羊蹄筋啊，这就是。
0: 而且羊筋也特别入味儿，
2: 真好吃，吃的肚子里真舒服，
0: 热热乎乎的啊。
2: 这没牙的老人抿一抿就能吃，吃完了以后特别有满足感。一年到头这么辛苦，吃不下、吃不香那可不行。这羊皮啊，口感好，
1: 是是是
2: 滋味浓，还不腻人，真可以多吃。
3: 我们家的这个京味卤羊皮啊，是正宗的京味，
1: 是
3: 都是啊30多年的烹饪大厨亲自掌勺做的，小火慢熬，肉啊嫩到脱骨，羊肉它的油脂和胶原蛋白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封层，把这鲜美的味道都牢牢的锁在里边了。每吃一口，都是一种享受。您看看，什么叫完全的脱骨，什么叫完美的入味儿，甚至于啊，您都不用动，轻轻的一抖，它就完全的脱骨了。甚至于咱们一缩了，就脱下来了。外面呢是满满的胶质 ，QQ 弹弹，这里边啊全是小肉肉。什么叫软？什么叫嫩？什么叫烂乎？什么叫好吃？轻轻一碰啊，小骨头它就下来了。而里边啊没放任何其他的佐料在里面，吮一口咱们这羊蹄儿，再配上一碗米饭，那个香味儿啊，那个鲜味儿啊，还有那个充满诱惑的酱红色，保证啊让您流连忘返。多吃几碗。
1: 哎呀，多吃好啊，是吧？多吃攒劲儿嘛。俗话呀、也说得好，说这好吃不过贴骨肉。咱们这个草原羊啊，它活动量大，所以咱这羊蹄儿啊也是筋多肉厚。哎，吃起来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特别特别的香。
2: 最主要的是卤的真够入味儿、鲜嫩没膻味儿，
1: 对，
2: 软嫩还脱骨，
1: 对，
2: 这没牙的老人呀抿一抿就能吃、吃着有滋味儿，解馋过瘾，回味无穷。
1: 对，
3: 咱这一批的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我自己呀、都得拿回去2包回家吃。
1: 没错，所以老年朋友们啊，在家里啊可以多存点这羊蹄儿。有了这道菜啊，那可真是有福了啊。而且今天是推广价啊，买12根送6根，一共18根，还不到200块钱，价格啊特别的给力。我啊决定给我爸妈先买2组，对吧？平时老两口在家里边，哎呦，也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啊、一人拿一根羊蹄儿，这么一缩了，你看、营养又好吃，是吧？

0: 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也问问阿姨吧。嗯，准备怎么吃啊？这羊蹄儿，
1: 一人拿一根直接啃，
0: 直接吃吧。哎，没错啊，
1: 一根不够，咱来两根。哎，这价格合适，
0: 对，
1: 管够。
0: 家里来客人、来亲戚了，咱们就热上这么一大盘儿。您看看这一盘啊，哎呦，足够全家人吃的，是不是？在饭店几个人吃，
1: 是
0: 怎么也得300-400，
2: 可不，
0: 对吧？今天咱在家吃，这也就几十块钱，而且在家吃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这
1: 是
0: 氛围也特别好，是吧？您在家也就可劲儿造吧。来来来，尝尝尝尝尝尝，刚出锅的。
1: 今天撑的我都吃不下去了，还是想吃。
0: 这羊蹄儿啊，就得在家慢慢吃，慢慢嗦了，是吧？最关键的呀，今天您看吃好喝好，咱还没多花钱，特别值，是不是？今儿啊，咱真得感谢感谢龚总，好，谢谢龚总了啊。
3: 咱们这一批的卤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3: 老人孩子咱尽情可劲儿的吃。这十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吃到的是肉质鲜香、脱骨软嫩的羊蹄儿。这十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草原原生态的鲜羊蹄儿，
0: 对，
3: 肉质肥美又多筋儿的羊蹄儿，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的羊蹄儿。
0: 哎，
3: 咱们呢，食品安全有保证，安全检测的报告咱们一样都不少，大家伙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0: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我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卤羊蹄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的十多块钱一根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蹄儿，机会啊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是新式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3: 价格打到底？
0: 对，
3: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3: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4: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4: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3: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4: 98这件呢，
3: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4: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

0: 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话。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今夕，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九转大肠那可是一道非常经典的鲁菜，但是有很多朋友啊，他们不吃这个内脏类的食物。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会担心呢是重糖重油，这可怎么办呢？
2: 今天咱们这道菜呀，就不用大肠，而用了一个对心脑血管比较好的带鱼来去代替了这个大肠。而且啊，除了带鱼以外，今天我还带来了另外一种对心血管比较好的食材。
1: 好，那问问郝大厨，今天在菜品上会做一个什么样的改良呢？
3: 那做这个九转带鱼啊，有两个窍门，还有一个重点。第一呢，一会儿带鱼怎么成型，怎么让它出现这种外焦里嫩的状态，这是一个关键。我们传统菜呢是重油重糖，那今天呢咱们这道菜在家里面只需要两种食材，咱也能把这汁做出来，就可以替代这个重油重糖。锅里呢咱先来点底油，这个香味从哪儿来呢？先下两个八角啊，煎香之后，这会儿呢咱有几粒花椒，来点葱姜，葱姜煎香之后呢，咱给它烹上一点黄酒。
1: 好
3: 啊，来一点生抽，直接加水。咱说了，今天就用两种料，在家里也能做出九转大肠的这种状态。那第一种料呢，我们现在已经用了生抽，第二种料我相信是家家都有，蚝油。这汁儿呢咱把它烧开之后，然后给它转成小火熬它个五分钟左右，让这些料的香味都充分的释放出来。
1: 好，那我们熬煮料汁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推荐了有带鱼啊，它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带鱼作为深海鱼，它其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也是比较多的，也是非常贴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保护心脑血管。
1: 另外呢，马老师还推荐了一个很特别的食材啊，那它怎么样呢？
2: 今天带来的这个食材啊，我们被称为守护血脑屏障的柔顺剂。平时咱们提到保护心脑血管呢，可能都会从降脂呀、控压这方面来讲。今天啊，给大家来讲一下什么是血管痉挛。这个营养素呢，对于血管痉挛的几个原因啊，它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像血管痉挛的话，它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与我们血管里边那个平滑肌细胞呀收缩啊，引起了这种血管的一个痉挛。这个呢与我们细胞内的这种钙离子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第二个一点呢，如果说我们的血管内皮如果损伤了，体内呢老是有一种慢性的炎性反应，氧化应激，那也可能会引起我们这种血管收缩。第三一点呢，就是神经失调了，如果神经失调让咱们的这个血管收缩以后，也有可能导致这种血管痉挛。今天带的这个营养素呢，针对这三个问题它都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1: 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操作这个带鱼了？
3: 带鱼取肉咱们就是跟正常的剔骨取肉是一样的。这个带鱼呢咱要给它有一个腌制的过程。首先呢加入一点盐入个底口。
1: 好，
3: 然后胡椒粉，少来一点黄酒，少加一点淀粉，咱给它抓匀之后，这会儿第二个重点来了，如何让带鱼口感酥脆，同时还有上色的作用，这个呀也是家家都有的。香油，
1: 用香油来帮助带鱼上色。
3: 用香油，第一呢可以增香，第二呢可以帮助带鱼上色。然后咱把这个带鱼，顺着一端，给它卷起来，卷好之后，然后呢牙签儿，家家也都有，对不对？
1: 没错。
3: 咱拿牙签儿给它稍微固定一下，像不像九转大肠的造型？
1: 没错。那今天教的方法呢，看出来了，特别容易在居家的时候复刻出来。那在郝大厨卷制带鱼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推荐的食材被称为是血脑的柔顺剂呢？
2: 今天给

0: 大家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对于我们心血管的一个好处，刚才我说了，它相当于血管的柔顺剂。第一个就是它作为很多酶的这种激活剂，是能够帮着我们去稳定咱们细胞内的那个钙离子的。因为刚才咱们提到血管痉挛的第一个原因啊，跟钙离子的这种失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这个营养素的第一个好处就是稳定住这个钙离子，然后帮着咱们去稳定咱们的血管内皮的这个细胞。
1: 我们这个带鱼的造型呢已经制作完毕了。
2: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把它去定型。
1: 好，
2: 那我们传统的这个九转大肠呢，我们需要过一下油。那咱们今天呢，就直接采用煎的方法。嗯，
1: 那我们在煎制带鱼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能不能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它第二方面的好处是什么呢？
0: 这个营养素带来第一个好处啊，咱依然是紧扣刚才血管痉挛的第二个原因。这个营养素呢，其实在咱们体内也有发挥一定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也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呢。去免受这种慢性炎性刺激啊，这种氧化应激啊，减少这种血管壁的这种硬度的一个增加，缓。

0: 筛查和这个骨量减少的一些检查。像我们网友刚才提出这个问题呢，就适合我们一扫多查里边的冠脉钙化积分的检查。这个检查呢，就是一个胸部的平扫，不用注射造影剂，人躺入机器里边，机器可以自动的测算出这个钙化的积分，可以评估一些平时没有这个症状的一些冠心病的患者。它适用的人群呢是40岁以上的，平时抽烟，有三高，还有家族史的这一类人。我们这个积分啊大于400的话，它就是一个中度高危的一个人群了。那我们就要警惕它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事件了。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话，我们优先推荐做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这个检查呢是需要是一个增强的 CT， 需要打这个造影剂，血管更好的显影，是我们能直观的看到血管狭窄的程度和病变的大小、斑块的大小，进一步的去评估冠脉疾病的轻重。适用人群呢，就像我们网友提出来，经常有胸闷呐、乏力啊、怕心梗啊这一类人，我们推荐做冠状动脉 CTA 的检查。对于第三个问题，不是首选，是必选，我们要选择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我们来进我们的彩超室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心脏彩超的检查。那我们的心脏就像一个座房子一样的，它有门窗、有线路、有管道。那心脏彩超呢，主要检查的是我们的心脏的结构和我们的心功能的检查，它适合我们所有的年龄的人群检查。像心脏彩超这个检查呢，是每年健康体检必须查的项目。心血管疾病是个隐匿性比较强的一个疾病，那选对检查，及时的筛查，能更好的去发现心绞痛和心梗的风险。
1: 十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9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2: 最新研究掌握先行膳食模式，16周改善血糖波动，关键吃法大揭秘。
3: 不节食不吃药，餐后是16.8。然后现在干预完了以后，现在是6.02。
4: 这个新型模式就是5:2，是一个点。
5: 晚上要吃点肉，吃点饭。
4: 间歇性进食组呢，它的糖化血红蛋白呀，能够下降1.88%，
6: 它比药效还管事儿。
2: 当心血糖悄然升高，三大不典型症状应警惕。
4: 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词哈，叫晕碳。
2: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北京医院内分泌科专家带来最新研究，帮您逆转早期糖尿病。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7: 爱生活每一天。
8: 莱普蒂斯拥抱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9: 小智，
10: 我在，
8: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
1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

0: 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率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偏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个脑袋。
0: 侧吸的，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0: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更甭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8: 哇，迅速瞬间洗走，
0: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庸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8: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0: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个脑袋，
4: 它这个偏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3: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0: 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8: 哇，迅速瞬间洗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
2: 我在。
8: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 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8: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8: 是
1: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8: 啊，有安全隐患。
7: 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8: 你看看
7: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8: 真是不便宜。
7: 是的，
1: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8: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7: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1: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这场面啊。
7: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12: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3: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宽多好啊！
9: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阳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1: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7: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8: 对
7: 特别的，
8: 它不是那种斜的、
7: 是的。
1: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8: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7: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1: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7: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1: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8: 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1: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8: 3挥手。
1: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8: 油烟机都会说话，
1: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打开照明。
2: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8: 哦，来了，小智，小智。
2: 我在。
8: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1: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 最大风量您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

0: 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1: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
2: 哦，
0: 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3: 科技改变生活。
2: 对，
3: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
2: 嗯，
3: 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他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4: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5: 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2: 哇，
3: 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1: 我在。
2: 最大风量。
1: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这风力挺大的。
8: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
9: 机器处理没问题，
10: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7: 满意。
5: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3: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3: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3: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2: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880，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
3: 哎呦，
0: 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2: 890，940，950
3: 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
2: 啊，
0: 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2: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3: 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3: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5: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2: 哇
3: 哇，迅速瞬 间洗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1: 我在。
2: 最大风量。
1: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5: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2: 这不轻的，
0: 这应该有12斤吧，
2: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2: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2: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堪称失火现场了。
2: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2: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
2: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2: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2: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3: 没错，
0: 关闭烟机。
3: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2: 这烟又要出来了，
3: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2: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摆在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2: 咱们先看看这烟，
3: 好，
2: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2: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2: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
3: 哦，一股这个哇，
2: 像龙卷风
0: 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4: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5: 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4: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5: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普蒂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2: 哇，
0: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2: 哇，大好多啊。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2: 看，没声了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2: 平静的听这个，
3: 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2: 我真的
3: 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2: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2: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啊，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3: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2: 对呀，
5: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5: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3: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3: 美学很讲究。
0: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3: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2: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3: 哎，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
0: 成。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2: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3: 好宽啊，很大，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
2: 而且还省火。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0: 是
2: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3: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不怪咱妈呀，记不住呀，
2: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0: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2: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3: 就非常人性化。
0: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3: 炖汤都够了。
2: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3: 我们家那
0: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5: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5: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按都需要按

0: 过两天洗洗澡，我说可以。洗澡洗澡，我也不知道在他裤兜里揣的，我拽他裤子里掉床上了。
1: 被网友们口诛笔伐，那事实证明，甭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冒犯到公众，那商家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2: 9月15号，三九威泰关联公司华润三九工作人员回应，相关中秋广告内容系公司总部策划，公司正在安排撤下该广告，我们在后续会严格注意广告呈现形式，避免给大家带来不好的体验。那么第二天，三九威泰客服人员再次确认，已通知有关部门立即下刊。
1: 要说起来呢，节日营销不走寻常路，结果翻了车的商家啊，可不止三九威泰一个。咱们呢，把时间往回拨一拨，去年的中秋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桃李面包的那个毒打论？
2: 记得。当时呢，我记得这个桃李面包的电梯广告啊是这么写的：有人说五仁不好吃，我们认为啊，那是因为你还年轻，还没饱尝过生活的毒打。当时网友们点赞最高的评论是这么说的：好家伙，我就吃个月饼啊，还得先被生活毒打一顿，买个东西呢还得被教育一番。
1: 后来桃李面包呢也公开道歉了。还有更离谱的啊，就是今年七夕，德芙巧克力官方旗舰店是发了这么一个短视频，短视频的文案是啊，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有给我买，今天趁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驾车2个小时送了过来，很甜。这商家促销巧克力啊，却搞出了一个类似于第三者的剧情，所以网友们纷纷质疑说他这三观可不太正啊。
2: 是挺奇怪的哈。那德芙后来道歉说，广告呢是第三方运营团队创作发布的，品牌方为严格执行内容审核流程。
1: 七夕短视频翻车之后呢，德芙直播间的销量和销售额啊均是大幅下滑。那这说明商家想要剑走偏锋、哗众取宠，无视公序良俗，在节日里跟公众的美好愿望去唱对台戏，其结果肯定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没错，今年5月份 ，OPPO 在其母亲节文案里玩梗，说我妈呢有两个老公，一个是我爸，另一个一年见两回。文案呢想要表述的是母亲啊也能追星，也有少女心。该文案呢因调侃婚姻伦理和亲情引发争议，品牌方后来将此事认定为重大品牌事故。中国广告协会随即明确表

0: 商家就应该能够悟出一个道理，就是做生意啊，不仅仅是要吸引眼球，更应该留住人心。
1: 我们来换个话题，接着我们要说的这名男子啊，让见多识广的交警呢都感觉有些蒙圈。他骑着摩托车呢跑到了交警队啊补办驾照，刚刚凑到交警面前，交警啊就感到了一股酒气扑面而来，这不是主动的往枪口上撞吗？
0: 交警呢就拿出了酒精检测仪一测，男子啊果然是喝了酒，而且没少喝，达到了醉驾标准。好家伙啊，这敢醉驾到交警队去办事儿，这男子的驾照肯定是办不下来了。不仅如此啊，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2: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当天在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王母渡中队门口，一名白衣男子骑着摩托车停在路边，下车后打算找交警补办驾驶证。交警正常给他解答业务问题时，一股酒味扑面而来，当即对男子开展酒精检测。
3: 对，
4: 好，
5: 对不起。
3: 不办驾驶证啊？
4: 我这牙都跌乱了，我的。
3: 哦。多少米的超过九个？
4: 难呐。
3: 第一回啊。
2: 现场呼气检测结果出来，李某酒精含量146毫克每100毫升，妥妥达到醉驾标准。想来不驾照，结果把自己喝醉酒开车的事儿给交代了。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1: 接着我们要说的是一个细心的交警。前些天呢，在湖北武汉街头，这名交警呢像往常一样啊上路巡逻，他突然发现停在路边的一辆 SUV 的刹车灯啊一直亮着。这正常情况下呢，车都停下来了，司机呢是不会总踩着刹车的。这一看，交警呢当即决定要上前一探究竟。
6: 当天上午10点半，民警巡逻至鹦鹉大道与国博大道交汇口处，敏锐发现路边一辆停好的 SUV 刹车灯一直亮着。靠近后，他听到驾驶员冯先生微弱的呼救声。
7: 我就突然的，
8: 就突然的停在这里，感觉不舒服，赶紧停在这里，打120，打120。
9: 他是有一点神志不清了，然后手一直在天空上摆，然后人已经躺在座椅上面了。他跟我说他的手已经快没有知觉了，然后神志马上就是有点想睡觉。
6: 民警迅速接过冯先生已经拨通的急救电话，并准确说出了现场具体位置。
8: 不要睡觉，你跟我聊天啊。
6: 与此同时，驾驶员冯先生还想联系妻子，可身体不受控制。见此情形，民警立刻接过电话，耐心告知冯先生妻子现场的情况。
8: 不用担心啊，
10: 没事。我现在到哪里去啊？应该
8: 你直接到五医院去。
10: 好，谢谢你啊。
8: 没事，不急，我在跟他聊天啊。
6: 短短5分钟后，救护车火速抵达现场，医护人员将冯先生紧急送往医院急诊救治。据了解，冯先生患有肝硬化等基础疾病，事发时正在上班途中，突发手脚发麻，车辆险些失控，他拼尽全力调整方向盘，才艰难地把车停靠在路边，恰巧遇上巡逻路过的交警。目前冯先生已经顺利出院，正在家中静养。
9: 提醒广大的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遇到突发状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及时靠边，拨打122和110求助。
1: 武汉某小区呢，有一家24小时自助式便利店，每天入夜之后，店里呢不设工作人员，顾客只要掏出手机呢扫一个码，就能进店购物和结账了。那不料这样的便民小店被3个年轻人给盯上了，他们隔三差五呢就一起啊跑到这家店里来薅羊毛。
0: 我觉得说他们薅羊毛啊，这都算说的好听的。每一次啊，这仨人呢是抱着一堆的商品，却只支付其中一件商品的钱，然后有说有笑，扬长而去。等警察叔叔找上门啊，他们立刻就傻眼了，因为警察叔叔说他们已经啊涉嫌盗窃罪。
6: 武汉市东西湖区某便利店在盘点库存时发现店内的商品和销售额对不上，查看店内监控视频发现，当天凌晨3点左右，曾有一男两女3个人来店里自助购物，这3人一共挑选了10来件商品，离开时耍了个套路，骗开了自助便利店的门禁。
11: 到最后付账的时候，就只付了一件比较便宜的商品的钱，然后扫码就把这个门打开了。
6: 便利店工作人员介绍，他们这家店晚上10点之后就会进入无人值守状态，顾客需要购物就扫码进门，挑选商品成功支付后，门禁会自动打开。 三名嫌疑人显然是知道了他们的运营方式，利用安全漏洞实施盗窃。随后民警将该店近一个月的监控视频进行了排查，发现他们用这个办法先后作案达17次，
5: 差不多

0: 钱左右，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小店的经营的话，就已经损失很大了。
1: 根据这三名嫌疑人的作案时间段，民警一边提醒店主多加防范，同时也加强了周边区域的巡逻力度。果然，没过两天，三名嫌疑人再次来到便利店，继续采用拿多付一的办法，顺走了多件商品。店主通过店内实时监控发现后，立即报了警。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将正准备逃离的三名嫌疑人抓获。经审讯，李某等三人交代，他们是附近某工厂的员工，经常在下夜班之后来这家便利店购物。当他们发现只要有结账的操作就能打开门禁离开后，自以为找到了漏洞，于是隔三差五就来薅羊毛，盗取的食品、香烟、日用品等商品均已被各自使用。
2: 认为这个盗窃的商品的价值很小，被抓到之后无非就是退赔，以为就不会有什么事，但实际上多次盗窃这个同样会触犯刑法。
1: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武汉东西湖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方某、吴某两人被依法行政拘留。
3: 接着我们来关注首都博物馆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么这个展啊，从5月18号开幕以来，吸引了无数的朋友来此参观游览。这场跨越半个地球的文明之约已经在北京和大家相伴了整整4个月。
4: 10月18号，展览呢将是正式收官。最近啊，首都博物馆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把最有诚意的宠粉福利直接搬到了展厅里。
5: 来首博看美洲展，
6: 非常高兴你们去参加辅导班。
7: 首都博物馆馆长郭京宁带着20组亲子家庭走进大自然的精灵展厅，去触摸来自几千年前美洲文明的温度。
8: 这次大家看到的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我们一共是160件的文物，160件的文物，它都是第一次从它这个国家来到了中国，更不用说来到北京，来到首博了。所以所有的文物都是第一次看到。那么我们今天是倒计时的30天，也就是说30天之后，这些文物它就要回国了。那么如果大家以后要有机会的话，只能到墨西哥去看了。
7: 没有刻板的讲解，今天的展厅里馆长当起了专属导览员，带来了独家的文物故事。
8: 我们今天来的男孩子比较多啊，男孩子看这个像一个勇士一样的人，一个武士，他拿了一根很长的棒子，像什么呀？像不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但是它跟金箍棒又不一样，它的前面呢有一些刺儿一样的东西，所以呢它更像一个我们古代的兵器狼牙棒。那么狼牙棒呢不是这件文物的特点，最主要的特点呢是它下面这件人穿的像裤子一样的东西，像不像我们动物园中的美洲豹的纹饰？
9: 像。
8: 哎，像吧。美洲呢是没有老虎也没有狮子的，美洲豹就是它们最大的动物。美洲豹既可以爬树也可以游泳，它是无所不能的，所以美洲的人把美洲豹视为他们的神灵。如果要是穿上了美洲豹一样的衣服，那么这个人呢，他也能取得无所不在的能力。啊，这个大盘上画了一个是美洲一种特别重要的一种鸟类，叫凤尾鹃，它的羽毛特别好看。它的羽毛呢，在古代的时候是这种高等级人物，特别是皇帝，就是这种身份的人才能拿到它长长的羽毛，插在头上或者肩上做装饰的。这个球鱼呢只有美洲有，球鱼呢这两个字也不好写啊，这个各位家长你们可以让小朋友记住这两个字，回去以后回家以后考考他这两个字能不能写出来。
10: 在这个展馆里可以让小朋友们找到自己喜欢的文物，
11: 学习到了很多就在课本里学习不到的知识，然后也拓展了我的知识面，让我懂了更多。
7: 参观结束后，现场的抽奖活动同样精彩。从5月18号开展到现在，无数观众为玉米神话驻足，为黄金文养惊叹。这次把玉米作为福利送出去，也是把这场展览最核心的文明密码直接交到了观众手里。同时，现场还抽出了8位2等奖幸运观众，2位带走全年观展福利的终极锦鲤。
12: 我从上海过来，然后其实也是一个文博的爱好者吧，然后来首都博物 馆这边的话，其实也是主要为了看这个玛雅的这个展览，然后抽中了一个大奖，其实也非常的意外，非常的惊喜啊、还会继续来北京，然后继续看展。
8: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从5月18号开幕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些文物呢非常重要，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来到北京能够参展。现在呢，距离10月18号展览的结束还有一个月，我们希望在最后的时间，各位观众能够抓住宝贵的机会，来到首都博物馆，来观看这些来之不易的展品，能够欣赏美丽的安第斯与玛雅文明，能够领略他们带给不一样的文明的感受。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号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那么，为了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号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4: 专列全程往返仅需12天，会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的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十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4: 中秋将至，大伙的节日采购啊，也是陆续提上了日程。那节日市场越热闹，食品安全消费保障啊，就越需要盯紧手牢。
13: 那我现在所在位置是这个超市，前来采购的人呢也是络绎不绝。今天呢，我们也是跟随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呢，对这里销售的这个节令食品进行一个专项检查。
14: 重点的话呢，我们会监测畅销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月饼。
15: 检查散装月饼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看看它有没有进行一些遮罩。遮罩的功能呢，主要是为了防止蚊虫啊这些，包括灰尘啊落在上面，也能包括咱们那个消费者如果徒手去碰的话，也会造成相关的污染。摆放除了这些这之外呢，还要求他们要张贴这个上面信号相关信息，防止我们买到不合格或者过期的产品啊。就在这里，那我们每个一一对应上椒盐的，还有那个核桃仁的，也就都能对应上。这个就相当于它从大箱上拆下来的，我们要求他们必须要公示在这里，让消费者知道它的一些包括配料表啊、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这要求要有的产品厂址电话。这个就是一份合格 格的一个产品合格证，它摆在这里也是符合我们相关要求的。
16: 不过记者发现，这家超市售卖的散装月饼虽然通过立牌公示了保质期、生产日期等信息，但立牌字体偏小，除此之外，月饼的外包装盒上并未标注这些内容。
17: 建议咱们这个企业从这个便民的角度出发，因为有一些叔叔阿姨呀、啊，

0: 岁数也比较大了，也是建议咱们把这个标签啊、文字啊弄大啊，让他们更好的去了解一下咱们这个产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信息。
1: 好的，没问题。那我等一下就要求我们的部门负责人去做一下内部的一个整改动作。
2: 然后我看一下，咱们这有好多口味的是吧？
1: 对，
2: 就是大家会不会说这种，除了说我就是这一盒卖一种，他可能考虑到拼盘买什么？
1: 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有些顾客他在购买的时候，他会想着多尝试两种口味，会有拼盘的这种需求。
3: 执法人员发现，不同口味的月饼生产日期有所差异，既有八月份生产的，也有九月份生产的。
0: 把多种口味的这个月饼都要拼成到一个盒里，这种方式我们建议咱们企业把这个相应的一个标签标识的信息一定要标清楚了，一定要按照它生产日期最早的那个时间来判断它这个保质期，要严格的确保咱们这个食品安全，不要造成这个消费信息的一个误解。
1: 明白，会按照这个方式方法去做一些指引，做出相应的一些提示。
0: 在这个节日期间，我们对这个月饼进行一个食品安全抽检。
4: 这次呢会进行一个糖精钠的检测，糖精钠在高奖类的是食品安全法中是严禁禁止检出的。
2: 如果他要使用这个糖精钠的话，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
4: 会有头晕、恶心，然后呕吐的这么一个反应。
5: 怎么看它是否合规呢？
4: 咱们是有一个糖精钠的检测卡，这个试管内呢最后做出的颜色如果是偏白色，那证明它是不含糖精钠的。如果但凡是有明显的蓝色，它就是证明它是含有的。颜色越深证明它含有的值越高。但在十分钟过去了，咱们可以看到通过比色卡比对，这个管内的上清液是完全没有蓝色的显色的，证明它是不含糖精钠的这么一个结果，它是合格的。
3: 在现场，检查人员还对在售的大闸蟹开展了重金属快速检测。
4: 重金属呢，属于一个环境污染物，是在它的生长环境中通过食物链进行到咱们蟹体内的。咱们这个东西只是为了证明它在那个环境是否相对来说不会对人体的身体造成更大的影响，因为重金属说白了吃多了的话对身体会有肾脏的风险，尤其是小孩和孕妇。
6: 我们检查的就是重金属镉超不超标，
4: 按照那个食品安全的标准来说呢，它是要小于等于0.5毫克每升的。根据咱们的这个试剂的说明书进行一个金标卡的比对，如果说是 C 线深于 T 线，那证明它就是有问题的。如果相反如果浅于 T 线，证明它是没问题的。经过咱们十分钟的时间过程啊，咱们现在可以看到金标卡上 C 线明显浅于 T 线，证明它是阴性，是合格的，也就是说证明这只蟹的重金属镉含量是不超标的。
7: 石景山区永乐东街是一条700米长的内部道路，道路很窄，但是呢，它却串联起了幼儿园、小学、高中三所学校，承载着数千师生的上下学的需求。因此以前啊是常年拥堵，出行困难。一边呢是学生家长啊，一边是小区居民，双方都有现实的诉求。这一路三校的拥堵难题应该如何去破局呢？
8: 一条通学路，三所学校，
9: 太堵了，
10: 车多人多，孩子多，
8: 开门争议如何破局？
11: 打通了，然后出来他就是右拐，
12: 坚决不能开。现在我们这说堵等于开，
13: 20多年，居民已经形成了一个默认的习惯。
8: 接速即办，一路三校的疏通难题。
9: 三个学校太堵了，
10: 车多人多，孩子多，
14: 对孩子这个安全确实是个隐患。
8: 石景山区永乐东街全长约700米，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区内部道路，沿线分布着远洋学校高中部、师范附小、师范附幼三座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每天上下学，数千名师生和家长的通勤都绕不开这条道路，但就是这条通学路愁坏了学生和家长。
9: 那一条路上现在有三个学校，太堵了，所以我们这边想建议一下，能不能把南门打通了？
15: 要整理打开呢，最近吧能方便。
16: 原来但你们一直没打通啊。
8: 大家的诉求很一致，希望打开小区的南门，缓解通行压力。 这个南门为什么成了大家争议的焦点呢？跟随社区书记和居民，我们来到了永乐东街的最南端，也是大家争议的点位。
11: 你看，打通了，然后出来它就是右拐啊。
8: 原来目前南门仅开了一个宽1.5米的小口，供行人和电动自行车通行。
17: 它从这儿出去以后，就直接到莲石路的辅路上。
18: 对呀、啊。
17: 嗯，也要跨过这一片的绿地，这可能整体都得规划。
8: 面对现实的困境，社区考虑尝试采纳大家的建议，开门通车，实现南北贯通，缓解学校门前的交通压力。
19: 因为我们根据原始的规划图，这个本身就是一条市政路，是可以接到这个辅路上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拿到最终的盖章版的正式图。难点，第一步肯定是规字，规字能不能同意我们打通这条路。
8: 永乐东街北起鲁谷路，南至莲石路辅路，是一条规划中的市政道路。但20年前，因为周边新增道路的规划更改，这条路的后续修建就暂时搁置了。开门通车这一看似能疏通的方案，却引来了不小的争议，更是遭到了部分居民的反对。
12: 一开场一过来，我们这儿更热闹了，就是推车推场了。
20: 怕这个口开了之后车更多了。
12: 那可不嘛，现在太吵，那边俩一开车，呜呜的，黑天在那睡着觉啊。现在我们这儿多倒霉，你看看。
8: 原来南门一开，直接冲击的就是紧邻南门的50号楼居民的安宁。
21: 打通这一块的这一块居民，你像那边靠莲池，这边靠去这个路啊，他就没法休息了。
8: 他们担心楼两侧车流量增大，因此产生的噪音安全风险会影响日常生活。
17: 这条道路目前的争议就是20多年了，它一直是作为一个封闭管理，或者开一个小口，只能行自行车这么一个小口。20多年，居民已经形成了一个默认的习惯，如果现在把它打开的话，他就会觉得不安全是一点。另外呢，就是你通车了以后，对于两边楼的居民造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8: 为破解开门难题，八宝山街道对接规字交通等部门求证可行性。
14: 这确实是一个未实施的规划道路，它可能在分区规划里，但是现在分区规划整个还不是那么的就是完善，但是没有特别的就是说定下来，就是这个点开始开口了，这个点就开始就是要接上了，
22: 还是没有这个依据。
14: 对，
22: 说白了，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短期上时间肯定不可能。

0: 内部分护栏仅靠几颗螺丝勉强固定。
1: 这钩，这钩这么勾着，这不你还得你勾着，你还得给它往里推的，你不推的，回头你这还得弄好了，你不弄好了，一刮风就给你刮开了。
0: 有的住户家空调外机裸露在外，曾经的德式高品质小区硬被拖成了风险小区。
2: 这属于高空坠物，咱们考虑着也砸过车。所以说咱们物业统一
3: 一个单元一个单元整个全给拆了，拆完了以后不管了，
4: 咱住小区得安全，对吧？拆了新以后您倒是根本弄上啊，这都六年多，
0: 隐患就在眼前，但维修空调护栏这件事儿一拖就是六年，问题到底卡在了哪儿？
3: 最后给一人发了一个调查问卷，让我们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大家都不能同意，是不是全都否了，全是签的不同意，到现在也没有消息了。
5: 让物业来弄，如果整体来弄，但实话实说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3: 住起来难受，看着糟心，完了最后让我们自己花钱维修。
0: 面对久拖不决的局面，社区组织多轮居民议事，所有讨论都聚焦一个核心，要不要动用公共维修资金。
3: 开发商说去，当时你们接这个时候，因为应该有个科学论证，对不对？
2: 我们也协调过开发，开发说那你要如何起诉？
3: 得有依据的，
2: 你们
3: 要拆得有依据。
2: 我建的是外墙，就两年质保期啊。您觉得质量有问题，你可以起诉开发。
3: 我跟你讲，动用我们的公共维修基金来搞这个，我们坚决不同意。
6: 对，
3: 大家说同意吗？
6: 不同意。修行不能动用动我的钱，再
3: 用公共维修
6: 物业费干嘛用？是不是
3: 用在这上头？该用到刀刃上。
0: 一边是权责纠缠不清，物业无力承担大修开销；另一边居民诉求不一，有人不愿分摊费用，坚持追责物业和开发商。六年困局死死卡在责任、资金、民意三道关口。
7: 有这个条例里边明确规定了这个质保期限，所以开发商不承担。
0: 面对这样的僵局，朝阳区长营乡联动区房管局共同商讨破局办法。
8: 我们不同意使用公维，
9: 对，
8: 因为它这个不是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它在那儿摆着呢，它坏了。
10: 有这么一个法院的一个判决的一个案例，就是如果说不知道从谁家掉下来的，那好，从这一个单元是吧，大家分摊，就说物业和居民都是有责任的。
11: 涉及到人员安全的地方，我们索性都全都给它拆了。
12: 这个事情发生了，现在我们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应该动用这个维修基金，应该动用一下。
13: 公维之外，
14: 还没有别的这个。
13: 你那个物业费里面能不能匀出点来？然后居民再出一小部分。
14: 这最后应不应该使用，还是要通过我们这个社区相关业主去组织表决啊？但是这块可能就需要属地社区这块得做大量的群众工作。
0: 工作组直面难题，梳理过往矛盾，确定前期物业应急排险拆除护栏加后续公共维修基金恢复护栏的共治方案。
13: 它的比例是多少？然后还有就是说
14: 这个是这样，就是按照分摊的这种原则啊，比如这个它属于一个单元的设施设备，是由这个单元的这个相关业主然后组织表决，然后如果是这个是这个楼的设施设备啊，或者这楼的公共部位，应该是由这个楼的这个相关业主来进行这一个表决。
0: 动用公共维修基金有硬性政策门槛，以每栋楼为整体，需要达到双三分之二业主同意。第一个三分之二是指参与表决的业主户数超过三分之二，第二个三分之二是指参与表决业主家的专有部分面积超过三分之二。只有双达标，公共维修基金才能生效并启用。
10: 众口难调，所以呢，我们最终就是彻底解决问题，美观也解决，安全最重要的安全也解决，再次入户征求居民意见。
0: 方案初步敲定，工作组逐户上门，把施工计划、资金明细、监管流程讲透，尽力打消居民顾虑。
15: 你们装啊，我不反对啊。要是我们掏钱，我不交。
4: 您是不是怕那个钱不够了呀？动了公维，钱不够了，
16: 钱就不行。
4: 就是我跟你跟。
0: 现实阻力不小，工作组没有退缩，一趟趟跑楼入户，反复沟通解释，慢慢争取部分居民的理解。
3: 协调，我什么都不管，我们你别沟通。让孩子进去。
17: 这个公维也不用您往里再续钱，按照现在这个公维的这个利息，完全能覆盖了这个账目了。
18: 家里的整区也现过装修翻新，整个楼翻新都一个意思，明白？
17: 先生，
3: 在哪签字啊？
10: 您是签同意啊，还是不同意啊？
9: 同意
10: 是吧？
9: 得了，
10: 哦，
11: 阿姨，得了，阿姨，
10: 阿姨别，啊，
11: 得。

0: 别生气了，阿姨啊。
1: 应该说去换，换美化的小区。
2: 嗯。
1: 但是你要说不换也可以，它不影响大的什么生活。
3: 那它可有安全问题啊？
1: 是
3: 掉
1: 对的。我就是上次听你说了安全问题以后，观点都转变了
2: 啊。
1: 您的安全是第一。
3: 那您同意用工维吗？
1: 我同意啊。
4: 经过一轮轮耐心攻坚，眼看难题迎来转机，可小区一号楼出了新问题。
0: 是咱们11个单元应该有11个底商，而且它还两层，一层二层都是底商。但是这个楼体一号楼这个整个楼体的这个面积是含着底商的。如果要是含着底商的话，那咱们这个面积你是户数够了，你面积想达到2/3，那就是。难度很大。
4: 按照房管局规定，纳入底商之后，一号楼整体表决数据不达标，想要合法施工，必须重新做商户以及居民的工作。
2: 您同意用这工维吗？还是说您想？
5: 你选择不投票，让他们投吧。
2: 您是不投票？
5: 了解里面情况。对，
2: 这样您看，如果您要在这个，
0: 大多数都是不同意和弃权。
4: 底商户数不多，但建筑面积占比大，他们的态度直接决定一号楼工维基金能否启动。面对一号楼推进受阻，长营乡书记牵头调度，工作组历时1个多月调整方案，决定转向攻坚其他楼栋。
6: 就咱能不能选一个居民楼，这个纯居民的，或者居民占比比较多的，然后咱们从这儿给它打开一个小切口，做完了以后，整个的效果出来了，然后咱们再让这个底商面积大的这个楼过来再来看，再来观摩，
0: 对，
6: 是吧？这样效果都出来了，
0: 对，
6: 可能也能从侧面上推动一下这个事儿，
7: 有这种具象化的展示了，这样粉丝的认可度就会更高一些。
6: 对。
4: 为了统一各方想法，工作组优先改造紧邻一号楼的8号楼和10号楼，样板就在隔壁，方便一号楼居民商户现场看效果。经过2个月的施工，小区8号楼、10号楼空调护栏安装完成。
8: 维修的这个是我们刚完的，这个8号楼，我们想拿这个做样板。
9: 我现在是只想把它租出去，就是现在我是有租户租着，
8: 对，
9: 然后他把租金给我。
8: 您看啊，您
9: 然后我也省事。
8: 您租这房，第一咱是不是得安全？
2: 我们会站在业主的角度上，看看你这个价格是不是合理，对吧？说白了。

书了，就从那儿就断开了这个读书，而且这个课程跟的也是就是勉勉强强的，就是小学的孩子们嘛，你还得管纪律，所以感觉到就

0: 就起诉了。
1: 那孩子最后是跟了您了是吗？
0: 嗯，跟的我。
2: 我觉得可能这个男的相对来说比较顾自己的家是吧，他肯定是这里边不满意不高兴了。
1: 接女儿，我看第三个关键词说松弛育儿养出阳光女儿来啊。那您是对女儿就没有那种要求特别高，逼着她一定要怎么怎么样？
0: 对对对，他也是个在学习那会儿也是个不大好好学习，就是文化课不大好好学习，但是他这个音乐跟美术很特别，他爸就音乐美术好。我那会儿读高中的时候，看看他不爱读不爱就这个做作业，一直也不爱做作业，我就问他了，你是读美术呀是读音乐呀还是说是读那个音乐呀，然后就尊重了他的选择。
1: 哦，所以最后学的是音乐专业是吗？
0: 音乐，声乐。
1: 哦，那之前我们编导沟通啊，说因为女儿在呼和浩特哈，所以来不了，但她特别想这个通过视频的方式，然后跟我们聊一聊，也跟您说一说，我们现在就跟她连线一下啊。
0: 哎，好的。
3: 主持人您好。
1: 你好，这个是在呼和浩特呢是吧？
3: 对对。
1: 知道妈妈今天来选择吗？
3: 知道。
1: 你看过我们节目吗？
3: 还没有。
1: 没有看过啊。
3: 我之后会关注的。
1: 那您支持妈妈来吗？
3: 支持，非常支持。
1: 您妈妈是一个什么脾气性格的人？
3: 我妈妈属于一个外强内心又柔弱的一个人。
1: 哦，很能干是吗？她
3: 因为她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所以她的外表比较严肃，但是内心还是比较柔弱的。
1: 你妈妈适合一个什么类型的叔叔？
3: 我觉得我妈妈应该是希望找一个可以和她就是精神上产生共鸣的这样子一个叔叔吧。未来的
1: 时候，精神上产生共鸣。刚才我可跟你妈聊了，我觉得你妈特别能干，人家这个准备工作，一直工作到老呢。
3: 因为我妈非常注重这个教育文化上的，我觉得应该是她更想找到一个就是以后和她能聊得来，就是能产生精神上共鸣的这种的一个伴。
1: 你没准备让妈妈帮你看孩子呀，给你带孩子呀？
3: 目前没有这个想法
1: 啊。那你妈学了这一身武艺，那不要用在这个外孙子身上啊？
3: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考虑就是要孩子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件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因为现在我还在忙事业。刚结婚不久。
1: 哎，那我问你哈，有一天如果你真的想好了要生育孩子，然后你希望你妈妈来给你带吗？
3: 我觉得应该是我在一些育儿的方面会问我妈妈，但是主要的教育肯定还是父母直接性的教育，我觉得比较好。
1: 挺好，
3: 毕竟我妈妈岁数也大了，她的身体也不可能长时间的去带孩子。我觉得我会在就是这个思想，比如我们的育儿观念上，我会询问我妈妈，毕竟我妈妈比较有经验。
1: 那你妈妈如果通过选择，有可能就会嫁在北京了。
3: 那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后每个人都是一个先是独立的个人，然后再是家庭的，比如妈妈的角色呀。因为她前半生一直在处于这个妈妈的角色，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人生的这些规划，现在也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庭。我希望她也能有自己的一个家庭，能有自己的一份幸福。
1: 刚才说了，说妈妈当时带你的时候给了你很多的自由，是不是？
3: 是的，让我自己选择了音乐这条路。
1: 这个妈妈刚才给我们表演了这个踢毽子，很厉害哈。你替你妈妈这个
3: 还表演了踢毽
1: 子啊，厉害呢。你妈妈你知道连续2000个能不断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3: 因为她经常去公园锻炼身体，踢毽子，还带我踢过毽子。虽然我不如人家。
1: 你一看你就不如你妈肯定是，但是你有一样肯定比你妈强，唱歌。对，给我们来一首呗，或者说这首歌送给妈妈吧。
3: 可以，我准备了一首歌，然后送给妈妈，希望妈妈能 像歌词里面找到一个相知相伴相守的人。
4: 我们

0: 像孩子无忧无虑，风尘也很难受，所追随也如小丑，喝起一杯痛，多了我的不会说你好啊。
1: 真好听，怎么样，听了女儿唱的歌掉眼泪了吧，要是不是、啊、也希望妈妈能把过去所有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忘掉，然后从选择开始，作为一个新的起点，迎来自己幸福的生活。你在呼和浩特也远远的祝福她，好不好？
2: 嗯嗯，
1: 好
2: 的好的，
1: 那今天就这样，
2: 我永远支持你
1: 哦。好，那今天就这样，再见啊。
3: 女儿就是小棉袄，您是女儿哈，您女儿对您
4: 挺好的，跟我花钱舍的。
3: 您儿子应该也不错吧，从小带大的，
5: 挺好的。
3: 儿子结婚了吗？
5: 没有。
3: 多大了？
5: 26。
1: 所以那您打算找个什么样的？刚才说没有想好，到现在有想好吗？
4: 哎呀，也是很模糊，就是说也许碰到了慢慢处呗，处的就是看看，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关系很重要，先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很尊重对方，能懂得理解对方，这很重要。
1: 所以我明白了，您大约是等着有一个喜欢您的人来找您呢，是吧？然后您在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看两人合适不合适，听上去您还不会主动出击。
4: 不大会主动。
1: 对，所以您也不没有完全想好自己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4: 就是在他的那个经济上我不大注意，因为是在这个时代物质生活基本上能满足，如果说追求的欲望太大了，永远也不会满足。他自己能独立生活，我自己也能独立生活，所以我们两个人合了一块也能独立生活。所以我这点倒不会担心。我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希望对方的儿女很支持，再找个伴儿，就是万一我们就是孩子们都很忙的时候，就是你有个小的病病痛痛啦，互相照顾一下啦。所以希望对方的儿女经济上一定要独立，要支持支持父亲，再找个伴儿的这样的。我的女儿经济独立，他不会连累我。
6: 刚才我们这个三号女士讲了一下她整个婚姻和她这个成长的历程，其实是一个一直以来对自己是有要求的人，无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婚姻质量的要求，还是对自己的个人成长的要求。所以未来呢，我在想，就是你还会继续的前行，也不会停止。那么什么人适合您呢？一定是第一个支持您别人说咱们就别上了，咱们就两个人就买菜吧买菜做饭吧，我觉得这肯定不行。我觉得不难找第一个来讲，从您讲您的陪伴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而且非常的认真负责的人。我觉得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他对工作负责，其实对生活也会负责只有有这种负责的精神，可能才和某一位男士真的能够相伴走到更远。同时呢，有这么一个好闺女，我觉得这是你最大的财富然后呢，能够支持你是给你兜底儿的，我觉得这个做妈妈她可能就心里头就会踏实。
4: 大家好，我是孙培英，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送还是不送。
7: 女嘉宾都很优秀，我就不限了。
1: 今儿不送了，没有合适的，是吧？好，那问问我们的二号宋教练。
8: 我送。
1: 送给谁呀？
8: 送给一号。
1: 我。
8: 谢谢。

0: 送给一号，您可没见过一号啊。
1: 现在就见了。
0: 那您是一见钟情啊？
1: 有一点一见钟情。
0: 刚才就在屏幕里看到，是不是？
1: 他说，那个找60岁以下的，我虽然超过60了，但是他也会看到我的资料了哈。他也健身，我也叫我体育的乒乓球教练。他那些健身我也懂，但见我献给他，不管以后成不成，但是我对我们同行都一片敬意。他的资料也很优秀，我的资料也不差，所以我们在匹配度上，我觉得我应该把这花献给你。
0: 那您试试吧，看人能不能接哈、
1: 啊。成不成没关系啊，他接受不接受，这个
0: 接了就意味着您愿意跟他作为男女朋友继续往前聊。那如果不接的话，就意味着你只能做朋友。
2: 哦，那可能就抱歉，我们就做朋友，
1: 对
2: 以后多沟通，多交流。谢谢。
0: 好吧，来吧。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宋教练喜欢什么类型的了哈。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单身的朋友，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选择，终归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能把握得住的那份幸福。那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了解任何一位单身朋友的信息，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可以获得他们的信息。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3: 她被丈夫宠爱30余年，
4: 我妈吃了我爸30多年的饭，到现在她都不会做饭。
3: 能干女儿全程陪伴，
5: 当她爸爸的后事，家里这些事儿都是我女儿去处理的。
3: 母女二人阴差阳错定居大理，
4: 我只是带着妈妈去旅游，先去了一趟内蒙，玩了半个月，回来处理完我爸爸的事情，她觉得还是难受，说还是不想在北京这么待着，那我们就是那就去云南吧，我从来没有去过云南，去了之后。大概没多久，因为已经没得可玩了，他就拉着我去看房了。刚刚好这个房子他就有个 loft， 也有个小院子。一冲动就把我给留在大理了。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7: 我是大鹏。
8: 将如何重塑北京新房市场格局？本期我们结合一线市场实况，深度的来拆解新政价值与市场影响，帮大家找准置业方向。
9: 最近很多人也发现各大售楼处的看房人越来越多，那么新政出台后，北京新房的楼市到底如何呢？有什么变化？当下是不是一个出手买房的好时机呢？
10: 从8月8日起实施的北京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到最新的828新政，京城楼市迎来少见的密集政策调整，尤其是828鼓励现房销售政策，对楼市未来触动非常大。为此，我们走访了部分新盘以及房产中介，看看这市场都回馈了哪些真实的信号。
9: 新政出台以后，咱们项目的那个到访量有什么变化？
11: 就一周之后，也就是9月3号左右，我们开始发现客户量逐渐的在增多，8月底跟9月初的感觉的话，其实是有上涨1/3的一个客户到访量。
12: 新政出来之后啊，的确是带看量跟成交量都很明显增多了，达到了30%。
10: 走访了一圈，我们能明显感受到，自8月公积金调整、贷款年限延长、鼓励现房销售等政策密。

0: 及出台以后，市场都回馈了积极态度。
1: 客户自己的认知可能比我们有一些还要更高一些，他觉得就是是时候该入手了。因为现在整个北京市的房子也全面进入4.0的好房子的一个阶段，它打造的真的是很非常的不错。因为这个近五年来，现在购房人觉得楼市得到了托底，因为变成了一个整体来说就现房销售，就可能需要开发商的资金实力更强，开发的产品可能质量更高，品质更高，然后回归到整个房地产高品质的一个发展模式。
0: 除了部分新房项目的销售量有所增加，朝阳的崔各庄和王四营等区域的现房项目也是卖得不错，基本增加了30%的销售量。
2: 在北京的8月7号新政之后呢，北京新房市场大概成交了3300套左右的商品住宅，同比去年同期的涨幅呢大概是20%左右。从成交结构上来看呢，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分化的。我们看到总价在300万以下的这个新房项目，同比的这个涨幅呢，基本上是在58%左右；而300到500万左右的这个总价的新房项目呢，同比涨幅是在45%左右。所以整体上来看呢，我觉得北京的这种公积金的新政，对于刚需和刚改家庭的这种成交的拉动力呢，还是非常明显的。
3: 公积金的额度增加，然后再加上释放了整个名额的限购。再加上贷款年限的拉长到30年到40年，相当于还月供压力小了。你要说100万你是看不出来，但是1000万或者是贷500-600万的客户还是有的，因为充分利用资金成本嘛。
0: 有些购房者对于买房一直犹豫不决，新政出台后相当于吃了一个定心丸。而现在不少项目还是高品质的第四代住宅，产品本身就很有吸引力。不过面对鼓励现房销售的新政，不少购房者心里又有了新的担心。
3: 新房项目用现房的销售模式去卖，这个政策出台啊，确实对很多的消费者有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和一个新话题的介入。因为现在目前来说，很多开发商也的确有一部分第四代住宅卖得非常快，这种项目让很多的消费者看到了，也害怕将来万一这种产品卖一套少一套，自己再想买这样的房子，一方面是没房，二方面还要加更多的成本，那这样得不偿失。所以很多顾客也就借着这个行情和政策就立马出来看房。
4: 很多准备买房的人担心以后这新房都要改成现房销售，那开发商的成本肯定会变高了，那我们普通人买房是不是要花更多的钱了呢？
2: 其实现房这个政策执行之后呢，对于一些这个必须要按照现房销售的这些项目来说，它势必会带来这个财务成本的增加，对于房价可能形成一定的上升的可能性。
0: 据了解，朝阳和海淀的一些占据优质地段且房子建造标准较高的新盘项目，新政出台后将收回之前的购房折扣，例如开盘时成交价是建委备案价的98折，而现在收回折扣变成99折，相较于开盘时的价格有小幅提升，
1: 折扣要进行一定的回收。目前我们整个营销部接收到的信号大概是这个情况。
0: 目前购房者普遍有两个核心想法，第一，以后新房要现房销售，对房企资金实力要求很高，能拿地能开发的基本都是资金稳健的实力房企，买房子要认准口碑好的实力开发商。第二，大家觉得现在的好房源卖一套少一套，担心后续购房成本上涨。不过据悉，房山、门头沟和大兴的一些楼盘因为配套条件尚不齐全或者地段问题，房价基本没有变化，新政对其暂时没有太多影响，销售情况依旧平平。
2: 房价可能形成一定的上升的可能性，但是呢，也还是要关注这个项目本身所在的这个地段条件，然后周边的产业配套资源是不是足以支撑它的这种上涨。那么如果周边可能各方面条件不太具备，那么购房需求的消费力比较弱的话，其实它还是会在开发商内部去消化这部分成本，而不会体现到房价上。
0: 据了解，自8月初以来，一系列新政出台之后，北京新房市场分化明显，卖得好的板块有朝阳黄山木店和东坝，海淀清河和永丰，基本都是第四代住宅，还有承接了大量海淀上班族的昌平朱辛庄和东小口，以及总价门槛低、刚需选择多的通州副中心，还有性价比超高的丰台河西和花乡。不过也有卖得一般的区域，像房山、门头沟、平谷这类远郊房源量较多，通勤远，新政拉动则有限。此外，丰台新盘扎堆竞争激烈的部分片区也是只能靠优惠走量，客户出手更谨慎。
2: 因为从这个现房销售的这个政策来看呢，核心中央是希望能够在全国层面上稳定购房家庭的这种预期，提升他们的安全感。所以呢，其实在现房销售这个事儿上，完全意义上解决了这个过去曾经出现的有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楼盘烂尾的现象。那么要么呢，各区政府呢可能会降低我们的土地的价款，把大地块呢切成小地块去出让，更利于激活开发商拿地的一个积极性。另外一个层面上呢，要么就是开发商可能针对一些优质的地块，地价不会出现这种折让的这种地块，把一部分的财务的成本叠加到房价上，带来这种房价的小幅度的上涨。这两种情况呢，在未来随着北京落地细则的这个实施，都可能会出现。
0: 8月28日新政的出台，规定了未来期房优先以现房形式出售，但各个城市的具体实施细则还未出台。那么，对于购房者来说，当下是购房的好时期吗？
2: 从金九银十来看，因为目前市场上虽然说还有大批的这个房源在售，但是毕竟呢新上市的项目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市场呢其实短暂的会出现在售项目热度高热的一个状态。那么新项目对市场的这种影响力没有那么突出的时候，其实也给在售项目留出了很好的一个时间窗口期。所以呢，我觉得未来接下来可能是新房项目去化存量的一个好的时机。那么对于购房家庭来说呢，也可以结合当下的这个新房市场的状况，去选择可能在不管是在价格上做出让步，还是在品质上做出升级的项目，这样的话呢，其实是能够抓住当下的一个窗口期啊，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高性价比的好房子。
4: 经过我们一步一步的实地调查跟拆解，我们看到北京的新房市场在新政的刺激下，确实有一定的回暖，尤其是优质楼盘，无论是期房还是现房，交易量都有所提升，而且大家的买房信心也有所增加。那么看懂新政，看清真实市场，理性挑选适合自己的房子，把握合适的时机，就是当下最稳妥的买房方式。
5: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6: 最近啊，一条鼓励现房销售的政策呢，是引发了广泛的热议，也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我们知道，其实在北京城六区本来呢，这个新房销售就比较少的这个海淀，这一下呢更加的宝贵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生活居住在海淀，甚至想要在海淀置业的朋友们一定非常的关心，那就是在这个科创的赋能，包括我们的教育的迭代双重驱动之下，我们在海淀置业，大家一定想了解海淀的人居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两位非常资深的专业大咖哈。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想先请教一下彭教授。我们一直聊到海淀，就谈到三个字，产业强，是吧？那这产业强三个字跟普通人选房子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直接关系？
7: 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因为实际上呢，产业是一个地方发展的硬核。海淀呢，大概是1.3万亿 GDP 啊，在全国也是这个第二个 GDP 过万亿的区啊。所以在海淀呢，因为产业强，所以人才高度集聚，会推动相应的配套的提升。再一个方面呢，这配套里面当然除了商业之外，很重要的也包括这个教育和医疗啊，所以包括还有公园。其实海淀现在是一个特别宜居的地方啊，不简单是宜业，所以在进行人居的这样一个选择当中，我觉得核心的一个地方的价值的底层逻辑还是产业。
6: 所以听完彭教授的讲解，大家可能可以这么理解，用我们通俗的话讲，就是说海淀区的这个房产之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坚挺，其实它不是炒出来的，它是我们产业的这个底盘给撑起来的。虽然我们节目叫第一房产，但是其实我们关注的这个底层逻辑核心一直还是围绕着人来展开的。
7: 对
6: 吧？
7: 对，
6: 因为李教授您自己也有一些育儿的经验，包括您的这么多年的观察，实际的生活实践当中，是不是大家基本上每个家庭都要在这几方面做出一些平衡？
8: 最重要的还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6: 嗯，
8: 就我个人来讲，我认为如果说我在海淀去买一个房子，我首先会看房子的品质，然后呢再看他在教育方面能够给我这个家庭提供的增值。
6: 嗯，
8: 因为买房子这件事儿，它的主体实际上是置业。然后呢，教育呢，它是在置业的过程中我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6: 嗯，
8: 这可能是我这样一种权衡。
6: 确实是需要一定的取舍。就刚才我们说的这四个维度，可能够上两三点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8: 是的，是的。
6: 那彭教授，在咱们海淀来说，目前

0: 前来讲，能够兼具到刚才我们说那样一个理想状态，就是又有产业又有教育资源，然后又有品质配套的这样的地块或者项目多不多？
1: 这个其实不太多哈，因为海淀呢其实大体哈空间上分为这个北中南三个片区。从海淀来看，其实呢兼顾了这个就业、产业、商业、教育还有相关的交通这样一个综合便利的，我想呢在我心目当中呢，我想就是应该是中关村清华哈上地这个片区。因为从大海淀来看，其实上地已经变成整个大海淀区域的核心了。上地大概有2.5万家左右的这个企业，然后整个上地的面积只有9.52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平方公里有2000家企业，所以这种企业的密度啊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上地的区位啊，随着这个相应的这个轨道交通不断的完善，上地的这个交通条件其实也发生很大改变。第三个方面呢，从教育方面来说呢，因为像很多的知名的学校就有上地的分校，所以在上地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产城和这个教以及商深度融合的区域，在这个区域是这个能够实现支柱一体的，能够实现就是家门口就可以上学，然后呢这个步行的范围就能到达商业中心，这就是一种幸福美好的生活圈了。这个地方其实从供给侧来说，其实需求是很旺盛的。其实这个因为大量因为很成熟了嘛，所以只有通过这个存量的这个更新啊，然后呢如果有增量这块供应，其实是相对难得的啊。所以在上地应该说是能够兼顾啊居住与就业，能够去解决全家人的一个美好生活、工作、就业、休闲的这样的一个片区。
0: 听完彭教授这么一介绍，我们大家了解到，就是上地片区其实它现在是植住一体的需求非常的强烈。所以接下来李教授也想问问，就是其实提到现在很多家庭的一个普遍性的痛点，就是家长会为了学校学习会牺牲自己的居住品质。对于这个普遍现象，您有着什么样的观察和解读？
2: 我觉得这种牺牲啊，在教育学里边它有一个专有的概念。这个概念呢，不光是形容家长，也是形容老师的。
0: 叫什么？
2: 叫做牺牲式奉献啊。就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家长从你作为家庭教育的主体来看，第一件事儿是要，就是先做好自己。那么做好自己，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容光焕发，精神饱满。那么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在孩子面前，他就会形成一个值得尊敬、值得效法的榜样。我觉得家庭教育第二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家庭里边最重要的是关系。这个家庭之间幸福、融洽、和谐的关系，坦诚沟通、正面交流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到第三个方面，才涉及到供给问题。它首先是一个软实力、软环境的建设问题。
0: 所以您的建议是，这个奉献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以牺牲自己为前提，
2: 不能以牺牲为前提来奉献。就像飞机上，我们看你那个氧气面罩掉下来，每次人家都提示你要先戴好自己的面罩，再帮助别人。它道理是一样的。
0: 那么从我们这个选择置业的角度来说，彭教授，您认可刚才李教授的观点吗？就现在单一的这个教育的这种溢价，可能在慢慢的需要去转变了，而这种综合的成长环境的价值是在上升的，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1: 我们也讲就叫什么叫社区啊，就家是最小的命运共同体，社区是最小的生活共同体，对吧？其实社区就是社群，对吧？如果说这个社区的这个社群的人都热爱教育，那可能大家就天天都能听见读书声。
0: 所以两位观点是一致的，就是我们在教育孩子包括置业的逻辑上，不要再一味的是为了救护某一个目的性，然后让这个房子好像能住但是不好住或者凑合住。现在两位倾向于希望大家建议大家从凑合住变成享受住。那刚才两位提到了像这种优质教育加上好环境好房子的这种组合需求其实是越来越强烈，那么现在在我们的市场上有没有这样符合需求的产品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去了解一下。
3: 海开是海淀本土的国有控股企业，深耕这片土地很多年，一直扎根海淀服务海淀，非常了解这片土地，而且对这片土地的人居需求更是了解。行业里呢，也一直在探讨什么样的产品才是真正适配海淀的好房子，而渝海云颂也是我们在项目之初就遵循着海淀好房子核心标准打造的这么一个作品，也是区域内首批落地海淀好房子理念、践行这个本土高阶人居标准的项目。基于多年的这个区域深耕，以及这个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客户调研。

0: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究竟什么样的人居产品才能真正匹配海淀家庭、科创精英和高校群体的置业核心诉求。很多海淀家庭买房，首先考虑的就是孩子的成长和教育环境。项目呢，落址海淀核心上地区域，自带着很强的、很浓厚的这个书香文教氛围。其次呢，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居住产品的本身。我们结合海淀高知人群的生活习惯、家庭结构和居住痛点，做了这个全方位的产品的创新和升级。我们在户型体系分别落地了，有一步台，有电梯明厅，子母门入户，以及南向边户的这个270度的转角飘窗、大面宽等一系列高阶设计。我们呢不做这个同质化流水线的产品，而是真正适配海淀人的居住尺度，覆盖三口之家、三代同堂等全家庭全周期居住需求，把适配、舒适、仪式感真正做到了实处。最后呢，有好教育、好户型，更需要有温度、有共同话题的好社区，作为海淀首批新规创新产品，我们打造了大体量的这个首层加工层，并且与夏天庭院、会所打通联动，形成了业主全天候可以使用的社区的共享客厅，让社区呢，它不只是居住空间，更是邻里交流、亲子休闲的一个活力场所。同时呢，我们以颐和美学为蓝本，打造了一园三院、山林叠翠、一园两院的曲膝藏镜两大园林组团，将东方园境的雅致与静谧融入生活的日常。项目业主呢，多为海淀的科创从业者、高校教职人员和本土精英，形成了纯粹的同频的一个人文居住的氛围。其实呢，刚刚现场大家探讨的这个优质教育、好房子、好社区的组合，也正是我们打造渝海云颂始终坚守的核心逻辑。我们作为海淀好房子理念的首批实践者，也不只是简单打造一套住宅，而是为海淀的深耕者、同行者呈现了一套教育赋能、产品走心、社区纯粹的一个完整的人居解决方案。这也是渝海云颂对当下海淀高端人居需求最真诚、最贴合的回应。
1: 看过刚才这个项目，可能两位跟我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刚才我们所聊到的所有的痛点，好像刚刚的这个项目为他量身定制了一样，是吧？
2: 我们选择的房子和它周边的这个配套的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项目，这海淀名校多，这是我们都能看到的。我作为在西城和海淀都工作过的老师啊，我觉得可以说我们海淀的教育它不仅是北京的高地，海淀的教育它其实也是我们全国的教育的高地。它很多好是内在的，就是我们肉眼是你看不见的。你讲到101，这是名校，清华附名校，那还有很多人大附中啊，我们说不胜枚举。但是这些学校它为什么是名校？就是我刚才讲，教师专业好，而且呢，这个叫学校的整个的管理文化、校园文化好，再加上最近几年啊，我补充一条，最近几年海淀的这个学校啊，特别是名校，它要发挥教育资源优势，推广这种集团化办学。而海淀他们在推广集团化办学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它不是走形式，它是真正在要把这个优质的教育资源去辐射到那些教育欠发达的地区。
1: 是。
2: 所以他们的这个集团化办学，很多名校它最后在其他的区县呢，新办的这个校区和学校，哪怕只有时间很短的这个就是教育，我们说从历史的角度不长，但是呢，从这个它的实力，包括它的竞争力来看，那在整个北京市甚至全国都能够排在前面。
1: 没错，
2: 所以这是海淀教育的好。
1: 人人都知道海淀教育好，但是一谈起来哈，今天那个李教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从几个维度跟我们了解了为什么海淀教育好，尤其是在软性方面的这个一些分享。所以无论是从刚才两位嘉宾给我们的这个观点的输出上来看，还是刚才我们在片子当中看到的那个项目的呈现来看，其实它的社区的这种人文浓度其实是很关键的哈。两位对这个社区的人文浓度体现上有没有什么感受？
3: 刚才啊，就 就这个片子里面介绍的于海云送这个项目哈，应该说呢，我觉得它的产品力是很棒的。

0: 啊，第二个呢，就是它周边的配套啊，包括这个相关的一些商业啊、教育一些配套，是吧？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资源啊。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应该说呢，在这样一个地方啊，可以想象未来的一种生活场景，是吧？就是直住一体，是吧？然后呢，这个家门口就有学校，是吧？然后相关的一些这个生活的配套也非常丰富，啊，因为好房子还得是好社区。好社区得加好街区，好街区里面必然离不开教育、医疗和商业，对吧？然后呢，当然说如果留在一个好城区里面，那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四好。
1: 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人文浓度啊，或者人文厚度的问题，整个这个海淀，当然也包括上地哈，
2: 对，
1: 它首先就有一种历史文化的积淀。这个不是说哪一代哪一个或者哪一个群体一个个人他靠个人努力去形成的，它是一种可能先天所具有的一种人文优势。刚才彭老师讲这个四好，我觉得我要讲一个辐射，就是人文浓度呢，还是要先从我们自身，从我们的家庭的经营，哎，到我们这个小区啊、街区啊，他也这是从参与这个社会的人来讲，每个人应该是由内而外的去经营和辐射。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不光是享受了这种来自于历史的文化底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也参与了对未来的更加浓厚的文化底蕴的一种建设。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份子参与进来，这个人文的精神才能够一直传承和发展下去。
2: 所以其实对于那些想要选择在海淀置业的朋友们，关心我们这期话题的朋友们来说，其实选海淀的逻辑大家应该听出来了，我们一定不是只选一个标签或者单一的某一个产业的支撑，而是选一个比如产业有支撑，然后我们居住有品质，教育有氛围，甚至是我们这个社区有浓度的一个综合的生态，大家可以这么来了解。因为毕竟呢，我们选房子最终还是要选择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这一环节的讨论，谢谢。
3: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2: 朝阳公园板块呢，作为北京顶流的高端住区，多年来新房供应极度的稀缺，板块内的居住更新一直备受市场的期待。深耕高端住宅多年的融创，凭借一号院系成熟产品打造能力与高端居住的营造经验，早已收获了广泛的认可。如今呢，板块内的融创一号院实景逐步呈现，本次我们重点探访全新开放的园林工区与私属会所，实地感受融创对高净值人群生活方式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产品细节的精度打磨。位于朝阳公园板块的融创一号院项目，近两年持续稳居北京总价3000万以上的新房销量榜前列，应该说在高端市场一直很有话题性。今年6月底，园林升级亮相之后，直接拉动一波看房和签约，成为7月3000万以上豪宅市场的套数金额双冠王。而近日，社区配套会所也已实景落成。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实地看一看啊，在当下豪宅市场相当内卷的情况下，我们的融创一号院会用什么样的产品力来打动买房人？穿过社区大堂走进园林的一刹那，外界的喧嚣将被彻底隔绝，生活的节奏也在这一刻放慢了下来。相较于当前一些社区园林的常见设计，我觉得融创一号院的园林设计呢，更加的简约化和现代化，让人眼前一亮。园林的景观都以折线造型贯穿，廊道、景墙、花池、水景，化繁为简的统一里又富有变化的韵律，克制而高级。中央草坪铺设了维护成本昂贵的国林草，颜色嫩绿，叶片细密。南北两侧设立的茶室和廊架休憩区都采用了悬浮于草坪之上的抬升设计，让人融入自然，又为地表植被的成长退让出空间。保留老石皮粗粝质感的质石散落在周边，带着那种风雨雕琢的原生力量感。静谧的园区里不见浓烈的繁花，仅靠几处睡莲的点缀，就让人倍感疗愈和舒缓。自白昼入夜，归家的脚步里

0: 国际顶级设计团队打造的灯光系统，以独特的光影艺术，把园林的隐奢质感推向极致。那这种空间营造力呢，没有止步于户外。我们现在走进业主会所，无论是灯光还是材质，低调雅致，一切都恰到好处。在这里你会发现，一号院读懂了高端市场的审美和品味。对业主而言，未来的高定生活场景已近乎完整呈现。如果您打算设宴款待亲友，这里的私宴厅从环球食材到专式服务，每一个细节都诠释出什么叫定制生活。茶室的东方静谧和红酒雪茄吧的西式从容，安放了男女主人各自不同的心情。健身房、瑜伽室的精心设置，能让业主在繁忙的节奏里找回身心平衡，激活新能量。在这里，没有功能的堆砌，有的只是生活方式的从容选择。不在功能配置中内卷，融创一号院通过空间场景的营造和定制服务的提升，塑造出了自有的生活方式，让身处城市核心的居者拥有一份专属的归家体验。
1: 通过本次实地沉浸式探访，我们直观感受到了融创一号院在工区景观与配套会所上的高阶营造水准。依托朝阳公园的绝版地段，叠加融创标志性的高端产品理念，项目补齐了板块高端改善的人居空白，稀缺价值十分突出。以上就是今天第一房产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北京楼市动态，欢迎您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的视频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
1: 哎呦，
0: 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890，940，950啊，
2: 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2: 哇，
1: 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4: 我在。
1: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5: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呢，
0: 这应该有12斤吧，
1: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1、2、3。哎呦，
2: 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堪称失火现场了。
1: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1: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1: 哇，
2: 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
1: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2: 没错，
0: 关闭烟机。
1: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2: 这烟又要出来了，
1: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2: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
2: 哦，一股这个哇，
1: 像龙卷风，
0: 像龙卷 旋风一样，打着旋的我。

0: 往外走，
1: 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2: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普蒂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哇，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3: 哇，大好多了。
1: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3: 你看没声了哟哈。
1: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3: 平姐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1: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4: 我看起来好漂亮，
5: 好先进的感觉，
1: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3: 比我胳膊还长，
1: 一臂之长。
3: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5: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3: 对呀，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5: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1: 对，
5: 美学很讲究。
1: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5: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但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3: 就是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5: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炒都炒不熟。
1: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3: 平姐，你看今年这个
5: 好宽啊，很大，
3: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1: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1: 是
3: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 了至少五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哇，
5: 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他老聊天啊，聊着聊着他就忘了。
1: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3: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5: 就非常人性化。
1: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5: 炖汤都够了。
3: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5: 我们家那
1: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2: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0: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5: 我们家
1: 点火特别费劲，
5: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1: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出来。哦，
3: 这么快？
1: 对，松手就可以。
5: 真的是哈，
1: 完全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5: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1: 对，
3: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1: 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5: 这样
1: 非常的简便，
5: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1: 对，
3: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1: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5: 就扑锅了。
1: 对，现在扑一锅了。哎，火灭了，
5: 这气儿还在出
1: 来。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5: 太吓人了，煤气
1: 一个打火机
5: 中毒，
1: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5: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1: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3: 这个好。
1: 咱们的一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0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有一个实验。哎呦，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5: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1: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铺锅一锅
3: 平的，
1: 铺锅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0: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3: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1: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 机三年全免费保修，电机八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5: 以前咱们要么顶息，后来发展侧息，现在咱顶侧双息。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3: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

0: 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6: 别墅里面唱的
5: 孙富少年、
7: 太医、
5: 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8: 我翻转、
5: 老狼、
9: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5: 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说到北京代表性的小吃啊，这炒肝得也算是有一号的。今天呢，咱就说俩关于炒肝的误解。第一个，喝炒肝啊，不能用勺，得转碗吸溜，那才正宗。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喝炒肝可以用勺，但是肯定有人站出了反对，说用勺一和拢啊，炒肝就泄了。但您看那卖炒肝的，大勺在锅里边和拢，它也没泄呀。那为什么说喝炒肝不用勺呢？您想，旧社会卖炒肝的商家，他没有一次性的塑料勺，要不然是瓷的，要不然是铜的。这瓷勺摔碎了是商家的损失，铜勺被人偷了那也是商家的损失。即便是没坏也没丢，您想这么多的勺，它刷起来又得费水又得费时间，所以告诉您，炒肝不用勺，这商家能省不少事儿。第二个误解，这炒肝是煮出来的，并不是大火爆炒，它为什么叫炒肝呢？以至于。

0: 很多外地游客呀，不明就里，来到北京点一炒肝，以为是爆炒干尖呢，其实一看呢，是煮出来勾芡的。因为啊，在北京的语境当中啊，这小火慢煮，
1: 哎，那味道肯定好，对不对？
2: 对。
1: 而且您这手艺也不错啊，正宗的老味道。哎，我跟阿姨啊，都已经盖章认可了。
3: 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味儿啊，其实呢，就是传统的几味香辛料，不掺杂什么乱七八糟的。哦。我们啊，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老传统工序啊，别落下，该有的咱们都做到。您放心啊，我们是大厂，我们这个丸子啊，它营养安全踏实，色泽红润，汤汁浓醇，您尝尝每一口啊，都是肉香四溢，弹润有嚼头。我们这都是啊，可以直接的供这个饭店摆盘上桌的，您要是想吃了，开这儿这么一热，几分钟啊，它就上桌了。
1: 没错啊，这多省事啊，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也看了啊，是常温保存，哎，平时呢也不占地方，哎，也存得住。
2: 有了这丸子呀，我这老太太可就省了大事了，再也不用费劲巴力的什么剁馅啊、调味啊、下油锅炸呀，每天吃都行。
1: 您听听啊，杨总，阿姨说的啊，每天吃都行，这个可是对咱们这产品啊最高的褒奖了。平时吃呢，自己也解馋，儿女孙子来了呢，一上桌是一道硬菜，就跟啊大馆子里边那百八十块钱一盘的是一模一样，而且特有面。
2: 这个丸子呀，软花入味，肥瘦合适，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纪，对我们老年人呐，太友好了，想吃就开一袋，方便，福利价，多少钱？赶快说说，我现在就想订。
3: 像咱们这么大的肉丸子，市面上怎么也得，肯定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好，
3: 所以啊，今天按照批发价给到大家。哦，
1: 好，
3: 您看啊，这四大袋，
1: 四个啊，
3: 看看啊，市场价160，今天啊，咱们卖这四袋，100块钱不到，怎么样？够意思吧？嘿，
2: 杨总啊，这四袋哪够啊？你看，我自己囤两袋，我还得亲戚朋友分点儿。你说，这，要不然您给我点面儿，再多给添点儿。这也不够分的呀，您看看。
1: 就是杨总，您看看着阿姨的面子，您啊得多搭一袋啊。
3: 行，既然不够啊，咱们呢也不能让大家伙挑出理儿是吧？咱就再加一袋啊。
1: 好，
3: 一共五袋，才不到100块钱。哎呦，大家伙您合计合计啊，这么大肉丸子纯肉的，一个才不到5块钱，合适不合适啊？哎，
1: 合适合适，特别合适啊！刚才呢阿姨也都说了啊，您啊给五袋那是特别实惠的。但是啊，杨总，您看啊，电视机前的几万名观众朋友们啊，他现在还不能说话，对吧？但是大家伙的心思啊，我可都懂啊。我代表大家伙来说一句啊，能不能？哎呀，这给我们再添一袋，哎，凑6袋，合适。
3: 6袋啊，
1: 哎，
3: 这可比那个杂肉的小丸子啊还便宜呢。
1: 哎，那肯定的呀。哎，
3: 咱们这么大个的纯肉丸子，四喜丸子，这5袋都亏呢。再降啊，哎，我真承受不了啊。哎。真的，我做不下来啊！哦，
1: 就做不下来。
3: 5袋是我们的极限。
1: 哎，得，行，好，这也不为难您啊。这个人家这种个儿大的，对吧？给5袋啊，可能是真亏钱了啊。
3: 是。
2: 嘿，我还眼巴巴的指望6袋呢，主持人没面啊。
1: 哎，阿姨，您这是挤兑我呢是不是？我告诉您啊，哎，我今天啊，非要这6袋不可，哎。这么着啊，咱多出来这一袋啊，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请大伙吃啊。今儿咱不到100块钱，6大袋的四喜丸子咱今儿就这么卖了。来，您给它放上，杨总，6大袋啊，这叫啥呀？这叫宠粉儿。哎，
2: 那感情好了。哎，
3: 6大袋，这么豪爽啊。
1: 没问题，
3: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价格啊。哎，来给您。哎呦，
2: 好
3: 的。您要是自己买材料不到100块钱，咱也做不下来。
1: 那是啊，这24个大肉丸子，这不到100块钱肯定做不下来。不过啊，咱们今天只补贴100个名额啊，超过这100个，哎，您就只能拿5袋的，多了呀，我们也贴不起呀。
2: 行啊，栏目组经费不多，我代表大伙儿，谢谢您。哎，
1: 好的，今天这福利价够刺激吧？是吧？想给家里啊添到硬菜的，哎，或者说您想回味一下老味道的，那现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但是只有100个补贴名额啊，抢空我们就停止了。
4: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

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喜丸子是一道承载着千年的富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名菜，更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四喜对应的是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对应着福禄寿喜的吉祥寓意。无论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走亲访友，四喜丸子都是一种万能的选择。
1: 今儿这一整个啊，我就习惯于啊，喜欢在家呀，直接拿着就吃，都不用筷子。您看，哎，哎，好吃，特别香，而且都是肉啊，纯瘦肉啊。
2: 咱们这个丸子，它妙就妙在肉筋道，弹润爽滑，嗯，一点也不柴，不油腻。您品一品啊，嗯，这个香味儿是慢慢的、悠悠的从嘴中散开，嗯，越嚼越有味儿，
1: 是吧？
2: 越嚼越香。嘿，
1: 您这么一说呀，我就又想吃了啊！你看我这自己准备好米饭了，已经啊，我就得意什么呀？就着米饭拌着这么一块儿吃，哎，我就直接来上，哎，
2: 来，
1: 然后我再浇点汁儿，
2: 对，
1: 嚯，您看看啊，呵，这鲜亮亮的、软乎乎的丸子，然后再跟这雪白的米饭这么一和了，嘿，那叫一下饭，是不是？就是啊，给个神仙啊，咱都不换啊。
3: 我都想好了，嗯，以后懒得开火折腾的时候啊，就从这袋子里取出俩丸子，微波炉里一转，直接上桌就开吃，老两口啊齐活。
2: 老人爱吃这个丸子，那就对了啊，嗯，尤其咱这个纯肉丸子，那是妥妥的优质蛋白质，嗯，吃了攒劲儿。
1: 没错啊，今天真的是一价到底啊，这价格是一年啊难遇到一次啊，六大袋肯定啊够大家伙吃一阵的了，而且价格呢是不到100块钱。您看看啊，您就算算啊，每一袋是四个这么大个的丸子，一个合着才几块钱，而且啊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了。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就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马上抢购。这实惠，这方便，这味道，哎，错过这村咱可没这店了啊。
0: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享受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您看这一大袋啊，里边有四个这么大的丸子，而且今天呢是六大袋，足够您一家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阵了。
1: 这丸子呀，软和好嚼，倍儿香。这老两口要吃啊，这一人吃一个，那爱吃的呀，还真不一定够。过几天呀就吃完了。
2: 我看出来了，您是真爱吃啊。
0: 嗯，没错，特爱吃啊。哎，
2: 您看看王乾这个摆盘，
0: 哎，
2: 用几个绿叶的菜这么一衬，
1: 嗯，
2: 这立马就好看了，上档次啊。
0: 随便烫点小油菜，您看像我这么着，哎，围上这么一圈是吧，就跟那饭店里啊卖100多块钱那个架势差不多，是不是？哎，我看您这儿杨总还准备汤盅了是吧？
2: 这个简单呀，
0: 啊，
2: 一个热丸子啊，
0: 哦，
2: 原汤啊加上点热水，
0: 对，
2: 然后呢您再随便这么撒上点葱花，
0: 哎，
2: 您二位。

0: 尝尝啊，
1: 哎，
0: 您看看，
2: 啊、
0: 嗯，这个味儿正不正？
1: 哎，就是这个味儿啊，
2: 嗯、
1: 这个呀、啊、就跟我在饭店里喝那个68一周那个一模一样。哎，阿姨，您尝尝怎么样？
2: 哎，真好喝呀，
1: 是吧？
2: 真68一盅啊？
1: 嗯，
0: 那可不，68一盅，您算算，我这一盅才几块钱呀？
1: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抢购时间啊！大家想要的赶紧拿起手机啊！今天啊，六大袋的名额机会呀、啊，只有100个啊！这名额要是没了，哎，您啊就比别人少一袋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老北京人的饮食讲究里，一桌席面的分量向来由一碗肉定调，取当日现斩的精排，食鱼味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2: 不错，
1: 是吧？
2: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1: 是吧？
2: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3: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尝尝。
2: 真对味儿，
1: 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儿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3: 50个名额，
1: 50个，哎。
3: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合着是我拿4袋，
1: 对，
3: 您拿2袋，
1: 2袋，对，
3: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2: 这价格可真便宜，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一斤生的排骨，
1: 对，
2: 还不少钱呢。
1: 哎，真是。
2: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

0: 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一两个小时，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真是便宜到家了。
1: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吧，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2: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不用开火，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红烧排骨高蛋白好吸收。这不是就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的一道家常的硬菜吗？
2: 平常呢老两口在家稍微一加热就能做一顿红烧排骨，这一袋啊肯定是够了。那如果说是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的话，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来上两袋，做出来一大锅。几分钟就得，一点不耽误事儿。
0: 就是啊，有的时候啊咱不想做饭了，咱就拿上这么一袋红烧排骨，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焖点米饭，立刻一顿正经的硬菜咱就齐活了。您说您有那功夫，咱多歇会儿，多喝喝茶，多看看电视，多舒服，是不是？
1: 还得给咱们孩子留几袋呢。
0: 对，
1: 你看这孩子下班多累呀。然后呢得吃点好的。我那老哥哥呀，岁数大了，牙口不好，你看咱这排骨烂烂糊糊的，他准爱吃。回头我给他送几袋。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要想吃顿好的又不在厨房里头忙活，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0: 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不想买菜不想摘菜，哎，不想下厨做饭，但是呢还时不时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啊特制的，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哎，正适合中老年朋友啊，在家咱多囤点儿，不用放冰箱咱也不占地儿嘛。
2: 今天这价12块多，就这个品质这个口味的红烧排骨您满北京找不着第二家，您拿回去尝一尝就知道我今天是不是在吹牛。
0: 那是啊，今天啊不到200块钱给您16大袋啊，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

0: 是制作粉皮儿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皮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
0: 这么好的粉皮儿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四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2: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
0: 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2: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2: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2: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1: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片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0: 哎，
1: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2: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上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2: 也得10块8块的呢。
0: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2: 是，
1: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3: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1: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3: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0: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2: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1: 哎，
2: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1: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2: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
3: 啊。4块多一袋，
2: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3: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2: 行，
3: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2: 行，咱这就干。
3: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得多送上2袋啊？
0: 是啊，
3: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1: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2袋，是吧？你
2: 一人多送2袋。
0: 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1: 对呀、
0: 我真送不起了呀。
3: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1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2: 对，
3: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0: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2: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3: 哎，
2: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0: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3: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0: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1: 啊，
0: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2: 行，
3: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

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五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2: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1: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该骂我了。
2: 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1: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还麻烦，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2: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2: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2: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到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

0: 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啊，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块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素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来啦！
3: 斌哥，你最期待谁呀？
4: 哎呀，那太多了。我是听着陈楚生的歌长大的。
3: 什么年龄啊？
4: 我知道这回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歌手也会来，比如说大家喜欢的黄子弘凡，还有很燃的一些组合，像 Winner 也会惊艳亮相。总而言之，这个十一大运河能给你一个惊喜。
3: 嗯，那我就比较期待蓝老了，他让他的这个歌曲走向世界的舞台了。那我还没有听过他的现场啊，就是那首风靡全球的《大展宏图》。
4: 哦，我知道，我知道，
3: 《大展宏图》。大师亲手提笔字，
4: 大展宏图，
3: 把蓝放在办公室，
4: 大展宏图，
3: 大展宏图。好，那我们问一问现场的所有叔叔阿姨，他们都喜欢谁的歌呀？
4: 你们在大运河音乐节最期待的歌手是？

0: 苦的你。
1: 好了，2026大型歌剧节欢迎您的到来。
2: 北汽吉湖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马上要过节了，相信不少朋友呢都约好了聚一聚，喝两杯。但是呢，大家千万记住了，有一条红线啊，绝对不能碰。喝了酒啊，就离方向盘远点儿。
1: 没错，甭管是四个轮的汽车，还是两个轮的摩托、电动车啊，都别碰。但是呢，有些朋友总觉得说骑摩托没事儿，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给这个侥幸心理当头一棒。前不久交警在夜查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名男子和朋友酒局过后呢骑摩托车回家，被拦下了之后啊悔不当初啊，给了自己一巴掌又一巴掌的。
2: 哎呀，真恶心，太恶心了，
3: 这个对我伤害太大了，哎呦，我气死我了。
4: 警车里的这名男子给了自己一巴掌又一巴掌，言辞之间也都是后悔与自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5: 下车下车下车，借我。
6: 喝多少人啊？
2: 喝了一杯。
6: 一杯，一杯白酒啊。以前酒驾被查过没？
2: 没有。
6: 第一次。
2: 第一次。
4: 当晚10点，昌平区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民警在安四路设岗夜查时，发现一辆两轮摩托车行迹十分可疑。
6: 要去哪儿啊？
2: 我去燕丹。
6: 跟这儿骑回燕丹去？
2: 对，就是燕丹住。
6: 好家伙，这十多公里呢，这可是。这一路这李塘路。这车多人多的，你也真敢骑。
7: 驾驶员神色比较慌张，途经我们夜查点时，犹犹豫豫，我们立即指示这名驾驶员靠边停车啊，对他进行这个酒精初筛，啊，发现其体内有酒精。
6: 刚喝完还是怎么着？
2: 刚喝完。
6: 刚喝完有多少时间？半小时有吗？
2: 有20分钟吧。
6: 来，含住这个吹气啊，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分析中啊。来，您上面红色数字多少？
2: 101毫克
6: 每百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啊！待会带你去抽个血啊！
4: 眼见这个结果，摩托车驾驶员懊悔不已。而据他所说，这一切源自一场和同事临时确定的酒局。
7: 驾驶员向我们讲述，当时提前定好的地点，是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后续又变更了地点。他本人觉得离家比较远，所以就骑上了摩托车去饮酒地点进行饮酒。饮酒结束后想打车回家，但是他的同事们劝阻他说，摩托车跟电动车差不多，骑慢一点没事儿，骑车回去吧。他也想把摩托车扔在饮酒地点的话，第二天还得再过来取车，也是比较麻烦。
4: 就这样，好面子禁不住劝，再加上怕麻烦的心理，摩托车驾驶人最终选择了冒险行事。
6: 你这个素质就不是倒不倒霉的事儿，你就不应该抱着侥幸心理。说白了，
2: 没有侥幸，骑电动车，我现在，哎呦，他们非要让我喝一口。
6: 你这不是电动车呀，关键是你电动车罚50，你这摩托车呀，关键是。
4: 而依照规定，摩托车醉驾面临的可不只是50元罚款了，
6: 只要是够80了，就吊销5年。81，
2: 摩托车驾证，
6: 这不是什么什么驾驶证都没了，
2: 不能。驾证对我的分数影响很大。
6: 什么分数影响呢？
2: 就是个摩托车，开车的话，
6: 你开不了车了。不跟你说，你开不了车了。
2: 以后几年？
6: 5年，5年要重新学所有的本儿，啊，明白了吧？就你什么本都没了，现在就是，你明白吧？
2: 摩托车要重新学吗？
6: 对，什么本？所有，明白吗 ？A B C D E 什么 F 本？什么本都没了，明白吗？
2: 这个对我伤害太大了，哎呦，我气死我了。
4: 得知了自己可能面临的处罚，摩托车驾驶员悔不当初。而事到如今，面临抽血检测，被查处的地点又离家较远，在民警的建议下，摩托车驾驶人拨通了同事的电话。
2: 你能不能找个人过来，我摩托车骑走，给你们喝点酒，然后呢，还有，啥不说，都眼泪。
4: 随后，民警驱车将摩托车驾驶员带到附近医院接受抽血式酒精检测。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摩托车驾驶员的手机响了起来，听筒里传来妻子的声音：“
8: 现在媳妇不说了，然后那个吃饭嘛，该有此一劫吧，啥也不需要说了，该有此一劫，应该可能是一种好事吧，他这辈子都喝都戒酒，啊，现在不说了，吵没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然后我也很愿意。” 我知道我自个上。
4: 几个小时后，抽血式酒精检测有了结果，摩托车驾驶员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126毫克，属于醉酒驾车，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
0: 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呢到了适婚年龄还没成家，当家长的难免就会着急孩子的终身大事儿。
1: 没错，很多老人啊一看到孩子还单着，就想着呢自己给孩子呀张罗张罗。而接下来这个案子里啊，家住大兴区的张大爷就因为着急给自己找女婿，被骗子啊给盯上了，差点被骗了3万块钱。
9: 去得太及时了，非常感谢咱们民警的付出。以后老人吧、小孩吧，都要吸取教训，别再上当受骗。
10: 这天，张大爷专程来到派出所向民警表达。时间回到几天前，民警接到分局反诈中心线索，张大爷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且已经准备好了现金，正等着嫌疑人上门取走。随后，民警展开紧急搜寻，找到了张大爷。
11: 神情比较慌张，我们上前询问，他说正在等他女婿。他说女婿是一个当兵的，遭遇的是交友投资类诈骗。
10: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张大爷在一家网络平台替女儿发布征婚启事。很快，一名自称红娘的人打来电话，为他介绍了一位条件十分优秀的准女婿。
12: 我一看年纪大小跟孩子差不多，我就说那了解了解，就当兵的嘛。我一般对这个当兵的还是比较信任，是这个意思。
10: 这位女婿告诉张大爷，自己掌握了内部投资渠道，还推荐了一款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他声称只要张大爷投入资金就能赚钱，并承诺会派人上门取走现金用于投资操作。张大爷信以为真，便从银行取出了3万元。经过民警耐心拆解冒充军人投资骗局的套路，张大爷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好在民警及时赶到，才保住了这3万元。针对此类案件，民警也提示
13: 大家，在网上交友的时候啊，在没有核清对方身份之前，千万不要与对方有金钱的往来。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让你下载的所有的陌生软件，都不要轻易的去点击去下载，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

0: 经过数小时的逐帧查看，民警发现有一名坐在车后排的男乘客曾经动过玉女士的手提包，
1: 很清晰地看到他有翻动这个包的一个

0: 还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爱生活，美。

0: 看今天的生活帮帮忙。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它是一种不可逆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核心表现呢就是近期记忆力受损、认知功能下降。这些表现啊，有时候会被大家认为说就是老了而已，很正常。但其实啊，它跟正常的衰老是有本质区别的。正常的衰老呢是偶尔出错，能自我修正，生活不受影响；而阿尔茨海默病呢，则是持续恶化，无法自查，日常生活逐渐受干扰。一句话总结，就是阿尔茨海默病不是正常的衰老。9月21日呢，是第33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呼吁全社会正视老年认知障碍疾病，主动筛查，早诊早干预。那么怎么才能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呢？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两位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以及家属啊，将会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和经历。
1: 护理人员拿了他的手做配合做好，他自己已经完成。
2: 还能认识家里边的谁吗？
1: 谁都不认识了。
2: 要跟他说话的话，他能
1: 你问，你可以跟他说，他没什么能反应，没有反应。
2: 您好，您好，这是谁呀？您记不记得？
1: 他不会说，他表达不出来。
2: 我们能感觉到他是在听我们说话的。
1: 对，听闻听进去，他怎么理解他不清楚。
2: 那您平时来会跟他说话吗？
1: 我跟他说，他没有反，跟我对没有对话。
2: 也是跟我刚才一样。
1: 对对，因为他基本发不出什么音来也。
2: 是他不愿意还是说？
1: 不是他
2: 不会了。
1: 是语言功能丧失过程中。
2: 他现在的行为能力呢？
1: 没有行为能力。没有，不能表达，也无法接收。现在基本上就是95%以上靠护理人员，就是能识字，任何人都不认识。反而像因为跟护理人员接触比较多一些，所以跟他们还有一些眼神的互动，有时候能蹦出一两个字来。
3: 我们回去了啊。
4: 哎，好，谢谢你。
3: 没事儿。
1: 连着吗？
3: 连着一起。
1: 你看啊，还能跟他说好，谢谢。这就是他的家。他跟护理人员的这种互动接触要远远超过了和家属，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表达能力了。你看，咱刚才说好，这词儿只能跟护理人员，我们都听不到。
2: 9月21号呢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也选择走进了一家有专门的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一家养老机构。在这里呢，我们将采访到患者家属，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们来听一听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一天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我叫翁永宁，今年80岁。那个我爱人呢，叫汪如林，今年75周岁，患阿尔茨海默症6年了。
2: 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来说，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先从您这个发现开始说起。
1: 2020年的时候呢，没有任何迹象，就是从大夫说，您这个体检不体检？他说我体检呢。经过检查以后呢，除了看了影像资料以外，通过这个各种的表吧，诊断为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这样我们才知道，以前根本就不知道。
2: 相当于是通过体检筛查出来，那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1: 非常幸运，非常幸运。
2: 当时所有的家人，包括您，都没有察觉到他有一些区别于日常的一些现象。
1: 没有感觉。在2022年的10月份，这个就到了宣武医院，再次确诊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确诊以后，发展速度就越来越，不爱说话。有时候呢，就是
2: 内向了。
1: 内向，不爱说话。
2: 以前他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1: 以前呢，他是办公室主任，人事处长，
2: 交际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的，
1: 非常强的。但最后就逐渐就是问什么，就记忆力减退速度非常快。跟我

0: 说话也少，原来还过问一下，最后呢就是不过问，最后呢干脆就是无动于衷了，就分这么三步。因为我也看了一些书，我也知道这可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1: 嗯，
0: 那么我自己还庆幸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对比其他病例可能发展还不是那么快，因为他们有那种狂躁性的这个、
1: 哦、是的，
0: 哎，没有打，没有骂，没有这个只是呢就是非常内向，不说话了。
1: 嗯，
0: 哎，这个发展比较快呢，是2024年以后，这些24小时不能离人了。恰次两次走失，就是我们没看住，我和这个俩人都没看住，他就自己出去了。自己出去就很困难了，你讲。
1: 是的，是的。
0: 哎，也曾经有过两次，所幸时间不长，1小时之内没走太远就找回来了。那天。
1: 可是您找到他的时候，他会怎么跟您说他出门干什么去了？
0: 不知道，他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去了，没有目的，没有方向，他就自己随便他就出去了。发生这些事儿也就24小时，永远有人看着他。
1: 是的，
0: 嗯，
1: 那很累。如果说让您一个人看，那您的全方位的压力是很大的。
0: 我做不到。今年的6月28号，29号，就突然有，就是他站在这儿，突然一下子就短暂的失去知觉，幸亏那保姆一把搂住，要不就摔下来了。7月19号，因为肺部呛了，这不是呛，吃了东西，肺部感染。住了医院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细菌感染？可能就是在吞咽的时候就吃的食物就进了肺管了，进了气管了，这样就引起了这个肺部感染了。
1: 哎，他肺部呛到这个事情跟他的阿尔茨海默病有关系吗？
0: 他不是说就是有直接关系，他是这样，长期这个吃饭也吃不好，抵抗力又差又瘦，不到70斤吧？哎，
1: 对，
0: 不到，
1: 我刚看到是有点瘦，
0: 35、36公斤吧，很，每次都是他不愿意吃，就喂他吃。一开始他能吃两口，然后就喂饭，然后呢，以后就不吃，这样。他这个在这个是有个过程的，这个大概有两三个月吧，这样呢，他这个吞咽功能啊，各方面就有了困难了。出院以后呢，这个由于插的鼻饲管，还有插的尿管，这个家里就更没法来这个照顾了，保姆也不行啊，对吧？你插这些基本操作，他也不能。
2: 原本呢，以为阿尔茨海默病啊，患者呢只是容易忘事儿啊。可是看到翁先生的老伴儿，我们了解到这个病在后期啊会出现吞咽功能丧失、行动能力丧失，还有语言功能丧失等等的症状，这让家属在照护的时候面临着极大的心理以及身体上的挑战。这个时候呢，翁先生选择把爱人送到了养老机构。据他说啊，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一步。
3: 等一会儿吃饭了啊，饿了吧？看谁呀？老伴儿来看咱了，是不是啊？
4: 那他为什么需要戴这个手套？
3: 太容易的
0: 拔管的
4: 哦，不舒服。
3: 对自身的伤害还是很大的，反复的插。
4: 哦，这个是年轻的时候。
0: 对。
4: 目前他进食就是基本上通过这个。
3: 对，就通过这些鼻饲。对，这些都是通过鼻饲。
4: 哦，那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如果在家的话，这些事儿就得您来干了。我看几次，6点一次，7点半、9点半、11点半、1点半、3点半、5点、7点、9点，然后10点半，一天分10次，补进去的总量按毫升来算是2150毫升。
3: 对，这是慢慢增加的，刚开始是1000多毫升。
4: 你经过思想斗争吗？送到这儿的这个过程？
0: 没有，就早就安排了，早就想好了。
4: 在他的这个病程演变过程当中，您预料到的一步？
0: 对，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俩都这个岁数了，子女呢都顾不上，就是做规划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积蓄，就是除了我的生活费用以外，其他这个孩子们都赞成，都同意。哎，我们也不给孩子增加负担。
4: 是您看到他接受这样的服务，您心里其实也是一种安慰。
0: 对，是的。
4: 就是我们相伴一生，那到这个阶段我就要给你最好的。
0: 是，一个是在家和在机构不一样的什么呀，在家里你不可能定点的做操， 是吧？啊，
1: 就是这个规律的、哎、
0: 规律的
1: 生活。哎，
0: 另外呢，他上午还有唱歌，他根本也不会唱，也不干，哎，跟着大伙儿一块儿哼，他真有个气氛。你在家里不可能啊。在家里不可能、
1: 就是这么多人一块互动的这样的场景，可能对他也是有意义的。
0: 这个环境就在自己经济能达到的基础上做到最好，维持他生命，让他生命最后期间过得更好一点。
1: 我一直在采访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当如果有一天我的家人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他甚至不认识我，那他和之前我认识他那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您会想这个问题吗？
0: 有啊。当然有了，怎么没有关系呢？我们一块儿插过队，后来当过兵，怎么样？啊，难受？难受不难受？啊，下决心吧，哎，再整个三个月半年，哎，把体力完全恢复起来。他们过两天来看你，你今天刚理完了发，很精神。他们要带什么吃的，那我说别带了，带什么吃的？那鼻饲也没法整。我们跟他们说了，他们说一定要来，我给你带这个吃，带那个吃的。我说那鼻饲怎么吃啊？你我把你的照片都发给他们了，他们都觉得很好，说你很精神。我说他听不进无所谓，就是沟通一下。我们从2025年的这个四月份开始，2025年四月份到现在一直就没向他妈妈报告他现在的情况。那2025年就100岁了嘛，对吧？百岁生日我们都没有办法一块聚，为什么？他妈妈见了他就伤心，这事儿你这，他妈妈还你跟他一般，他是行动不便坐轮椅，但是耳不聋眼不花，还能给他做针线活，还给他做小褂，你看。
1: 在您跟他的这链接上，这个链接这条线仍然是很实在的，是一根看得见摸得着的，像甚至是非常粗的一根麻绳，但是可能从他的世界来讲，这根麻绳已经有点若隐若现了，
0: 没有印象，他没有印象、就是、
1: 对，所以有其实他现在存在就是一个目标。
0: 对，他能生活得好，我从他表现来看了，他觉得生活得比较舒适，没有什么痛苦，这就是最大的意义。
2: 80岁的翁先生啊，陪着75岁的爱人走过了患病的6年，爱人已经到了不认识他，甚至听不懂他说话的阶段。换作旁人啊，可能会觉得夫妻俩的这些对话呢，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翁先生觉得，陪伴本身就是有意义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另外一个有着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家庭，女儿给我们讲述了她父亲患病前后的故事。
1: 今天邀请您和您父亲啊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节目。您好，叔叔。
5: 你好。
1: 您今年多大年岁了？
5: 42啊。
1: 42了。啊。哎呦，都42了。啊。哦，那您现在还工作呢吧？
5: 哎，应该是吃饭吃的好。只能没来去，不吃头发的。啊、
6: 哦，想去就去，不去就算了。基本上每天去。
1: 哦，这个，这是谁？
5: 是公公啊。
6: 所以他最早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人物关系之间的这种紊乱。
1: 他刚才说的是谁？
6: 他说的是刚刚说我是你婆婆，后来又说我是你公公。因为他说话有口音，他我们家是河北衡水的。其实他并不是说对我不认识，因为我一来他知道这是亲人，刚开始就会出现，就是你觉得比如说走路这儿一水坑，他可能判断不好，咱们可能就迈过去了，但是他就肯定要踩的，很头疼。真的，我就看我们的阿姨实在是那意思，我也干不了，就很头疼。
1: 在阿姨的认知里，就是在他也处理不了一些问题，他也理解不了这个，他为什么会这样？
6: 我给阿姨就是阿姨说涨工资，他我也干不了。那有一些阿姨她就不太懂这些，然后她就会说啊，她骗我，她偷我东西，她拿我钱，她就对她没有这种信任感。
1: 这是一种照护者在认知上的偏差，
6: 她必须对这个有正确的认知才行。
3: 来扶你，对你自己扶着呢，1、2、3，
6: 你看她起的就特别的缓慢，
3: 站一会儿啊，
6: 特别的慢啊，
1: 浑身上下每一个地方都在使劲。
6: 对，其实就是你觉得她在使特别大的力气在做这件事情。
3: 不着急啊。
6: 就是他对他这个肢体的这种协调能力就很差。
3: 站稳了，再走了啊！来，抬脚，一二一，
6: 你看他就会给他喊着这些口号。
4: 光要论在家里照顾，未必每一次扶他的时候都有这么大的耐心。
6: 假如

0: 去参加正常的老人的活动，他已经是不可能跟他们是一样的了。但是在这儿呢，他们会给他，甚至你看咱们说的就是小孩的一些，比如说橡皮泥啊，或者做一些什么很大的字啊，让他们去认啊，或等等，就这些动手啊、动眼呀、手眼协调的这些。但是对他来说，其实他就是有一个社会的归属性啊，然后也会有他这种能够接受的这种社交，他们就会有各种的去安抚他啊，甚至于他来的时候，当时我也说，我说我们家老头要去哪儿，他说没关系，我们给他画一张车票，然后告诉他，然后以前我们家他会自己去银行，然后取钱什么的，他说没事，他说我们给他画一张，所以这些其实对他就都是一个，就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我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每天其实因为每天上班，我也只能下班之后再去看他，对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不清楚，但是他的情感是真的。
1: 接着呢，进入我们的鉴宝环节。今天啊，79岁的赵先生带来了他珍藏半辈子的粮票。如今这些粮票呢，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那么在收藏市场上，那表现如何呢？
2: 这个呀，可能或多或少您家里都能看得见。问问您，老爷子，这个今天您带什么藏品来的？
3: 粮票。
2: 其实老爷子把这些粮票啊，按照面值已经分好了。这个打头呢，靠这个画面左手边都是50斤的啊。这个粮票，而且有的不少啊，都保存的比较好，而且能看出来应该是很新鲜，是吧？票面很新鲜，品相不错。然后剩下的这边就30斤、10斤、50斤。
4: 说起粮票，可能电视机前很多年纪稍大的观众一定不陌生，在当时这可是家家必备、不可缺少的。那您这些粮票又是怎么来的呢？
3: 哎呀，有好几十年了吧。
2: 当初这些粮票攒的时候容易吗？
3: 不，哎呀，都利用粮食给它换，
2: 就是拿自己家种的粮食跟饲料换粮票，
3: 对
2: 吧？还记得多少斤粮食能换粮票多少？
3: 那要是1斤多换粮票，有的12斤。
4: 赵先生说，这些粮票是当初他跟老伴省吃俭用，一张张兑换过来，积攒并保留到现在的。这些粮票够一家人吃上多半年的了。那您为什么要攒这么多呢？
3: 也是给孩子们那会儿念书，因为他学生用粮票，他们两个我两个儿子一个姑娘，他们俩都上学，然后你就供他吃呗，供他吃，供他花。
2: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两个孩子不在您身边，那虽然离得不远，但是也是外地是吧？念书，念书呢，孩子不能背着粮食走啊，
3: 对，
2: 得拿着粮票。
3: 对，那
2: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用粮票来换粮食，
3: 对，
2: 是这意思吧？
3: 对。
4: 为了让子女在外面过得更舒服，赵先生和老伴儿是费尽了心思。
3: 您都别提了，那生活，少吃俭用，天天咱们俩人给他攒这个。有时候看见老子寻思，这都是粮食换来。后来养猪能换粮票了，他给猪饲料，他怎么着换粮票？也弄得多了，后来不用了，
2: 就留下来了。
3: 哎，对。
4: 无意之间，这些粮票被放到了角落。可当赵先生再次看到他们，已是几十年后了，他的内心是五味杂陈。
3: 后来一看到这些粮票，我心酸，这都是家里攒的。我今年这79岁，你想想看，这40多年前这是那个。
4: 几十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如今再看到他们，赵先生在心里不仅是感慨当年生活的不易，更是感受到现在生活的富足。
3: 现在你什么都有，你想吃什么吃什么，这个鸡鸭鱼肉谁也有，到那儿哪儿有冰箱哎，这儿也得一个罐，那儿得一个罐。
4: 那么这些放了几十年的粮票到底价值几何呢？我们这鉴宝这就开始。
2: 为了这个解决我们赵先生对于粮票的价值方面的困惑呀，我们特地请到了李斌老师为我们讲解这个粮票的故事以及现在收藏粮票这个价值，好吧？
5: 好，大家好。
2: 这个既然提到粮票，我想先问问，当初这个粮票为什么会有？怎么来的？
5: 粮票是从55年开始有的。为什么会有它呢？因为是当时，新东方刚成立初期时候呢，人口迅速增长， 经济，尤其是粮食产业产量非常低，大概是一亩就产个几百斤，
3: 那会儿三四百斤，
5: 对，高产的可能四五百斤，低产的也就是三四百斤，
3: 对对对。
5: 而且呢，就是粮食呢，主要是用于什么？用于战备，那是讲战备粮，叫公粮，叫战备粮，
3: 叫公粮，
5: 叫公粮，而且叫公粮比例还挺高。还有一部分呢是供给城市人，因为城市它没有粮，没有田。
4: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底子薄，粮食的增产赶不上，城市人口的增加加上工业的发展也需要粮食的支持。正是由于上述的诸多原因，因此才有了粮票的出现。
5: 这样的由政府部门就是发行一种凭证，就是粮票，一个月你就领二十斤粮票。
6: 那我就是拿着二十斤的粮票，再拿二十斤的粮食钱，
5: 对，
6: 二合一去
5: 买粮，去购买粮食。但是你如果没有粮票，你就不卖粮，你就不可能，因为它是统筹、统购、统销、统筹分配。
4: 李老师表示，当时粮票也有不同，有地方粮票，也有全国粮票。
5: 全国通粮票呢是国家粮食库发的，它可以是允许全国使用。如果说你拿到，比方说拿到天津

0: 小面积的轻度烧烫伤，这都能用。但是啊，您要注意的是，大面积的深度创面啊是不建议自行长期使用的，碘过敏者禁用。甲状腺疾病的患者，还有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女性要遵医嘱。消毒呢，要从伤口的中心啊向外环形去涂抹，不能和红药水去混用，会生成啊有毒物质。那红药水和紫药水呢，已经是逐步被淘汰了，咱们家中啊不建议去储备了。红药水呢，它含汞，有中毒的隐患，绝不能和碘伏搭配。而紫药水呢，会形成痂壳，把脓液啊封闭在皮下，加重感染，还会遮盖创面。不要大面积的长期去涂抹。那家庭处理伤口啊，其实就是先清洗再消毒。如果说啊这个伤口很深，出血不止，那建议您赶紧去医院。
1: 爱生活，每一天。

0: 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全民健康学院首届中老年模特大赛马上开启，让我们首先欢迎第一位佳丽登场。第一位登场的佳丽，黄女士，曾经从事会计专业，今天走上了我们的 T 台，展示着自己婀娜的曲线和身姿。第二位上场的佳丽，可以说是一位潮人，现在呢喜欢做新媒体的创作。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三位佳丽，平时最喜欢的运动是太极拳，今天呢走上了 T 台，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模特。接下来上场的是型男徐先生，曾经挂历模特的他，如今再次走到了自己的舒适区。好，再次掌声鼓励一下我们四位啊，今天的型男和佳丽走得非常好，状态很不错。平时啊，我们这个走秀结束都是设计师，那今天我们走秀结束之后评判的是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精神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医师肖晶。肖主任你好。哇，太帅了，这个 pose 也非常不错，我得走到肖主任身边哈。您看我们这全民健康学院啊，做模特大赛呢这是第一次，从来没有经历过，但是这评判的标准我们也拿不太好，从您的角度来看他们这走得怎么样？
1: 刚才我观察了一下哈，各位模特呢都是神采奕奕，精神饱满，精神状态特别好啊，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哈，就是我看到有两位模特哈，其实呢也展现出来哈，他的下肢的这个力量啊，他的步态啊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便。
0: 专业的人看的就是不一样，看的是腿脚，平时运动啊行走啊，这膝关节啊，这腿脚可能都是有点不太舒服的那个状态，这到底怎么个不舒服法儿？我们通过步态怎么来判断，到底应该怎么去提早发现缓解相关的症状？
1: 天凉了之后呢，往往症状就表现出来了。
0: 既然说到走，您是怎么发现他们有问题的？
1: 张阿姨的精神状态特别饱满哈，但是张阿姨呢走路的时候哈，她喜欢往前迈。
0: 我们多往前迈呀、啊！哎，
1: 对，那个身姿特别矫健，特别轻盈的哈，咱们应该是往前蹬着走。
0: 哦，后头脚
1: 对，就是我们这个臀肌使劲哈，把身体蹬出去，把身体送出去，这样走的话呢，显得人很轻盈。那么张阿姨呢，走路哈，她是往前迈，步幅小，
0: 对，
1: 但是身体是重心在后边，是向前迈着走。
0: 哎，
1: 有点趟着，对，您说的这个词儿特别准，就是趟着走。
0: 您再给我们演示一下，您刚才怎么走的？
2: 我是这么走的。
0: 哦，还真是，往前垫着、趟着的那种感觉。哎，
1: 是的。啊，
0: 以往您自己发现过这问题吗？啊，
2: 发现过，发现过。就是前两天我这腿呀、就疼得特别厉害，一边颠就腿就不舒服。是是是。
0: 当时还跟编导说，要不然我别来了，模特大赛主要靠腿，我这腿疼。
1: 迈不出步了哈，
2: 对，
0: 这种能解决吗？
1: 其实是我们需要通过训练哈，让他掌握正确的发力的方式，哎，他的步履呢会轻松，对，疼痛也会缓解。
2: 那今天来的太好了，

0: 好了，
1: 来着了，来着了。
0: 那您说到还有一位，这腿也不太行，
2: 就是这位陈阿姨啊。陈阿姨的情况哈、有一点不同，陈阿姨也是有点向前迈，但是呢，陈阿姨哈、这个腿左腿向前迈，右腿是跟着走。
1: 拖着的
2: 。对啊，所以我觉得陈阿姨可能她的右腿症状更明显。
1: 对对，是右腿特别严重。
2: 对对对，
1: 疼也是大先头。
2: 所以能看出来哈，右腿呢相对来说不敢承重。
0: 早晨排练了那么长时间，我想问问徐叔叔、黄丽阿姨，看出来他们这步态有问题了吗？
3: 早上就看出来了。
0: 早上你也看出来了啊？我看您一直早晨给他们指导，但是一直说的是旋转，但是旋转其实更需要腿了。
2: 旋转的时候哈、像左腿撑住哈、像陈阿姨哈、右腿呢相对来说它迈起来就比较轻松哦。对，但是如果右腿撑，左腿是不敢迈的。
1: 怪不得早上徐叔给我们指导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么转，然后陈阿姨一转都是这么转，
2: 反着转。对。
0: 那陈阿姨，您给我们再现一下您刚才走模特步的那个步态，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哦，还真是
1: 特别严重，就是这个右腿。
0: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右腿不舒服？
1: 有那么十几年吧。
0: 都十几年了。
1: 我原来时候没有这种事儿，因为我原来比较活跃。
0: 像刚才您不是还跟我说您是擅长太极拳慢跑，但这腿脚它肯定影响啊。
1: 是影响，那就忍着呀，没办法呀，疼也得锻炼呀。要不然我就觉得，如果说我要是不锻炼的话，可能会更厉害。
0: 那比如说爬楼梯什么的有困难吗？
1: 有啊，我要是上楼的话，上两三节还可以，但是再往上就这条腿就打磕巴。
0: 没劲儿，
1: 就没劲儿，他就一下疼那么一下，就走了。有时候我下楼的时候，我就得倒着走，或者是斜着，一步一步往下走，因为这个腿好像就不能承重似的。
0: 这太痛苦了，而且十年了。
2: 如果早治的话，您其实是一个是效果更好，另外你也不用承受这么多年的痛苦，
0: 也能缓解，也能改善，
2: 也有缓解的办法。
0: 那我们心里又踏实了。
2: 阿姨她的不足在哪儿？是我们的臀肌发力不够。刚才我们提到了哈，人的往前走的这个过程啊，是一个推，一个拽。那我们迈的时候啊，是大腿四头肌使劲儿，带着您的膝盖往前，这是拽着您。但是呢，我们身体最大的肌肉或者说最有力的肌肉是臀肌，臀肌向前顶。对，你光拽不顶呢，你丧失了50%的力量。但如果加上顶呢，你就加了一倍的力。所以你加上臀肌的这个发力啊，你走路就轻松多了。
4: 助力器在臀部呢？
2: 是。
1: 就这岁数大了以后啊，屁股小了。是不是就是这个
0: 肌肉没了，
4: 臀肌小了？
1: 对，就是屁股平了。
0: 而且您原来还练短跑。
1: 对，以前那个屁股应该是圆的翘的。现在平了。我就觉着反正平就平吧，反正也无所谓。
2: 这个生活啊，或者说我们工作的方式大部分都是坐着。那你坐的时候显然臀肌是不使劲儿，
0: 压扁了，
2: 是被拉长了的。
1: 对，
2: 被压扁了，拉长了，不太用的。对，所以慢慢我们忘了我们身上有这么一个这么强有力的一个助力器了。忘了
1: 还真是的。
0: 这样观众朋友们从沙发上站起来吧，别坐着了啊，
4: 我自己的屁股。
0: 这丢失的助力器能捡回来吗？
2: 那我们只要努力肯定是有帮助的嘛。
0: 我希望有希望。
1: 赶紧上健身房练屁股。
0: 但是很多朋友们很难去到健身房去那样的环境专门去做臀肌的练习。我们有什么方法就是适合老年朋友去缓解调整的？
2: 我们呢一般是推荐什么呢？八段锦，并且我们科室哈，我们自己创编了一版啊，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去做康复的八段锦。
1: 太好了。
2: 有两个动作我觉得特别适合啊，今天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两腿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食指抓地，膝关节微屈，双手捧一腹拳啊，含胸拔背。那我们把重心向右转，然后呢膝关节微微伸直，然后呢两手向后打开，把眼睛看着左手，然后呢腿向后摆哈，向后摆。
0: 左腿现在是在
2: 左腿向后摆腾空状态啊，注意重心是要稳定的，然后两个肩呢是向前的哈，不做左右旋转。哎，这样打开
0: 很难。哎，对于程阿姨来讲
2: 没正然后重心转到左边哈，然后右腿向后摆，然后呢眼睛看右手心。

0: 然后回正，这是我们五劳七伤方好桥的动作。
1: 这样，我喊着八拍，肖主任，看看大家做的怎么样。五劳七伤向后桥，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跳上交谊舞，这都走一块儿了。
0: 就首先我们先把下肢摆好哈，先把下肢摆好，我们重心调过来，然后呢，重心挪来的时候啊，可以先。比方说我们要疼左边哈，左边先点地，我们把手摆出来之后哈，再把脚抬起来
1: 啊，
0: 这样的话
1: 哎，
0: 你这个难度就降低了，
2: 降低了，
0: 哎，因为它是分动了，
2: 对，忙不过来了，
1: 眼睛还得看手心，
0: 眼睛看手心，
3: 看哪手心啊？
0: 你哪个腿向后翘就看哪边手，
3: 看手心，
0: 看手心的同时啊，要注意这个要点，就是两个肩是向前的，不能左右转。
1: 徐叔叔对吗？
0: 一个呢，就是手打开的时候哈，这个肩不要转。您刚才哈有点向右，身体向右转了。
3: 对。
0: 另外一个呢，我们不舔肚子。我们不舔肚子。对。
1: 啊，核心还是得收住。
0: 我们可能面向的人群哈，大家的身体能力，包括你本身的基础的疾病，啊，还有呢平常运动的基础都不太一样。
1: 啊。
0: 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哈，我们其实不是说一定做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均一的一个标准哈，我刚才提到了，如果我们的这个平常的能力比较差哈，你平常有没有锻炼的基础，我们可以叫退阶，我们可以把这个难度再降低一点哈，比方说再往后翘哈，你的腿摆你摆不了很高啊，你可以放低一点，
1: 点着，
0: 哎对，甚至呢你就可以哎，就是我们只需要把重心转移过来行了，这个脚啊你摆不起来，你就点着地，这样就稳定了。
1: 哦，
0: 稳定了之后呢，先把这个上半身的动作先给它做充分了，做标准了，对，哎，这就降阶了，我们叫降阶。
1: 哦，
0: 对，但慢慢的你这个能力提升了，你动作熟练了，你肌肉力量再上来了，你就可以哎，咱们把这个腿再抬起来。
1: 对，一步一步来，
0: 这一步一步来，我们这叫康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啊，叫做退阶和进阶。
1: 初练者，应该是做多少次比较合适？
0: 一个动作我们做六遍，左边三次，右边三次，刚好是六次。对，但是假如说哈，我们今天就想练这五劳七伤往后翘，没关系，你做十二遍也可以。
1: 哦，
0: 咱们可以把它拆开来做，也行的。
1: 像您刚才说，还有一个动作，
0: 我们叫做第七式哈，攥拳怒目增气力。我也演示一下我们改编过的，两脚分开，与肩同宽。我们在发力的时候，我们两手哈夹在我们的两肋之间，然后左腿向后蹬出，左拳向前挥出，展开，然后收回来，回正，啊，反向哈，右腿向后蹬，右拳向前挥，转完了之后，哎，再蹬回来。我们说几个动作的细节哈，就首先我们在向下上唇下降的时候哈，膝关节的髌骨哈一定是朝前的，另外呢咱们向下哈微屈的时候哈，这个髌骨一定不要超过脚尖，重心腾到右边哈，同样呢左腿向后蹬出去，右拳向前挥出，然后我们叫攥拳怒目增气力哈，就是在我们向前冲拳的时候，两个眼一定要瞪着我们的拳头，摆出去，摆出去啊，然后攥拳回来，左腿回到我们的右腿的平行，然后同时拳收回来，然后我们重心抬起来了啊，再重复这个动作哈，重心下降，然后右腿向右拳向前挥出，右腿向后摆，哎，回正。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
1: 咱们第二个动作啊，让肖主任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肖主任他们没学会。
0: 大家普遍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哈，就是上下肢没有协同发力，把这个腿摆了之后再挥拳哈，您身体是转的，一定会转
1: 哦，
0: 一定会转。这样我们要求做这个动作啊，腿往后蹬，拳往前挥，哎，对，你是一个。

0: 力矩对抗的，对，两边拔河就是上半身和下半身一个拔河的力，它是均衡的，所以身体能保持向前，这是训练我们身体的平衡发力啊和协调性的很重要的一点。哦，对，
1: 还有哪一点没做到位？
0: 我觉得大家可能挥拳是比较轻松，相对来说做的比较充分，但是向后蹬的这下哈，没有蹬得很充分。哦，
1: 没使劲蹬。哎，
0: 没使劲往后蹬。对，我不管他这个迈的步幅有多大哈，我们都用力蹬。哦，对，和挥拳是一样的，它的这个幅度啊和速度啊是一样的。哦。哎，好很多啊，
1: 就是那声了。
0: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伸手摸一下你的臀部哈，是绷住的。哦，
1: 是。
0: 说明这个肌肉是在发力。
2: 这腿受过伤就不太敢转了。
3: 哦，要不然原来跳得更帅。
1: 更帅，
2: 那当然，你这个转转这个感觉不一样啊。
4: 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找准病因，从根本缓解膝关节疼痛。
5: 在水的浮力作用下，我们的膝关节处于放松状态，它产生的炎症也减少了，就是骨缝之间，两骨头之间，抬起来以后离地30公分，坚持10秒钟放下。
4: 金秋养骨护膝盖，全民健康学院，精彩内容稍后继续。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膝盖疼痛、走不动路、上下楼梯费力，那这些啊，可能都跟膝骨关节炎有关系。接下来，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的金林主任将会带来独门秘籍——宝膝黑科技，微创痛苦小，金秋养骨补气血，壮骨骼，缓解咱们的肌肉疼痛。

0: 帅一 pose 呢，
1: 还有 pose。哎
0: 呀，你说的真不错啊！
2: 太棒了，
3: 现场。
0: 主要看着呀，这腿脚的确是特别好，
1: 真的啊。
0: 于女士呢是特别羡慕，包括我们在旁边按耐不住了，特别想跟您几位一块上来舞动一下，
2: 那行
0: 扭一扭，有点难。不过我们真的不光是跳得好，主要我们发现。这李叔腿脚是真不错，
2: 好，不行不行，现在原来还行，现在老了，因为腿呢也受过伤，哦，跳舞的时候受过伤，
0: 怎么伤着了？
2: 就是转嘛，本来这个动最后这个动作应该是这么转过来，你知道吗？这么转，转过来这么打，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一个这地比较涩，不敢转，再一个这腿受过伤，就不太敢转了，
0: 哦，要不然原来跳得更帅，
1: 更帅，
2: 那当然，你这个转转这个感觉不一样啊，哦，
1: 是，
0: 虽然说您现在膝盖不是特别好了，但感觉比我们好像还强一
1: 些，对呀，都转不起来，
0: 我们跳的时候都很难跟得住。在我身边的于女士，也是特羡慕，刚才一直跟我表达，也想跳，但是这膝关节最近不行，
4: 对，跳不了。
0: 怎么了？
4: 我这个膝盖都有3年了，一直在疼。不敢多走路，一走多了就有积液。
0: 哦，有积液，
4: 有积液。哦。就这么受限，因为我这条腿都比这个都细了，好像得不到锻炼呢，不敢走。
0: 但我看您啊，刚才走过来的时候好多了。
4: 我这不是刚治好吗？
0: 这治好了啊！
4: 你看我在那儿都可走上来了。
1: 您是怎么治的呢？
4: 我是通过那个手术解决的，不过是微创手术。
0: 微创手术啊，没受多大罪，听
4: 着意思。对对对，
0: 还解决了之前的痛苦。
4: 对，
5: 膝关节呀，它是人体的一个承重关节。所谓承重关节，就是我们全身的重量大部分都压在膝关节上。所以说，当我们正常生活，包括走路、运动的时候，都会加重膝关节的磨损。像李叔叔这样，他经常跳舞，那这个跳舞的动作就会
1: 旋转跳跃的这种。
5: 对，旋转跳跃，包括十字动、扭动，往往就会损伤膝关节，包括这种软骨，还有包括里边的半月板，都可能会受到损伤。比如说，我们都走路多了，像鞋底的厚度一样，我们经常磨它，造成了关节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的关节为我们付出了很多，默默给我们奉献着，但时间长了以后，它必然会出一定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保养它。修好它，这样的话才能让它继续我们服务。
0: 那像李叔叔，这旋转的动作的确是不能再加了，是吧？这一旋转一拧一拧的，这一块就更容易磨了，对吗？
5: 对，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比如说超过60岁，

0: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保护膝关节，鼓动包括旋转动作尽量还是少做，因为我们会在一瞬间加重了膝关节的这种磨损，加重膝关节的损伤。
1: 那您说日常的走路啊、上台阶啊这种问题大吗？
0: 也一样。其实我们膝关节最适合的运动是什么？游泳，或者是走平路，或者是骑自行车。为什么游泳可以呢？因为游泳的时候，我们的膝关节不是负重状态，它不会产生磨损。这个时候的话，在水的浮力作用下，我们的膝关节处于放松状态。但是我们平时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条件游泳，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走走平路，可以骑骑车，都可以，都可以让我们膝关节得到锻炼。
1: 其实想要锻炼，还是有很多方式可以供我们选择的。
0: 对啊，
1: 所以大家呢，比如说刚才看到叔叔哈、这么帅气的舞姿，不能像李红杰或者豆豆随便就跟着练，咱得估摸一下自己的膝关节怎么样哈。
0: 这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我们看到软骨非常好，是不是？
2: 是
0: 软骨非常好，就是绿色的软骨非常好，这就是一个磨坏了内侧软骨的地方。内侧我们就做了一个修，只修了内侧，我们叫单科保膝，就把内侧给修了，
1: 就哪儿坏修哪儿，
0: 对，
1: 剩下的还是保留我自己原装的。
0: 对，看着其实这东西很大，其实它很小，因为我们要做造模型，所以显得很大，要做大一些，其实里边东西很小，它又轻又小，它是一种叫我们叫骨骼木合金，是一种很稀有的金属，这种金属的话是用来造宇宙飞船的，所以说它既耐磨又要轻，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补好了以后，它给你组织的兼容性非常好，我们就可以用一辈子。为什么有些人说，这个我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还要取吗？那肯定不用取，这个关节要跟你伴随你一辈子，可能20年甚至30年。第三种情况就是内侧外侧都不好了，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叫膝关节的表面置换，把你的韧带啦、半月板啦全都去掉，换一个表面的膝关节，套上一个假体。这就是一个膝关节的表面置换，但这个手术要创伤要很大，要把你的韧带都给去掉，把你的半月板完全切除，所以说这个手术来说的话相对来说的话就是比较大的手术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话还有一种技术，就是像鱼阿姨这样把内侧外侧都给修好，但你的韧带仍然是好的，你会感觉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韧带在，你的本体感觉就好，这个关节仍然是你的，而不是说这个样，就是这关节仍然是你的，所以说你会觉得关节恢复也快，手术又小，创伤也小。
1: 还是提示大家，如果说没磨坏的，咱就保护好了，别让它磨。
2: 对，
1: 如果但凡磨坏了一点儿，咱先把那一点赶紧修好了，然后调整自己的不良生活习惯、不良方式，让它以后别再坏了。最好就是咱们最大情况下的保护咱自己原有的。我们当然看的是模型，我们今天现场还准备了两张图片啊，我们来看一下。
0: 第一张图片就是我们做的这个手术，它只是内侧磨坏了，只是把内侧给修好了。第一张图片，那第二张图片，这就是阿姨图片。
1: 第二张是您的，
0: 第二张是你的。
3: 我知道，因为那个金主任给我说的特别清楚。
0: 这是第二张图片。如果我们不做第二张图片，还是那句话，3年之前的话找我的话，我一定会做这一个手术，做一个膝关节的表面置换。这样的话，肯定创伤也大，恢复也慢，很多病人会痛苦比较明显。其实病房里边也有这种病人。于阿姨也看到，这样的话手术会创伤很小。
1: 于阿姨，您是术后第几天啊？
3: 到现在，整10天吧。
1: 那您下地走路没有任何问题？
3: 是。
1: 走的时候刚才疼吗？
3: 那我没觉疼。
1: 做手术你还有印象大概多长时间？
3: 有印象，我到进了手术室明白极了，都听得见。给我打了那个麻醉针以后，我就有点迷迷糊糊的，就好像睡着了一样。
1: 麻醉劲儿过了之后还疼吗？
3: 没疼，没，始终没觉着疼。我觉着没嘛痛苦，觉着一点痛苦都没。不光我们那个屋里病人都这个样子。
1: 那其实对于很多患者来讲，这就很踏实。
3: 原来我也挺可怕的，觉着特别猝头，要不猝头不会多，等到3年才来。其实这个手术我觉着，我都来晚了。
1: 应该早点来。
3: 都来晚了，我要我就害怕你。反正大部分人就觉着一提手术就害怕。实际上还真是不用害怕。我们屋的人们天天谈笑风生的，哎呀，就跟这姐妹们可好了，你都看着多好。
1: 于女士这心态多好。
4: 我们全民健康学院的记者来到金主任的手术室，即将要接受手术的宋女士70岁，左膝内侧疼痛4年，给生活带来不便。
0: 右腿的话内侧间隙还好，左腿的话内侧没有间隙了。

0: 手术的话还是做一样，做一个保息手术。其实很多病人担心手术做完了以后，这个是不是会工农工不好，会工酮了，走不了路了。起码在我做的近一万台手术里边不存在这个问题。只要是我们把内侧该修的修，该补的补，内侧有了间隙，那么这个关节腿就直了，关节就不疼了。
1: 打了麻药之后，在患处开小口，清软骨修骨头，安装保护膜。这个手术啊，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为给膝关节内外侧两个磨损部位分别加一个保护膜，整个过程像给坏了的牙齿做一个精准修复，适合高龄膝盖内侧或者外侧疼痛厉害、软骨磨损严重的人群。
0: 走走路，对，再走走，正常走，往前走。手术完几天了？
2: 今天27号。
0: 对呀、啊，保息手术3周，这就是很好的效果，正常走路，对，不用住这个了。
3: 金秋，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养骨？调用龙骨补气血。
4: 这龙骨就是一些大型动物，像象啦、等等犀牛啦，它们的骨骼。那龙骨它具有补肾强骨、安神的作用，所以说。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提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10月18日至10月1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3: 妈妈，拜拜。
4: 男士，把我带走。
2: 好嘞，路上注意安全。
5: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儿。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2: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4: 我是大鹏，
5: 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鸿凡，
7: 我们是
8: Wonder。
9: 大家好，我是门尼，
10: 我是郎朗，
11: 登陆少年新日，
12: 二手玫瑰，
13: 玫瑰承担。
14: 大家好，我是吴世，
15: 我是老狼，
16: 我是开公馆。
17: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8: 恭喜少年。
3: 音乐一响，
4: 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4: 北汽极狐
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9: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5: 相约城市副中心
4: 绿心森林公园，
9: 绿心森林公园，
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青海坦荡，豪运相随。
4: 我的音乐节首秀，
6: 浩海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00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生活每一天。
1: 怎么能做得这么好吃呢？
2: 是油泼疙瘩，还是叶汁？
3: 美食形状似饺子，名字很奇特。
4: 这是油疙瘩，跟油跟疙瘩完全不沾边啊！
3: 用两根擀面杖擀面皮儿，做法真少见。
4: 我能拿您的这个小皮儿包一个吗？
3: 萝卜切完像丝线，穿针大挑战能否一举成功？
5: 我这个反正肯定穿不过针。
3: 一黑一白两种料汁调料组合，让人意想不到。
6: 这个调料汁是我们的秘制配方。
3: 大菜小吃，独门绝活，地方美味，异彩纷呈。
5: 就问您吧，这菜种不种？
7: 种，非常种。
1: 这一烫之后，这颜色就已经变了。
3: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细品正宗地方味，正在播出。

0: 太好吃了，不错啊，真香。哎，这道也不错，这个也行，这个我喜欢这个。这都不错啊。哎，你怎么才来呀？赶紧坐坐坐。我跟你说，这儿的菜啊，让您吃一口，瞬间穿越到旺角街头。我点的这一桌呀，都是网友好评率比较高的菜。你看，有这个玫瑰豉油鸡、干炒牛河、咖喱鱼丸、冻柠茶啊。咱们呢，主食、甜品、小吃我都给你安排齐了。我也收集了网友的评论之后呢，做了一个排名表。咱们这样啊，咱们从第一道开始尝。首先必尝的就是他家的镇店招牌玫瑰豉油鸡。这道菜您光闻着就非常浓郁的那个豉油的那个香味儿，表皮油亮红润，吃进去呢有那种淡淡的玫瑰的清香味儿，完全不腻口。鸡皮呢 Q 弹爽滑，而且鸡肉呢非常的嫩，汁水很足。它这个酱汁呢咸甜回甘，再蘸上这个油料，口感就更加丰富了。这道菜啊，无论是白嘴吃还是配米饭，我觉得都是特别的适合。
1: 怎么能做得这么好吃呢？
2: 好吃的秘诀在于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2: 你闻一下，闻一下看一下。嗯，
1: 有种那个玫瑰的那个味道，还有点那个，这是酒吗？
2: 对，这是我们的玫瑰露酒，是我们港式的很多菜品都需要的一种调料，这就是我们做这个玫瑰豉油鸡的灵魂。哦，
1: 我看除了玫瑰露酒之外，还有冰糖是吧？
2: 对，
1: 八角、
2: 香叶，
1: 这是酱油，
2: 这是我们的秘制酱油。哦，
1: 就这么几个调料，那这道菜做起来挺简单的呀。
2: 其实也没那么简单啊。首先你这有这个我们香港本土老师傅的秘制配方，还有这个秘制酱油啊。
1: 这酱油有什么特别吗？
2: 这个调料汁是我们的秘制配方，我们每天都会现熬。
1: 这秘制酱料有了啊，那现在咱们开始这个卤鸡了是吧？
2: 对。
1: 您这选用的是什么鸡啊？
2: 我们这个是岭南黄。
1: 不都是港式用这个广东的清远鸡吗？为什么用岭南黄鸡啊？
2: 我们选的这个岭南黄鸡，它的香味可能比清远鸡还要再香一点。我们选用的是90到100天的，既能保证鸡的香味，又可以保证它的皮的嫩度。
1: 哎，这一只大概有多少斤啊？
2: 4斤左右。
1: 4斤左右。
2: 对的。
1: 就是这种90天4斤左右的，它的肉质啊、皮啊是最佳的状态。
2: 对的，是的，是的。
1: 哦，还要先烫一下皮，这个起到的是什么？
2: 让它的表皮更紧致。哦，
1: 哎，大家看啊，这一烫之后颜色就已经变了，就感觉皮有点抽抽了那种感觉。像这种烫完皮之后，你把它放进去大概要多长时间呀？
2: 40分钟上下。
1: 40分钟就已经卤好了。
2: 对的，对。
1: 就等于刚才我们吃的就是您这样烫完皮卤40分钟。
2: 是的，是的。哦，
1: 这鸡啊就先它慢慢卤着。哎，我去尝您家的干炒牛河吧。
2: 嗯，好的。干炒牛河其实就是一个快手菜，猛火快炒，
1: 尝尝点。
0: 第二道啊，干炒牛河。这个干炒牛河的这个水平呢，是检验港式餐厅啊厨师水平的一道菜。它有3个标准：第一呢，这个河粉不能断；第二呢，牛肉要嫩；第三呢，盘底儿要干。这个河粉啊，干爽，一点都不油腻，根根分明，软糯呢又带点这个嚼劲儿，不粘连啊。牛肉大片厚实，滑嫩弹牙，裹满了浓郁的这个豉香味儿。关键是锅气融合的恰到好处。还有重要的一点，您看见没？就是盘底儿没有一点的油。
3: 你好，给您上一下菜品啊。
0: 哦，这是
3: 后切叉烧双蛋饭。哦哦，啊，
0: 哎，我听说这道也是您家的招牌必点。
3: 是的。
1: 刚才后厨拿炭火烤的，是不是就这肉啊？
3: 是的，叉烧我们的选材用的是猪的梅花肉，一只猪身上也只有5斤左右的原材料。嗯，所以说我们的大厨经过的秘制酱料和那个麦芽糖的腌制，用炭火反复的烘烤，导致这个肉的话就是香而不腻，入口还有点淡淡的咸味儿。
0: 是这个梅花肉呢，它的横切面呢，它是在瘦肉的那一条上呢带一点点的脂肪，所以说吃起来就特别的香啊。大家看，这个肉已经烤的这个两边已经焦脆了，是吧？
3: 是的。
0: 然后里边呢，你看像玫瑰一样的红色。
3: 是的。
0: 尝一口这肉啊。
3: 好，
1: 这个梅花肉呢，吃起来因为烤制过之后呢，表皮焦焦脆脆的，而且里边吃完之后汁水很足，这个肉很嫩，一层筋一层膜，吃起来很香，但是还不腻。而且它这个甜口调的恰到好处，即使是不怎么爱吃甜的，吃的也没问题。
3: 啊，是的。然后这个咱们建议搭配米饭一块儿，然后配上叉烧汁跟鸡蛋拌匀了，哦、一口下去口感更丰富。好，对，
1: 那我就拌一下啊。刚才这三道菜已经吃得很满足了，很饱了。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得吃点甜品了？
3: 行，甜品的话，我就推荐您这款漏奶华、哦，是咱们港式餐厅最经典的一款。然后我们的面包也是特别烤制的，内里特别的松软。我们加了黄油跟那个奶基底，所以吃起来有个淡淡的奶香。
1: 你看见吗？刚才他给我推过来的时候，你看这不就呼扇颤颤巍巍、颤颤巍巍的啊、
3: 嗯？外表酥脆，内里松软绵密，一刀下去还会爆汁儿，所以说甜度刚刚好。
1: 这小姐姐们能拒绝得了这个吗？我这一切一下刀就已经爆浆了，吃起来里边咸咸的、甜甜的、淡淡的奶香哈、啊，而且这个吐司呢很酥脆，里边呢很绵密，它的甜也是刚刚好，
3: 对，
1: 不齁，
3: 对吧？是的，甜度刚刚好。
1: 吃完这几道菜已经非常满足了，咱们看看啊，这食客已经坐满了，咱们看看他们都吃了什么，有什么必点菜。我看您这点的都是甜品。
4: 对，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甜品，他们家的甜品特别好吃。
1: 您吃的这叫？
4: 这个叫菠萝油，它这个外表酥脆，然后搭配它这个他们家的这个黄油，特别的浓郁，非常的好吃，我经常来他们家吃。
1: 哎，我看您这是经典的菜都点了
5: 啊。对。
1: 您最喜欢吃哪个？
5: 啊，咖喱鱼蛋。
1: 哦，咖喱鱼蛋好吃、啊、
5: 对，好吃，然后它鱼肉特别 Q 弹，然后那个咖喱味儿也特别浓。

0: 刚才网友推荐了这个咖喱鱼蛋啊，咱尝尝的。这个鱼肉呢很弹牙，非常紧 ，Q 弹 Q 弹的，而且有这种港式秘制咖喱的那个味道，淡淡的辛辣，而且这个奶香味呢中和了这个咖喱的味道，每一个鱼蛋呢都吸满了汤汁儿，非常好吃。还有这道菜啊，菠萝包啊，这是小朋友的最爱，这个表皮非常的酥脆松软啊，一碰就掉渣了。吃完这个，您再配上一杯经典的港式冻柠茶，非常的解腻爽口。这家餐厅呢，环境非常的港风啊！您看这复古的地砖，港式的霓虹招牌，港风海报，老式电扇啊，坐下来就感觉置身在香港的街头餐厅一样，沉浸式体验香港老街的轻松氛围，拍照更是自带复古滤镜，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这家餐厅网友好评率高的菜呢，我都替您尝过了，确实不错啊！喜欢港式茶餐厅美食的朋友们呢，可以来这儿来品尝品尝，位置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单大悦城的八层。
1: 洗个手，我试试。
2: 接下来，地方风味结合菜，寻常饭馆难得一见。
1: 我要不是亲眼所见啊，我都怀疑您是不是拿一棉线穿的针。我这个反正肯定穿不过针。
2: 擀面皮儿手法少见，包肉馅儿手上有功夫。
3: 我能拿您的这个小皮儿包一个吗？
2: 巧用筷子做面食，加工方式别具一格。
3: 跟我想象当中的太不一样了。
4: 腰肚卤面，真的。
2: 地方风味汇京城，特色做法齐亮相。

0: 如果出现了动脉硬化，肾脏供血不足，它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好好的保护血管的话，这种
1: 有时从这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的。这个
2: 远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事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事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3: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事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事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5: 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才舒服。冒事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4: 眼花就戴冒事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事清。
5: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事清。
6: 她被丈夫宠爱30余年，
7: 我妈吃了我爸30多年的饭，到现在她都不会做饭。
6: 能干女儿全程陪伴，
8: 像她爸爸的后事、家里这些事儿，都是我女儿去处理的。
6: 母女二人阴差阳错定居大理，
7: 我只是带着妈妈去旅游，先去了一趟内蒙，玩了半个月，回来处理完我爸爸的事情，她觉得还是难受，说还是不想在北京这么待着，那我们就是那就去云南吧。我从来没有去过云南，去了之后。大概没多久，因为已经没得可玩了，他就拉着我去看房了。刚刚好这个房子他就有个 loft， 也有个小院子，一冲动就把我给留在大理了。
6: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那么另外，我们现在还有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还有了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扫描这个二维码，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所有单身男士、女士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也是来了很多的朋友，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陆立新，欢迎两位。另外现场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号女嘉宾，我们也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

0: 啊！
1: 我不管啊，以后你随时接我电话和我视频。
0: 挂了，挂了，挂了，挂了，挂了。咱们俩现在什么关系？咱们俩离婚了，行吗？你管得着吗你？
2: 这饭不总要吃吗？你说呢？
0: 真没有啊。
3: 没有。在这儿干嘛呢？
0: 你怎么来这儿了？
3: 我怎么不能来啊？
0: 我跟朋友一块吃个饭。
3: 什么朋友啊？
4: 龙哥，这位是
0: 那个，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哈，这是我老我前妻郭月小姐，这是花艳丽，花艳丽小姐。
3: 你就是花艳丽啊？
2: 对呀、啊。哟，郭姐知道我呀？
3: 哼，老知道了。
0: 不是，他是缘分的朋友。那个今天饭局就是缘分约的，结果他有事儿，他来不了。你不信？你来都来了，一块儿吧。
5: 啊，坐，一块儿。
6: 服务员，加套餐具。
2: 哎，龙哥，咱们俩刚刚聊到哪儿了？哦，对对对对，说你有没有女朋友？龙哥，你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啊？
0: 我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类型。
2: 别逗了，你这么优秀，你选的女朋友肯定也很优秀。首先得漂亮吧，其次还得有点才华吧。哎，龙哥，我身边还真有一帮特别优秀的单身女朋友，等回头有机会啊，我介绍你们认识啊。
0: 不用，不用。
2: 哎呀，龙哥还害羞了，龙哥你也太可爱了吧。
3: 我跟你说啊，以后不许再跟那花艳丽联系。
0: 懒理你。
7: 你别动，你把手机给我。
0: 不是你干嘛呀？
3: 你把手机给我，我给他打电话，他以后别再缠着你。
0: 冬月，你过分了啊！我就交个朋友吃个饭，你至于吗？你管得着吗？
3: 我当然管得着你了，你是我老公，我不管你，我管谁呀、啊？
0: 谁是你老公？回家看看离婚证就行吗？我们俩早就不是两口子了，有什么权利管我呀？
7: 一龙，你行，你行。
0: 撒泼草莓去了。
6: 仲元，这事儿你得帮我，我现在是真没辙了。
8: 你先别着急啊，我刚刚听你说那些，我没听出有什么问题啊。不是，是不是你太敏感了？我觉得这两个人在一起坐下吃顿饭，其实真没什么。
6: 不是啊，你没看见他俩说话那眼神儿？那女的，她乱放电，那一龙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8: 是吗？可是一龙的个性你应该了解啊。你说他那种人能做出什么出格事呢？你就是放手让去做。哎，这么跟你说吧啊，就是全世界的男人啊，包括我，都出了轨他也不敢，真的。
6: 那这人保不齐会变呢。我就觉得他这回不一样，那以前我管他，他哪敢反抗啊，这回可好，动不动就说什么我们已经离婚了，你管不着我，他拿这话噎我，
8: 还说这种话。
6: 是啊，
8: 那不好。
6: 他不会把这假离婚当成真的了吧？他不会不跟我复婚吧？
8: 不可能，你想多了。你说当初你提出要离婚的时候，他多怕你不跟他复婚，他多怕你不跟他一起过呀，你这不逼着我给你们当个证人吗？你放心，他不敢啊，我这个证人还在这儿呢，他要敢我给你做主，反了他了还。
6: 有你这话我还放心点，我思来想去也就你的话他能听进去了。哎，你抽个空跟一龙聊聊，别让他再接触那花艳丽了。
8: 是，我最近也正打算找他聊聊呢，我看看他什么想法啊，回头告诉你。
6: 哎，那花艳丽真是缘分的朋友。
8: 没错。

0: 那个给缘分写剧本那阿莲你记得吗？
1: 嗯，
0: 花艳丽跟阿莲是室友，一龙这点没骗你。
1: 嗯。哎，月儿你来了，我给你倒杯水去。
2: 哎，别忙，什么都不喝，烦着呢。
3: 你怎么呀？谁招你了？
2: 我逮着林一龙和一女的约会。
1: 老林，这不可能，
2: 我亲眼看见的。最可气的是，他因为这事还跟我吵了一架，说什么离了婚了，我没资格管他。你说，我没拆迁款马上就下来了，他不会有了钱就真变心了吧？
3: 你看清楚那个女的是谁了吗？
2: 李忠言说，是你弟一个朋友的室友。
3: 我弟的朋友？那更不靠谱了，玲珑不可能。
2: 没什么不可能的，你是没看清楚那女的长什么样。哎，没话说的时候就浑身乱颤，胸大屁股大的，男人不就喜欢那样的吗？
3: 那这事你跟李忠元说了吗？玲珑的事他应该管呀。
2: 说了呀，他能怎么着啊？他说老林不可能跟女的怎么着。
3: 对嘛，我就说嘛，就全世界男人出轨玲珑都不能出轨，他就不是那样的人。
2: 你怎么跟李忠元说的一样啊？你们俩没事先串通吧？
3: 没有啊，我们俩往哪儿通去？那正说明我们两个人都了解老林，他就不是那样的人。我觉得你现在就别多想了，最关键的是等这拆迁款到了之后，赶紧麻利的去把婚给付了，这才是重要的。你想那么多现在一点用都没有。
2: 嗯。
3: 那然后呢？
2: 然后
3: 嗯。
2: 然后吃饭去吧。

0: 哟，你先喝。
1: 别瞎说。
2: 嗨，盛南。
3: 你怎么来了？
2: 没事，我晚上请你吃个饭吧。
3: 不好意思啊，这我约朋友了。啊，
2: 没事没事。
1: 情况没情况。好，赶紧走。
4: 你说这节骨眼上你给我出什么幺蛾子，那不彻底崩盘了吗？
5: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当你记得吧。可是他逼着非要跟我离的吧？
4: 那人家也是为了你们俩未来的美好小日子，不是？
5: 他那点小心思小想法其实我都能理解。哎，我最受不了的就是他那股矫情劲儿，真的。屁大点事儿一天到晚在跑你这儿，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一直得得不到你心力交瘁缴械投降为止。
4: 那说明他爱你，他怎么不跟我这得不得不呀？他要跟我这儿这样，你是不是早该疯了？
5: 那倒也是。
4: 踏踏实实的啊，千万别有歪心，千万别让我难做。我先谢谢你。

0: 我上回跟你说我那新房装修的事儿，你帮我想了吗？
1: 想了想了，已经设计差不多了，回头发你邮箱。
2: 够意思。
3: 嗯。
4: 哎，今儿找你吃饭那王子健，是不是喜欢你啊？
1: 嗯，有点吧。
2: 什么有点啊？特别有吧。
1: 他就是一普通朋友。
2: 不可能，我跟你说，眼神出卖一切。
1: 你那么会看眼神呀？你那么会看眼神，就应该知道你们家林龙到底在想什么。
2: 他，我懒得看他。我再说，这成天看吧，你就看不准了。
1: 也许，嗯，这就是夫妻之间的习倦感，每个夫妻都一样。
2: 你不会因为这个就不想再婚了吧？
1: 嗯，说实话啊，我有点怕。你也知道我这人，从小到大没输过，可没想到在自己的婚姻上跌了这么大一跟头。如果我要是再失败的话，我估计我就得上你们医院心理科报道了。
2: 那么严重吗？
1: 你没离过婚，你知道？
2: 谁说我没离过啊？
1: 不是，你那是叫离婚吗？真离婚跟假离婚在本质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好吗？
2: 听你这意思，对李中原还有点依恋呀、啊？你们俩当初不挺急于摆脱对方的？
1: 不是，这跟李中原真的没关系。我只是说，婚姻的这个概念。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婚姻失败，就等于人生的一半是失败的。所以，如果我再选男朋友，再决定恋爱，我一定要慎重加慎重，绝对不能再失败了。
2: 难怪你对那王子健好像有又感觉没有。
5: 你还挺敏感。
2: 那是，我们在急诊室工作的，有几个不敏感呢？我跟你说，我现在恨不得一听见那大呼小叫那动静，我就知道他哪受伤了。
1: 那你快分析分析，这王子健到底哪受伤了？
2: 这王子健吧，人是不错，可他也太女性化了呀。哎，我先说啊，我不是歧视女性化，那你不用说了，女汉子一个。这理论上呢是需要这么一个温柔的，所谓叫性格互补。

0: 忘了，这中华上下五千年的传统价值观，能接受这女强男弱的婚姻吗？别人都无所谓了，关键是你爸妈，还不炸锅了。
1: 嗯，吃吧。

0: 刚回来？
1: 啊，刚跟郭月吃完饭。
0: 巧了，我刚跟一龙撸完串。
1: 哦，哎，那个他有没有跟你说他跟那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没事，普通朋友。
1: 真的假的呀？他没跟你说实话吧？
0: 都对天发誓了。
1: 哎，那我就奇怪了，你说那女的是爱君请来那编剧阿莲的室友，她为什么老给林一龙发微信呀？
0: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啊是你弟给一龙发的信息，让他过去。一龙以为你弟跟他聊投资的事呢，哎，兴冲冲跑过去，结果你弟不在，那花盈丽跟那儿等着呢。
1: 哎，这个袁爱君又憋什么坏呢？
0: 你啊，有机会问问他啊。我这么跟你说，一龙跟郭月都是咱俩的好朋友，你千万别因为你弟的什么朋友闹出什么事儿来，不好。
1: 嗯，行，我知道了，得空我问问他。
0: 哎，
1: 嗯，那
0: 没事，你先上去吧，车里拿点东西。
1: 好，嗯。

0: 你怎么又回来了？怎么了？还不准我提前结束工作呀？不是啊，你不是说等那一罐子幸运星拆完了，你才回来的吗？你不高兴？没不高兴啊，我就说呀，你能提前给我说一声啊，我还能去接你呢。
1: 接我呀？哎呦，你有时间接我吗？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嘛呢？
0: 我晚上我跟林龙一块吃的饭啊。
1: 哦。那你在停车场干嘛？我可看见你车进去老半天了，人才回来。你在干嘛呢？
0: 我没干嘛呀。
1: 没干嘛？我可全都看见了。
0: 哎呦，我说你以前是不是搞特工的呀？
1: 那你说呀，你干嘛了？敢做还不敢说呀？
0: 你不都看见了吗？还问我？
1: 我哪看得见停车场里边啊？
0: 你说你老对我疑神疑鬼的干嘛呀？
1: 要不就打个飞的回来查岗，
0: 要不就大半夜的要视频，连不上吧，还叫你闺蜜过来砸我门，你现在又整一望远镜来监视我，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1: 那我还不是怕你背着我？
0: 你怕我什么呀？哦，我还背着你，我能背着你干什么？你如果是这么不信任我，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你那袁胜男我就够受不了了，你这又来一你，我不能刚离了虎口又入了狼窝吧？
1: 你怎么拿袁胜男跟我比呀？
0: 那我拿谁跟你比呀，姐姐？这不都是你们做的事儿吗？这些事儿都让我受不了的呀！这，哎，这，哎。

0: 你就跟哪儿蹦的呢？你还想不想好了你？我告诉你，
1: 赶紧回来，半个小时之内你要是不到，
0: 后果自负。

0: 我不知道我这么做会让你这么不高兴。我是太想你了，想跟你多待一会儿。你这么长时间没看见我了，就别跟我生气了，嗯？以后我要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说，不吵架，好不好？要不我现在找杨明明跟你斗一场，咱们一斗泯恩仇。我去找。
1: 哎，行了，这斗什么斗啊你还？哎呀。

0: 别生气了。
1: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不能老是这么监视我，你这搁谁受得了啊？
0: 不是监视你，我是紧张你啊。那谁让你那么优秀又那么招人喜欢，我当然不能让人抢走了。我那么爱你，这有的时候难免情不自禁做出点什么过激的事情来嘛。
1: 你说你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下次注意还不行吗？嗯，我这一天赶路够累的了，你也不说心疼心疼我。这样，你换一身舒服的衣服，我去洗个澡，你乖乖等我。我给你带了礼物哟。
1: 这一点点的。
2: 来了。哟。嗯。换鞋。
3: 哎呦，你这是喝了多少呀？喝点水。
1: 我这头疼啊。
3: 你在我这儿说头疼，你刚才在夜店你怎么不说你头疼啊？
1: 姐，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我就是问你，花艳丽到底怎么回事？
1: 谁是花艳丽？
3: 装，你再装。我告诉你，我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根本就不会问你。我劝你还是趁早招了吧。
1: 姐，你别老是跟个军统特高科似的，好不好？怪不得我姐夫背地里总是叫你典狱长呢。
3: 你别跟我扯别的，我就问你花艳丽到底怎么回事。
1: 真没事儿，她就是阿莲的同屋。
3: 阿莲同屋？阿莲同屋老找林一龙干嘛呀？
1: 那有时候我和阿莲跟龙哥见面，她就是来凑热闹的呀。
3: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不然能有什么呀？你们这帮人啊，就是太不单纯了，真的。相比而言啊，还是我们这个圈子的人比较单纯，好交流一些。
3: 好好好好好，你什么都别说，我只是想告诉你啊，不要打林一龙的主意，要不然我饶不了你。
1: 我没有啊，姐。
3: 你以为你姐是傻子吗？我还不知道你啊，你忽悠人李中原给你投资不成，现在你知道人林一龙有钱了，又忽悠他，对不对啊？
1: 什么叫忽悠啊，姐？啊，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人啊。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我集思进取，一天一门心思忙着我的事业和追求，我在实现我的人生梦想，这些你们理解不了，我也不求你们理解。你别老是贬低打压人啊。
3: 我没有贬低和打压你的意思，我是你姐，我要不是你姐我根本就不会说这些。你的人生梦想我还不知道吗？你倒是想站在各种颁奖台上呢，可能吗？袁雪君，我劝你趁早干点实事儿，踏踏实实的，行不行？
1: 别说了，我知道你们从小看不起我，觉得我没出息，我就想实现我的梦想，拍电影。怎么了？你们不帮我就算了，我找外人帮忙，你们还拆我台，
3: 干嘛呀你？你还站起来了你？怎么着啊？啊，不能说你了是吧？你要是个外人，我根本就不可能跟你费这些口舌。
1: 我还是当你的外人吧。
3: 袁雪君，你能不能好好听我说两句话？
1: 不行，没你这样打击人的。
3: 嘿，这也太不靠谱了，这个。

0: 哎，文文，哟，
1: 中原，
2: 哎，你不是要给我看礼物吗？
1: 我就是你的礼物啊。别动了！啊！
2: 哎！别动！
1: 我不动，你动啊！
2: 不是，外面有人敲门，我去看一下。哎，不行，我去看一下，我去。哎，你让我看一下，我看一下，马上就回来。

0: 哎，来了。
1: 有，
2: 你找事来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怎么着，在我姐那儿听了谗言，先让我心虚了是吧？
0: 什么话呀？这姐夫也替你担了不少事儿了。
1: 得了吧，不就帮了我那么几回吗？见天挂嘴上，我以后不让你给我担事儿了，我用不起你。姐夫。你不帮我就算了，我找外人帮忙，你们还阻挠我呀？你
0: 太晚了，先回去吧。行，改天，太晚了。
1: 行啊，
0: 李忠仁，
3: 护士长好。

0: 龙哥，这两天还好吧？有时间出来坐坐，工作不要太辛苦了，要注意休息哦。
1: 别叫起我姐嘛，你太没良心了，枉我那么一直看中你。
2: 芬，你听姐夫跟你解释。
1: 你别叫我姐夫。
2: 我没叫你姐夫，
1: 我不会再叫你姐夫了。
2: 行行行，你听我说，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到现在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姐的事儿。
3: 你当我傻呀？小舅子发现这种事都是有什么解决？武力，站那别动，看我怎么来收拾你。我人的心肠好，没想到纵容了你们，我这就给我姐打电话。
2: 你不用给你姐打电话了，我跟她压根也没关系了。
3: 你刚说什么啊？
2: 不信是吧？你等着，我给你拿东西看。你先别打了，我来给你看。
3: 他胡说什么呢？他。
2: 你看清楚啊，你看清楚日期。
4: 你们都离婚这么长时间了，
2: 所以我现在不存在什么出不出轨的问题啊。
5: 我跟他就不是那样的人。
1: 这是假的，
5: 我们至于吗？
2: 这样，你要再不信，我把你姐叫来行吗？
1: 你叫，叫。
6: 什么？我这就过去。
3: 姐，你就说这个证儿是假的，他要是出轨了，我给你做主。
6: 一边待着去。
2: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要是不把这证儿给他看，他不会放过我的。我就是不给他看，他也会把你叫过来的。
6: 咱们俩人之前是怎么说的？
2: 那我也不能因此背上一个婚内出轨的罪名啊！
5: 哎呀，只是包不住火的。
2: 你先别说话，你先消停会儿。
6: 袁军，咱俩回家说。
3: 我不回，事情没弄明白，我就不走。
6: 咱俩回家，我让你明白的够，你行吗？
5: 中原。反正事情都已经漏了，就这样吧。你也不用心理压力那么大，咱车到山前必有路，咱走一步算一步呗。
2: 不行，我老丈人心脏有病，你知道吗？我得等他把这手术做完了。
5: 我爸还着急我有没有男朋友呢，我都不敢说。
2: 这样，你先回去，我得去趟盛南那儿，那小子他一个人搞定。
5: 他不好对付，我就不相信了，他还没你在意他爸的病。
2: 这小子没心没肺的，要不然不至于惹那么多祸。你先回去吧，这问题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解决。
5: 行。那你踏踏实实去吧，那你千万别冲动啊，冲动是魔鬼。那我也先回去了，去化妆。

0: 姐，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我跟李中原早就离了。
0: 那你们为什么瞒着大家啊？
1: 因为咱爸的身体啊，我们是想等爸做完手术恢复好了以后再告诉大家。哎，
2: 来了，说到哪儿了？
1: 该说的都说了，
2: 都说了也好啊。芬呐，你姐跟你姐夫啊，是因为相信……
0: 打住！你已经不是我姐夫了。
2: 没事，你在我这儿啊，你永远都是我小舅子啊，都是比亲弟弟还亲的小舅子。那么我们呢，是出于相信你。
1: 哎呦，李中原，你就别假惺惺的说这些了。
2: 哎，你这个话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不要再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今天这件事情，确切的说，是你被抓了现行，无奈招供的。
2: 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我这一天天我做贼似的，我为了谁呀？
1: 你为谁呀？我告诉你，李中原，这大房子已经不是你的菜了。
2: 喂，缘分知道了不算啊。
0: 什么事儿啊，姐？看来我无意中还帮了你的忙啊。
1: 一边待着去。
2: 别这么跟芬说话。咱们现在三个好歹是一个战壕里的人，是不是芬？
1: 担心，听见没有？
2: 是你姐说的没错啊，就是我豁出去了，大不了我爸给我往死了揍一顿，但不至于崩了我呀。但是你爸身体这个状况啊，现在不能说这事儿啊，你得往心里去啊。
0: 你们说的我都懂，我也心疼我爸，放心吧，姐。
3: 家芳，
0: 不是哥，这事儿我一定保密。
2: 你该叫姐夫还叫姐夫啊，没事没事。
1: 现在改口太早了。等到公布了以后再改口吧。
2: 也是也是，现在还不能改口呢。
0: 行，姐，姐夫，这个忙我就义不容辞地帮你们了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
2: 哎哎，芬，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
0: 我的心思你们应该都知道啊，成天抓耳挠腮为了什么？都是为了事业啊。而我的事业怎么起步呢？全都寄托在这个微电影上面。可是，你们作为我的哥哥姐姐，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哥哥姐姐，却连伸一伸援手都不愿意，我感到非常伤心难过呀。
2: 是啊，范，我们也挺难过的啊。你姐夫我没有这个雄厚的财力，所以呢也支持不了你什么大项目。你说我一没传接款，我二也没中过奖。这样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就把你下一年的房租给交了，行不行？你别掏了，回头姐夫把钱打到你卡上。
1: 你要供他一辈子呀？
0: 姐，你什么意思啊？我是不是你亲弟弟啊？
1: 哎，你姐我对事不对人好吗？
0: 行，不给不勉强。你不给，有人愿意给。我怎么就想起我妈了呢？给我妈打个电话。
2: 哎，你这孩子，你太淘气了。你谁说不给了吗？你来来来来，来呀，姐夫跟你说呀。这事儿还不好解决吗？这是什么大事吗？
4: 岳宇军，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讹人了？你
2: 这怎么叫讹人？这话难听啊！行了，你别理你姐了。你看啊，是这样的。
0: 经过我深思熟虑啊，我觉得光包一年的房租，这个跟我们帮你这事儿的比例不大对等啊。过去军统想搞个情报，那可是花大价钱的，金条都一根一根的。
2: 别金条了，你这把你姐夫卖了，换不来一根啊。
0: 我不要金条啊，我就是想啊，我那个微电影什么都不缺，就缺投资，你多少加点棒。等回头啊，我可以在片尾给你这人做打个广告，我也可以让阿莲在里面加个看牙的镜头，还不是我说了算吗？
5: 姐夫，这种软广告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可是无法估量的呀。
2: 明白，姐夫都明白啊。就关键是姐夫现在也没有这个实力来打这个软广告啊。其实芬呐，你掏一年房钱也不少了，也算是从根儿上支持你的事业。要不这样，你要觉得还欠点什么，就咱们从别的地方看看再找不着吧。
0: 行吧行吧，那你说吧，你想。

0: 我们就不能再住在这儿了，
1: 。
2: 行，就这么定了。

0: 嗯，办好了，
1: 办好了。你先等会儿。正好啊，我这儿有一份那个保证书，你给我签个字。
0: 什么保证书啊？
1: 就是保证你不会把我跟你姐离婚这事儿给我们捅不出去的。
2: 保证书就不用了吧？我既然答应你了，就会说到做到。大丈夫一言既出，什么马都难追，这个道理我懂。
1: 我知道你懂这道理，来，你先看看，啊，字儿啊还是得给我签的，白纸黑字儿，这双保险万无一失。哎，小卡片还在我这儿呢。
2: 卡，一手卡，一手保证书。
3: 哎呦，靠谱！以后再也不用愁没钱花了。
4: 小姐，单子您看一下。
5: 我一会儿再点。
4: 好，
5: 谢谢。
1: 来了。
5: 哎。
1: 对。
5: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他说明白了吗？
1: 保证书。
6: 哎呀，你怎么做到的？我也答应给他投资了吧？
1: 哇，哪有那财力啊？
6: 对，你就有那财力也不能啊！我弟我了解，什么钱到他那儿都打水漂。
1: 我知道。
6: 问你答应他什么条件了吧？
1: 我给他办张信用卡，每月刷到钱我帮他还。
6: 你疯了？你给他办信用卡？你不等着他每月给你月月刷吧，我让我把你刷的倾家荡产啊？
1: 我不傻，那卡有限额，破财免灾吧。
6: 行。那个他刷的卡我替他还啊，你甭管了。
1: 那你干嘛呀？我都跟他商量好了，你就是瞎掺和。
6: 谁瞎掺和了？那是我弟。再说你已经不是他姐夫了，你没这义务。
1: 你看我最不爱听的就是你说这话。什么叫我不是他姐夫了？他就算不是我小舅子，那是不是我弟呀？再说他不光帮着你瞒着家里，也帮着我瞒着家里吧，是不是？我应该出点血啊。
5: 那这样，你一半我一半，咱俩 AA 制。
1: 我求你了，你别给我一点钱，每个月算来算去的，费不费事儿啊？哎，你要是实在觉得过意不去，这样，打明儿起，每天的午饭你给我包了。
6: 就包午饭呀？这也太便宜我了吧！
1: 真的，我求你了，别给我算那么清楚，行吗？真的，明天中午豆角焖面。怎么？
6: 不腻啊？你天天吃。要不给你换一口？
1: 别，千万别换！我就好吃这一口，就是你做的豆角焖面。
6: 好吧。
7: 韩小姐来了，林医生不在，他出去吃饭了。
8: 出去吃饭了？跟谁去吃饭呢？
9: 不知道。
8: 又不报告。
10: 你们俩听好了啊，你们现在是李中原的秘书，他去哪儿吃饭，跟谁吃饭，你们俩必须弄清楚了，不能一问三不知。小叶，你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来了，让他赶紧回来。
9: 哟，他什么情况啊？还支持起咱俩来了？
11: 这是把自己当成老板娘的节奏了呗？
9: 真自以为是。
11: 真要是老板娘的话，李医生去哪儿能不告诉他？
9: 就是。

0: 别打，别打，没事没事，我刚换衣服去了。
1: 总算来了，你去哪儿了？
2: 我吃饭去了吧，中午。
1: 跟谁啊？
2: 一个朋友。
1: 哪个朋友？
2: 就是一个朋友嘛。
1: 好不好问了？
2: 怎么了？
1: 我来就是问问你，昨天晚上怎么样了？你跟缘分那事儿解决了吗？
2: 搞定了，搞定了。
1: 搞定了？
2: 嗯。
1: 怎么搞定的？
2: 这就是搞定了嘛。反正他也答应了，以后不再说离婚这事儿了。
1: 这样
2: 啊？
1: 你们那点事儿瞒来瞒去，到底要瞒到什么时候啊？
2: 哎呀，怎么说呢？你说盛南他爸现在这个手术的事儿啊，这弄得大家都非常紧张啊，谁也不敢说呀，是不是？啊，这处于非常时期的一种非常处理方式啊。
1: 钟远，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名正言顺的做你女朋友？
2: 这其实一直都是名正言顺的嘛，只不过是一个名分的问题。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名分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1: 谁说的？重要。
2: 哎，是重要，但它不是那个排第一的重要了吗？
1: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排第一。
2: 是，那我对我的意思就是重要，它确实是重要的。嗯。
1: 就是。哎，没想到缘分这个家伙真不给力。这么快就被搞定了，这不打乱我的计划吗？
3: 大小姐要走了。
4: 你瞧他傲的都不理人了，
3: 估计又和李医生闹不愉快了。
4: 反正我不喜欢他，我还是觉得是南姐好，是南姐多实在啊。
3: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其实袁总和咱李医生挺般配的，你说为什么就离婚了呢？
4: 谁知道呢？
5: 我办事儿你放心吧，每次给龙哥发消息他立马就回了，虽然说话简短点儿，但是感觉还不错，至少心里是不抵触的。
6: 哎，这件衣服不错，挺符合你气质的啊。那咱就趁胜追击，趁着他和前妻冷战的时候再一举把他
7: 拿下，省得他前妻老是捣乱。
5: 奋哥，对付男人我可比你了解，你就放心吧。刚才那件太便宜了，我觉得男人吧就没有不喜欢女人打扮漂亮的，对吧？你觉得这件怎么样？还是贵点好，招眼。
6: 嗯，不错不错。燕丽啊，你就是天生的衣服架子。
5: 奋哥，你说我好歹也是为了电影卖力，你是不是该提前预备点弹药啊？
6: 那必须的呀，看中什么就随便刷，哥不差钱儿。
8: 哼，五千一，行啊，小子，行啊，算

0: 行啊，算你心疼你姐夫。怎么这样？这样下去不得倾家荡产吗？
1: 哟，不舒服啊？
2: 啊，没有。
1: 来，你的豆角焖面。哎呦，谈个恋爱至于吗？追得这么紧？
2: 不是，这是刷卡信息。
1: 刘海军啊。来，我看看。喂。喂，这一上午刷这么多呀，这打劫吗？这不是？
0: 不是，我是为了花点钱把让他是。
1: 李中原，你为什么呀？为什么非要给他办这个卡？为什么对他有这么有耐心？
0: 我不是为了你吗？不是，咱俩之前不是说好了吗？等你爸这病好了才公开咱们的事儿，是不是？我现在觉得花点钱把缘分这头摁住，值。哎，这又是多少？
1: 你们家那个要跟你视频。
2: 哦，那
1: 平吧，我听听。
0: 那你别出事啊。哎，又怎么了？
3: 你在哪儿呢？
0: 我这身肯定在单位啊。
1: 你旁边有人吗？
0: 就我自己。
4: 那你怎么觉得脸色不对呢？你转个圈我看看。
0: 你要我转一圈啊？那你为什么要我转一圈呢？那我转了。哎，你看转了一圈没事吧？
3: 那你忙吧，我下午再给你视频啊。
0: 好嘞，拜拜。你吓死我了。
1: 他是得了那多疑症吗？干嘛呀他呀？我们俩都已经离婚了，对吗？但就算是离婚了，我也是你发小，怎么着他还不让你跟别的女生接触了？哎呀。

0: 人家小女孩，你是不是？你这么小的事儿，你还往心里去？
1: 谁往心里去了？你这图什么呀，李仲元？图浪漫，图那点小女生的关心、爱心？这是过日子吗？这是啊？什么呀都？
0: 我要用膳了，你要没事就去忙吧。
1: 谁愿意在你这儿待着呀？切！
0: 你们袁家人真是惹不起啊！
2: 姐，
3: 进来。
2: 哎呀，姐，你叫我来干嘛呀？
1: 没少置办呀，可得让你姐夫的信用卡了。
2: 错，是前姐夫。
1: 说吧，都买什么了呀？几千几千的刷。
4: 你怎么知道的？
1: 废话，我当然知道了。你每刷一笔，你姐夫那个短信上就有提醒。
4: 还有短信提醒呢？这也太奸诈了吧！我得让他把这业务给取消了呀。
1: 袁远军，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姐夫好说话，你就这么欺负他。
4: 我哪欺负他了呀？我，
1: 你这一天刷刷刷的，就是欺负他。你姐夫他不是什么大款，他开一个牙医诊所他不容易，那钱都是一分一分挣来的。你就别任着姓氏刷他的钱了，行不行？
2: 你快行了吧。现在开始护着了，早干嘛去了？还有啊，别一口一个姐夫了，他早就不是我姐夫了，好吗？我管他赚钱容不容易呢，我就给他造，我这也是替你报仇啊。
1: 你替我报什么仇啊？
4: 报他抛弃你的仇啊。
1: 谁告诉你我是被他抛弃的呀？
2: 不是，我口误啊。那我就报他始乱终弃，荒淫无度，另结新欢。
1: 姐姐，你行了吧啊。拢共就知道这么几个成语，你瞎用什么呀？知道什么意思吗？
2: 那大概其那个意思吧。
1: 我告诉你，袁爱军，我跟你姐夫，我们俩是因为性格不合和平分手的。你不要去胡思乱想，知道吗？还有，如果说在这段婚姻上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我，你姐，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2: 什么不对啊？你让我姐夫戴绿帽子了？
1: 滚！
4: 别大脸，
2: 我还靠脸吃饭呢。有话好说，姐。
4: 别，走。
1: 哎呦，这干嘛来了呀？你说。

0: 行，你这个没问题啊，下周来做这个根管治疗就行。嗯，然后你现在出去就可以把下次来的号先约上了。
1: 好，啊，谢谢李大，
0: 别客气。哎，
2: 李医生，
0: 哎，
2: 杨总来了。
0: 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3: 有点事要跟你说。
0: 哎，
3: 不用不用，别忙了，没事。
2: 那我先出去了。
0: 好，行。怎么的？
3: 啊，等会儿啊。这个是原本刷你卡的钱，你拿着。

0: 看，除了玫瑰露酒之外，还有冰糖，是吧？
1: 对。
0: 八角。
1: 香叶。
0: 香叶。这是酱油。
1: 这是我们的秘制酱油。
2: 甜度刚刚好。
3: 这小姐姐们能拒绝得了这个吗？我这一切一下刀就已经爆浆了，吃起来里边咸咸的、甜甜的、淡淡的奶香哈，而且这个吐司呢很酥脆，里边呢很绵密，它的甜也是刚刚好，
2: 对，
3: 不齁，
2: 是
3: 吧？
2: 是的，甜度刚刚好。
3: 吃完这几道菜已经非常满足了，咱们看看啊，这食客已经坐满了，咱们看看他们都吃了什么，有什么必点菜。我看您这点的都是甜品。
4: 对，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甜品，他们家的甜品特别好吃。
3: 您吃的这叫？
4: 这个叫菠萝油，它这个外表酥脆，然后搭配它这个他们家的这个黄油，特别的浓郁，非常的好吃，我经常来他们家吃。
3: 哎，我看您这是经典的菜都点了。
4: 啊，对。
3: 您最喜欢吃哪个？啊，
4: 咖喱鱼蛋。
3: 哦，咖喱蛋好吃。
4: 对，好吃。然后它鱼肉特别 Q 弹，然后那咖喱味也特别浓。

0: 刚才网友推荐了这个咖喱鱼蛋啊，咱尝尝的。这个鱼肉呢很弹牙，非常紧 ，Q 弹 Q 弹的，而且有这种港式秘制咖喱的那个味道，淡淡的辛辣，而且这个奶香味呢中和了这个咖喱的味道，每一个鱼蛋呢都吸满了汤汁，非常好吃。还有这道菜啊，菠萝包啊，这是小朋友的最爱，这个表皮非常的酥脆松软啊，一碰就掉渣了。吃完这个，您再配上一杯经典的港式冻柠茶，非常的解腻爽口。这家餐厅呢，环境非常的港风啊！您看这复古的地砖，港式的霓虹招牌，港风海报，老式电扇啊，坐下来就感觉置身在香港的街头餐厅一样，沉浸式体验香港老街的轻松氛围，拍照更是自带复古滤镜，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这家餐厅网友好评率高的菜呢，我都替您尝过了，确实不错啊！喜欢港式茶餐厅美食的朋友们呢，可以来这儿来品尝品尝。位置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单大悦城的八层。
1: 洗个手，我试试。
2: 接下来，地方风味绝活菜，寻常饭馆难得一见。
1: 我要不是亲眼所见啊，我都怀疑您是不是拿一棉线穿的针。我这个反正肯定穿不过针。
2: 擀面皮儿手法少见，包肉馅儿手上有功夫。
3: 我能拿您的这个小皮儿包一个吗？
2: 巧用筷子做面食，加工方式别具一格，
3: 跟我想象当中的太不一样了。
4: 腰肘卤面真的。
2: 地方风味汇京城，特色做法齐亮相。
1: 就问您吧，这菜中不中？
3: 中，非常中。
2: 美味不停歇，好吃别错过。
1: 今儿呢来的这个地方啊是河南大厦，哎，咱尝尝正宗的河南菜。其实你看他们一进来感觉特别好啊，就是一进餐厅先是一个明档，然后你看师傅在这儿有拉面的，然后那边做各种汤菜的，就是很有在比如说郑州啊洛阳啊就是那种街头的感觉，特别棒。但是唯一让我弄不明白的是，我们导演又为难我，给了我一根绣花针，你就这太考验我了，我哪会针线活啊，说这个跟这边的一道菜有关系。我跟你说，我刚才已经琢磨半天了，一路在想，我说河南菜我吃了不少，哪道菜能跟这针有关系？你总不能让我拿这个扎那个烧饼眼吧，我说这针看不懂。
5: 哎，你好，欢迎光临。
1: 您好，
5: 您好，
1: 您是服务员是吧？哎呦，
5: 对，
1: 这身太漂亮了，
5: 哎，谢谢您。
1: 这是
5: 唐朝的服装
1: 啊，哎，真好看。哎，您是河南当地人吗？
5: 啊，对，俺是河南的。
1: 哪儿的？
5: 洛阳的。
1: 哎，你就这口就正啊，这能找着当地人，我觉得这没问题。我就一路琢磨，我说你们河南菜哪个还需要针线活吗？得缝什么呢？用针做的吗？
5: 不是用针做的，要不你带你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1: 还挺神秘啊，咱看看。就问您吧，这菜中不中？
5: 中，非常中。
1: 中就行。到人家后厨了啊，找到大厨了。刚才咱们门口的服务员说，您是能给我答案的人。
6: 对。
1: 这服务员那小姑娘也说，说考验咱们的厨师技艺。
6: 对。
1: 考验的是什么？
6: 是刀工，
1: 刀工，
6: 萝卜丝要切的能穿过针。来，我给你演示一下。
1: 哇，它真的穿过去了。哇，
6: 这应该可以穿十来根儿。
1: 我要不是亲眼

0: 所见啊，我都怀疑您是不是拿一棉线穿的针，真的是萝卜丝穿的，这刀工太讲究了。
1: 要不你来试一下？
0: 谁？我试。
1: 对，
0: 太看得起我了。你等我洗个手，我试试。您看啊，我这是不是按家里做饭的水平也还行了？
1: 对，家里做饭可以，动过刀看，
0: 对吧？一看就用过刀。
1: 对，
0: 但是啊，就是我以为我切的已经非常细致了，很细了。我把刚才大厨切的这个萝卜丝儿放在一块儿，这个差别就太明显了。
2: 对，
0: 对，您切这个几乎是我那个，我觉得五分之一，就是一根线和一个片儿的感觉。我这个反正肯定穿不过针，您这个是真的行。所以到这儿啊，我现在终于明白这根针是干什么使的，就是那道叫什么来着，
1: 牡丹燕菜。
0: 牡丹燕菜很考验厨师的技艺，明白吗？
3: 这道极其考验厨师刀工的牡丹燕菜是河南洛阳的一道传统名菜，因菜品中的萝卜被处理成酷似燕窝的形状与口感，整体造型又形似牡丹而得名。民间相传牡丹燕菜的做法起源于唐朝，武则天品尝之后大加赞赏，因此广为流传。制作牡丹燕菜不仅刀工要求讲究，工序也十分繁杂。白萝卜先要经过切丝、浸泡、蒸制等工序预处理，再在汤盆中摆入火腿丝、香菇丝、笋丝、蛋糕丝、蛋皮等食材，蒸制完成后浇入高汤，还原出菜中开牡丹的经典造型。
1: 哎，别走
0: 啊！
1: 考验厨师技艺的，这还有一道菜可以考验。
0: 哦，不止这一道菜啊。
1: 对，
0: 还有
1: 鲤鱼背面。走，我带你看。
0: 这是做那个鲤鱼背面那个龙须面。
1: 对，
0: 这都要现做的是吧？
1: 对，
0: 没法提前准备，
1: 每天现做。
0: 哦，
1: 要这样拉13口啊，
0: 13口就来回这么着，
1: 把面给拉的可以揣针眼。
0: 这么细吗？
1: 对
0: 对，而且我想说一点，就是大家别觉得13扣这个数听着不太多，但是要考虑一下，它其实2的3次方、4次方、5次方，一直到13次方，
1: 对
0: 吧？它是几何倍增长的，
1: 对。
0: 所以到13扣的时候，那个面应该是极细的状态。
1: 对，那就是极限，
0: 是吧？
1: 对。
0: 那师傅一般要练多久才能做出那么细的面？
1: 我们这是老师傅，已经拉了10来年了，
0: 10来年了。
1: 对。
0: 那咱们比如说招一新徒弟，想到师傅这个水平。至少得
1: 一年以单位，
0: 一年为单位
1: 啊，对，3-5年很正常，
0: 悟性好的就得3-5年。
1: 对，
0: 我到头能做个河南的烩面，这个粗条的可以，
1: 那可以，
0: 这个是没戏，这个
1: 是，
0: 这太考验水平了。我现在这个细度已经足够穿针了。我突然有一种小时候陪我姥姥穿针的感觉。等会儿啊，
1: 同志，针眼太小了，
0: 这针眼小。对，但是这个面因为它非常的软和脆，你看稍微使一点劲儿，它一下就断开了。
1: 是的，
0: 就是以这个空间来判断的话，我觉得穿个10来根肯定是没问题的，细如发丝，根根分明。
1: 对，
0: 就是现在可以想象是做一个龙头，它真的是龙须那种摆动的感觉。
1: 这面因为这面够细，
0: 嗯，
1: 对微度要求高，
0: 嗯，
1: 火大了就容易炸
0: 黑糊了，
1: 糊了
0: 啊，
1: 它火小了就会起油，吃着不酥脆。
0: 哦。所以得刚好是正好那个熟，但是不能糊那个临界点。
1: 对对对。
0: 哦，哎，这其实也挺考验对于火候的掌控的。
1: 是的。
0: 哎，我现在弄明白了，大厨，就是这一根针其实对应的是2道菜，
1: 对，
0: 都很考验咱们厨师的技艺。
1: 是的。
0: 您把这2道菜给我上上，我尝尝行吗？
1: 可以。
0: 光看这技艺没尝到味道呢。
1: 好的。
0: 上菜了啊！
4: 你好，这道菜的话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是洛阳水席的头道菜——洛阳牡丹燕菜，给您浇汤了啊！
0: 好嘞。
5: 它这个汤是那种，首先第一点啊，鲜味特别足，低汤打底的鲜，然后菌菇的那种鲜，笋丝的鲜。火腿的鲜，就是几种鲜味加一块，是鲜上加鲜，非常浓烈的鲜味。而且它本身调味儿，就是你看着它很清淡啊，是清汤的感觉，但它是有点类似于河南胡辣汤那个感觉，它是酸酸有一点胡椒的那个辣，就是你喝完嘴里它会充盈那个香料的味道。
4: 这道菜是开封糖醋软溜黄河鲤鱼背面，是我们河南宴席上必备的一道菜，是河南头牌菜。

0: 嗯，
1: 然后上面是手工背面
0: 啊，
1: 然后可以给您浇上吗？
0: 好嘞，
1: 好嘞。
0: 我这鲤鱼个头可不小啊，都是这么大的
1: 啊，是的。
0: 服务员帮我盛了几块啊，当然我特别想先说说这道菜，真的就是我觉得算是咱们中餐里的一个集大成者，就像咱们中餐不仅仅要求好吃，而且有美好的寓意在里面。你像本身刚才说了，为什么要先吃鱼肉再吃龙须，鲤鱼跃龙门嘛，本来就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和祝愿。然后呢，这它本身这个菜形制又非常美，你看它叫鲤鱼背面，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鲤鱼盖背，就是这个银白的这种龙须面铺在鲤鱼身上，真的像盖了一个小被子一样，就整个菜色香味俱全。试试啊，首先啊，人家用的鲤鱼必须是那种鲜活的鲤鱼，所以你吃它那个鱼肉的弹性是非常强的，尤其是这个鱼它其实经过一次油炸之后，它那个表皮是微微有一点微酥的那种酥壳，里边的肉是非常的细腻，但是鱼肉很新鲜很整，就这个感觉是很棒的。然后再一个啊，它调的汁儿是那种糖醋口的汁儿，就是它没有大酸大甜，没有那种刺激感，是非常柔和，然后跟这个鱼肉的鲜味相得益彰，并不会抢鱼的鲜味。龙须铺上之后抓紧时间吃，因为它都是等于客人现点，然后这个面现制作，然后往鱼上现铺，所以它保持那个酥脆感。如果太长时间靠这个鱼的蒸汽或者是蘸着汤这个热气把这个面给泡软了，就没有那个酥脆的口感了。面极细极细，就是你刚能穿针嘛，银丝一样，所以它完全油炸之后每一根的那个脆度都是感觉一碰就要酥开那种感觉，所以拿这个酥的面再把鲜嫩的鱼肉包裹起来，它的口感是有巨大反差的，一口下去太美妙了，果然是人家河南菜必点的头牌菜。今天我们来的是河南大厦啊，这个地方真的太厉害了，可以吃到河南18个地市各种经典的美食，真的是非常的全乎。而且今天在现场啊，除了吃到这两道经典菜之外啊，还有人家现在主打的是红焖羊肉，天儿越来越凉了，来上这么一碗热腾腾的红焖羊肉，越吃越暖，而且吃完肉之后还可以涮菜，非常的应景。另外呢，还有一道是信阳毛尖虾仁，就是本身虾仁就很鲜美，再加上河南人当地产的名茶信阳毛尖，所以这道菜啊又清新又鲜美，非常适合这个时节来吃。那除了这些大菜之外啊，就一进人家餐厅的门，旁边就是一些档口，可以吃到很多河南当地的小吃，比如说烩面啊、烧饼啊、灌汤包啊等等，让您一次吃个够。另外河南大厦这里啊不仅仅是有餐饮，而且人家是一站式能够吃住玩全得着，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主题酒店。除了餐饮之外呢，这边还可以做一些手工艺的体验，还有豫剧可以欣赏。另外呢，这边还有一个艾草主题的房间的设置，就是因为河南南阳这是张仲景的故乡，盛产艾草，所以您去到酒店的住宿的房间也可以感受到各种艾草用品带来那种独特的香气。
2: 是油泼疙瘩还是叶汁？
3: 美食形状似饺子，名字很奇特，
4: 这是油疙瘩，跟油跟疙瘩完全不沾边啊。
3: 用两根擀面杖擀面皮儿，做法真少见。
4: 我能拿您的这个小皮儿包一个吗？我怎么捏出来这么丑啊？
3: 巧用筷子做面食，加工方式别具一格，
4: 跟我想象当中的太不一样了。
2: 腰肘卤面真味，
3: 特色面食惹人馋，下节美味更精彩。
4: 南北美食汇京城，接下来呢咱接着吃，而且呢接下来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啊，不仅能够品美食还能赏国宝，当然这个国宝肯定不是原件了，但是它具体长什么样子呢，刚刚我有一张线索图，这个和我们今天吃的这个美食又有什么关系呢，咱接着走。您是李主任吗？
5: 您好您好。
4: 哎您好您好，我们导演说了只要找到您就能找到他。
5: 哎呀，
4: 他在哪儿呢？
5: 很荣幸很荣幸，他在这儿。这个就是您要找的倒装壶，这个是我们耀州窑的代表器型，叫青瓷刻花提梁倒装壶。
4: 嗯，
5: 现在原文物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4: 嗯，
5: 是不允许出国展的文物之一。它也叫三王壶，是1968年在陕西出土的一个一件文物。
4: 嗯，
5: 为什么叫三王壶呢？这个提梁是鸟中之王凤凰。
4: 嗯，
5: 这个出水口是兽中之王狮子，它的壶身呢是牡丹花纹，所以叫三王壶，是我们陕西省铜川市

0: 耀州窑的文化代表之一，还有为什么叫倒装壶啊、
1: 哦？
0: 我给您演示一下啊。
1: 好, 好, 好，
0: 它是把水呢从这个底下倒进去，好，一滴不漏啊，我给你倒过来。哎，你看，
1: 哎，
0: 很神奇吧？是不是啊？
1: 这个真的是古人的智慧啊！
0: 这是古人的智慧，是
1: 啊，然后再从这个壶口，
0: 从这壶口
1: 把这个水倒出来。首先我们是看到了国宝，其次我们从吃入手，您有什么建议？
0: 哎呀，说到吃
1: 啊、
0: 这个有文化的地方
1: 啊、
0: 肯定有美食，
1: 没错。
0: 对，陕西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历史很厚重的地方，
1: 嗯，
0: 铜川更是，
1: 嗯，
0: 铜川历史上有这个药王孙思邈的故里，就在我们铜川，
1: 哦，
0: 还有北宋的著名书画家范宽，
1: 嗯，
0: 《西山行旅图》的远景，
1: 嗯，
0: 也在我们铜川。近代呢，还有这个陕甘边赵金革命根据地，我们玉华宫宾馆最有代表性的美食就是一个窝窝面，一个小疙瘩。
1: 要不咱这样了解铜川，
0: 嗯，
1: 从窝窝面和小疙瘩开始。
0: 好，
1: 这是油疙瘩，
2: 对，
1: 第一根油，第二根疙瘩，完全不沾边啊。这是小饺子吗？这不是啊？
2: 对，就是包成疙瘩形状的小饺子，
1: 它就是油疙瘩。然后包出来之后呢，不应该不是像咱们这儿普通的水饺下水煮吧？
2: 也是下水煮的，
1: 哦，
2: 煮完了之后用油泼一下，
1: 哦，油疙瘩，这油是这么来的呀？
2: 对对对对对。
1: 哇，我能拿拿您的这擀面杖吗？您这什么的，就是你看啊，这个出来的成品是咱们平时家里吃饺子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吧。
2: 对, 对。
1: 然后这个擀面棍儿，其实也是咱们平时在家用的差不多一半，或甚至是更小啊。而且得用俩一起啊。
2: 对，两个一起擀。
1: 哦，这样就省了，就是人工那个手转它的那个步骤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哎，这个很神奇啊！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它的大小啊，这个怎么形容呢？我这是一元的硬币，
2: 差不多一块钱硬币，煮熟就。1块钱硬币了。
1: 哦，它煮熟会比现在稍微膨胀一点。
2: 对对 对, 对, 对，稍微膨胀一点。
1: 所以煮熟了之后，差不多就是1块钱硬币的大小。我能拿您的这个小皮儿包一个吗？我刚举过手的啊，包法跟平时包饺子一样吧？
2: 包成这么样，小疙瘩型的。
1: 感觉好像像就是平时做那个小朋友的手工一样，就是很简单啊。哎呀，我怎么捏出来这么丑啊？这个师傅的就还是不一样，人家就看着透着好吃。还是您包吧。那您教我一句陕西话吧，油泼疙瘩怎么说？
2: 在铜川吃油泼疙瘩，排的也直。
3: 陕西铜川油煮窝窝面，真的。
1: 今天的这个铜川美食真的是让我对这个陕西这个地界儿有点刮目相看的感觉，因为它的美食都非常的精致和小巧。说到陕西的油泼，您可能吃过油泼面，或者是起码听过，但是您吃过油泼疙瘩吗？因为陕西它就把这个小饺子其实就叫疙瘩，重点是一个一个的真的太可爱了，而且就是服务员姐姐是专门提醒我了，把它拌匀，这样的话呢，就整个那个油泼辣子的那个香气，包括它底下的那个底料比较均匀，哎，这个时候才能吃到这个油疙瘩最正宗的香味，尝一口。可以说是饺子吃出了新花样，就因为它很小巧，再加上它出锅了的时候滋的那一下，那个熟油筷子油的那个热气啊，把那个秦椒的那个香而不辣的那个特点真的是发挥得非常的淋漓尽致，而且就是它底下的这个底料让这个饺子吃起来真的是更有滋味了。重点是这个饺子真的是可以无论是男女老少都可以做到一口一个，吃起来特别的过瘾。窝窝跟我想象当中的太不一样了，我本来想象的是它可能一个一个这个小面条的这个形状有点像那个山西的那个猫耳朵，但是呢它跟猫耳朵又很不一样。首先它的这个做法用那个筷子的那个小尖儿啊，就一个一个一个戳出来的，它每一个的这个个头也特别的小，而且呢铜川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故乡，就是他在这个烹制美食的同时还加入了一定的这个药膳的原理，或者是就是这种健康饮食的这种理念，因为它里头的这个配菜非常的丰富，比如说我肉眼能看到的啊，就是一些菌菇，然后呢还有胡萝卜，重点是它里头居然还加了这个小小的杏仁片儿。这个杏仁片儿啊，就是它巧妙就巧妙在你不仔细看

真的发现不了，因为这个杏仁儿也发白，然后这个小面窝窝呢也发白，而且呢这个小面窝窝小巧精致到跟那个小杏仁的那个大小是一样的，放在里头我觉得它可能不光是会起到比如说这种药膳互补的这种功效，同时我觉得可能口感上也会更加丰富一点。我来尝尝，它这个是以鲜味为主，它这个汤底啊是鸡汤，所以呢最后加上了这些辅料，菌菇的那个菌香味儿，然后包括那个胡萝卜的那个香甜的味道，然后哎慢慢的渗透到那个鸡汤了里头，然后重点来了，这个面窝窝的这个小窝就特别能储存这个汤汁儿，搅下去的过程当中就是它里头还会爆汁儿，非常的劲道。来到的这家餐厅，我真的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它可能会打开大家对陕西美食的新认识。因为一般说到陕西美食，可能就会想到这个臊子面啊、肉夹馍啊，随处可见。但是他们家吃的很多美食，有可能名字您都没听过，更别说吃了。所以我觉得真的值得一试。他们家的这个地理位置其实特别的低调，是隐藏在一个小区里头。它是在这个右安门内大街，叫万博苑小区的中心，就是其实从南门北门进来都是一样的。包间呢一共是5个，最大呢能容纳12个到15个人去就餐，而且呢这个小区里头其实停车位是有限的，所以建议大家绿色出行不妨来打卡一下不一样的陕西美食。节目最后呢再给大家推荐几个值得品尝的菜，陕西八大怪辣子一道菜，哎，这个就是各种辣椒的集合，再配上这个嚼劲十足的面饼，哎，真的是好吃啊。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西安豆腐皮儿涮牛肚真的是好吃，还有这个辣子韭菜涮羊血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道菜了，而且呢它这个辣子敷在上头，然后

0: 连脉，不服小，
1: 对，
0: 但是身体是重心在后边，是向前迈着走。
1: 趟着走，
0: 有点趟着，对，您说的这个词儿特别准，就是趟着走。
1: 您再给我们演。

0: 立的一个助力器了，忘了，
1: 忘了，还真是的。
2: 这样，观众朋友们，从沙发上站起来吧，别坐着了啊！
1: 我自己的屁股。
2: 这丢失的助力器能捡回来吗？
0: 那我们只要努力，肯定是有帮助的嘛。
2: 希望有希望，
1: 赶紧上健身房练屁股。
2: 但是很多朋友们很难去到健身房，去那样的环境专门去做臀肌的练习。我们有什么方法，就是适合老年朋友去缓解调整的？
0: 我们呢一般是推荐什么呢？八段锦，并且我们科室哈，我们自己创编了一版啊，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去做康复的八段锦。
1: 哎呦，太好了！
0: 有两个动作我觉得特别适合啊，今天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两腿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食指抓地，膝关节微屈，双手捧一腹拳啊，含胸拔背。那我们把重心向右转，然后呢，膝关节微微伸直。然后呢，两手向后打开，把眼睛看着左手，然后呢，腿向后摆哈，向后摆。哦，
2: 左腿现在是腾空状态。
0: 左腿向后摆，腾空状态。啊，注意重心是要稳定的，然后两个肩呢是向前的哈，不做左右旋转。哎，这样打开。
2: 很难哎，对于程阿姨来讲。
0: 回正。然后重心转到左边哈，然后右腿向后摆，然后呢，眼睛看右手心。然后回正，这是我们五劳七伤方小乔的动作。
2: 这样，我喊着八拍，肖主任看看大家做的怎么样。五劳七伤向后瞧，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跳上交谊舞，这都走一块儿了。
0: 就首先我们先把下肢摆好哈，先把下肢摆好，我们重心调过来，然后呢，重心挪来的时候啊，可以先，比方说我们要腾左边哈，左边先点地，我们把手摆出来之后哈，再把脚抬起来。
2: 啊，这样的话，哎，
0: 你这个难度就降低了，
1: 降低了，
0: 哎，因为它是分动了，对，
1: 忙不过来了，
2: 眼睛还得看手心儿，
0: 眼睛看手心，
3: 看哪手心啊？
0: 您哪个腿向后翘就看哪边手，
3: 这手心，
0: 看手心的同时啊，要注意这个要点，就是两个肩是向前的，不能左右转。
2: 徐叔叔对吗？
0: 一个呢，就是手打开的时候哈，这个肩不要转。您刚才哈有点向右，身体向右转了。
3: 对。
0: 另外一个呢，我们不舔肚子。我们不舔肚子。对。
2: 啊，核心还是得收住。
0: 我们可能面向的人群哈，大家的身体能力，包括你本身的基础的疾病，啊，还有平常运动的基础都不太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我们其实不是说一定做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均一的一个标准哈。我刚才提到了，如果我们的这个平常的能力比较差哈，你平常有没有锻炼的基础，我们可以叫退阶，我们可以把这个难度再降低一点哈。比方说再往后翘哈，你的腿。摆你摆不了很高啊，你可以放低一点，
2: 点着。
0: 哎，对，甚至呢，你就可以哎，就是我们只需要把重心转移过来行了。这个脚啊，你摆不起来，你就点着地，这样就稳定了。哦，稳定了之后呢，先把这个上半身的动作先给它做充分了，做标准了。对，哎，这就降阶了，我们叫降阶。哦，对，但慢慢的你这个能力提升了，你动作熟练了，你肌肉力量再上来了，你就可以哎。咱们把这个腿再抬起来，对，
2: 一步一步来，
0: 这一步一步来。我们这叫康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啊，叫做退阶和进阶。
2: 初练者，应该是做多少次比较合适？
0: 一个动作我们做六遍，左边三次，右边三次，刚好是六次。对，但是假如说哈，我们今天就想练这五劳七伤往后翘，没关系，你做十二遍也可以。啊，咱们可以把它拆开来做，也行的。
2: 像您刚才说，还有一个动作，
0: 我们叫做第七式哈，攥拳怒目增气力。我也演示一下我们改编过的，两脚分开，与肩同宽。我们在发力的时候，我们两手哈夹在我们的两肋之间，然后左腿向后蹬出，左拳向前挥出，展开，然后收回来，回正，啊，反向哈，右腿向后蹬，右拳向前挥，转完了之后，哎，再蹬回来。我们说几个动作的细节哈，就首先我们在向下上唇下降的时候哈，膝关节的髌骨哈 一定是朝前。

0: 然后我们向前挥出，然后我们叫攥拳怒目增气力，就是在我们向前冲拳的时候，两个眼一定瞪着我们的拳头，摆出去，然后攥拳回来。 左腿回到我们的右腿的平行，然后同时拳收回来，然后我们重心抬起来了啊，再重复这个动作哈，重心下降，然后右腿向右拳向前挥出，右腿向后摆，哎，回正，嗯，这是一个完整的动作。
1: 咱们第二个动作啊，让肖主任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肖主任他们没学会。大家普遍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哈，就是上下肢没有协同发力。把这个腿摆了之后再挥拳哈，你身体是转的，一定会转，
1: 哦，
0: 一定会转。这样我们要求做这个动作啊。 腿往后蹬，拳往前挥，哎，对你是一个力矩对抗的，对，两边把握做的比较充分，但是向后蹬的这一下哈，没有蹬得很充分，
1: 哦，没使劲儿蹬，
0: 哎，没使劲往后蹬，对，我们不管它这个迈的步幅有多大哈，我们都用力蹬，
1: 哦，
0: 对，和挥拳是一样的，它的这个幅度啊和速度啊是一样的，哦。
2: 哎，好很多啊！
3: 就是这事儿了。
2: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伸手摸一下你的臀部哈，是绷住的。
1: 哦，是。
2: 说明这个肌肉是在发力。
4: 那腿受过伤就不太敢转了。
1: 哦，
4: 嗯、
2: 要不然原来跳的更帅。
4: 帅。
5: 那当然你这个转，转这个感觉不一样啊。
2: 膝关节炎、半月板损伤，找准病因，从根本缓解膝关节疼痛。
6: 在水的浮力作用下，我们的膝关节处于放松状态，它产生的炎症就减少了，就是骨缝之间，两骨头之间，抬起来以后离地30公分，坚持10秒钟放下，
2: 金秋养骨护膝盖，全民健康学院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 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膝盖疼痛走不动路，上下楼梯费力，那这些啊，可能都跟膝骨关节炎有关系。接下来，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的金林主任将会带来独门秘籍——宝膝黑科技，微创痛苦小，金秋养骨补气血，壮骨骼，缓解咱们的肌肉疼痛。

0: 一 pose 呢，
1: 还有 pose。哎呀，
0: 你说的真不错啊！
2: 太棒了，现场。
0: 主要看着呀，这腿脚的确是特别好
1: 啊。
0: 于女士呢是特别羡慕，包括我们在旁边按耐不住了，特别想跟您几位一块上来舞动一下，扭一扭，有点难。不过我们真的不光是跳得好，主要我们发现。这李叔腿脚是真不错，
3: 真好，
2: 不行不行，现在原来还行，现在老了，另外腿呢也受过伤，跳舞的时候受过伤，
0: 怎么伤着了？
2: 就是转嘛，本来这个动最后这个动作应该是这么转过来，你知道吗？这么转，转过来这么打，但是呢，因为现在这地比较涩，不敢转，再一个这腿受过伤，就不太敢转了，
0: 要不然原来跳得更帅，
4: 更帅，
2: 那当然你这个转转这个感觉不一样啊，
4: 是，
0: 虽然说您现在膝盖不是特别好了，但感觉比我们好像还强一些，
4: 对呀，都转不起来，
0: 我们跳的时候都很难跟得住。在我身边的于女士，也是特羡慕，刚才一直跟我表达也想跳，但是这膝关节最近不行，
5: 对，跳不了。
0: 怎么了？
5: 我这个膝盖都有3年了，一直在疼。不敢多走路，一走多了就有积液。
0: 有肿了，
5: 有积液。就这么受限，因为我这条腿都比这个都细了，好像得不到锻炼呢，不敢走。
0: 但我看您啊，刚才走过来的时候好多了。
5: 我这不是刚治好吗？
0: 这治好了啊！
5: 你看我在那儿都快走。

0: 手上来了，
1: 您是怎么治的呢？哦，
0: 我是通过那个手术解决的，不过是微创手术。
2: 微创手术啊，没受多大罪，听
0: 着意思。对对对，
2: 还解决了之前的痛苦。
0: 对，
3: 膝关节呀，它是人体的一个承重关节。所谓承重关节，就是我们全身的重量大部分都压在膝关节上。所以说，当我们正常生活，包括走路、运动的时候，都会加重膝关节的磨损。像李叔叔这样，他经常跳舞，那这个跳舞的动作就会
2: 旋转跳跃的这种。
3: 对，旋转跳跃，包括十字动扭动，往往就会损伤膝关节，包括这种软骨，还有包括里边的半月板，都可能会受到损伤。比如说，我们都走路多了，像鞋底的厚度一样，我们经常磨它，造成了关节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的关节为我们付出了很多，默默给我们奉献着，但时间长了以后，它必然会出一定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保养它，修好它，这样的话才能让它继续我们服务。
2: 那像李叔叔，这旋转的动作的确是不能再加了，是吧？这一旋转一拧一拧的，这一块就更容易磨了，对吗？
3: 对，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比如说超过60岁，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保护膝关节，扭动包括旋转动作尽量还是少做，因为我们会在一瞬间加重了膝关节的这种磨损，加重了膝关节的损伤。
2: 那您说日常的走路啊、上台阶啊这种问题大吗？
3: 也一样。其实我们膝关节最适合的运动是什么？游泳，或者是走平路，或者是骑自行车。为什么游泳可以呢？因为游泳的时候，我们的膝关节不是负重状态，它不会产生磨损。这个时候的话，在水的浮力作用下，我们的膝关节处于放松状态。但是我们平时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条件游泳，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走走平路，可以骑骑车，都可以，都可以让我们膝关节得到锻炼。
2: 其实想要锻炼，还是有很多方式可以供我们选择的。
3: 对啊，
2: 所以大家呢，比如说刚才看到叔叔哈、这么帅气的舞姿，不能像李红杰或者豆豆随便就跟着练，咱得估摸一下自己的膝关节怎么样哈。
3: 这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我们看到软骨非常好，是不是？
0: 是，
3: 软骨非常好，就是绿色的软骨非常好，这就是一个磨坏了内侧软骨的地方。内侧我们就做了一个修，只修了内侧，我们叫单科保膝，就把内侧给修了，
2: 就哪儿坏修哪儿，
3: 对，
2: 剩下的还是保留我自己原装的。
3: 对，看着其实这东西很大，其实它很小，因为我们要做造模型，所以显得很大，要做大一些，其实里边东西很小，它又轻又小，它是一种叫我们叫骨骼木合金，是一种很稀有的金属，这种金属的话是用来造宇宙飞船的，所以说它既耐磨又要轻，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补好了以后，它给你组织的兼容性非常好，我们就可以用一辈子。为什么有些人说，这个我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还要取吗？那肯定不用取，这个关节要跟你伴随你一辈子，可能20年甚至30年。第三种情况就是内侧外侧都不好了，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的话，就叫膝关节的表面置换，把你的韧带啦、半月板啦全都去掉，换一个表面的膝关节，套上一个假体。这就是一个膝关节的表面置换，但这个手术要创伤要很大，要把你的韧带都给去掉，把你的半月板完全切除。所以说，这个手术来说的话，相对来说的话就是比较大的手术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话，还有一种技术，就是像于阿姨这样，把内侧外侧都给修好，但你的韧带仍然是好的，你会感觉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韧带在，你的本体感觉就好，这个关节仍然是你的，而不是说这个样，是有时候这关节仍然是你的。所以说你会觉得关节恢复也快，手术又小，创伤也小。
2: 还是提示大家，如果说没磨坏的，咱就保护好了，别让它磨。
0: 对，
2: 如果但凡磨坏了一点儿，咱先把那一点赶紧修好了，然后调整自己的不良生活习惯、不良方式，让它以后别再坏了。最好就是咱们最大情况下的保护咱自己原有的。
3: 对，
2: 我们当然看的是模型，我们今天现场还准备了两张图片啊，我们来看一下。
3: 第一张图片就是我们做的这个手术，它只是内侧磨坏了，只是把内侧给修好了。第一张图片，那第二张图片，这就是于阿姨图片。
2: 第二张是您的，
3: 第二张是你的。
0: 我知道，因为那个金主任给我说的特别清楚。
3: 这是第二张图片。如果我们不做第二张图片，还是那句话，3年之前的话，找我的话，我一定会做这一个手术，做一个膝关节的表面置换。这样的话，肯定创伤也大，恢复也慢，很多病人会痛苦比较明显。其实病房里边也有这种病人。于阿姨看到，这样的话，手术会创伤很小。
2: 于阿姨，您是术后第几天啊？
0: 到现在，整10天吧。
2: 那您下地走路没有任何问题？
0: 是。
2: 走的时候刚才疼吗？
0: 那我没觉疼。
2: 做手术你还有印象大概多长时间？
0: 有印象，我 我到进了手术室，明白极了，哦，都听得见，哦，给我打了那个麻醉针以后，我就有点迷迷糊糊的，就好像睡着了一样。
2: 麻醉劲儿过了之后还疼吗？
0: 没疼，没始终没觉着疼，我觉着没嘛痛苦，觉着一点痛苦都没。不光我们那个屋里病人都这个样子。哦。
2: 那其实对于很多患者来讲，这就很踏实。嗯
0: 啊，原来我也挺可怕的，叫着啊，特别猝头，要不猝头不会多，等到3年才来。其实这个手术我叫着要，我都来晚了。
2: 哦，应该早点来。
0: 都来晚了，我要啊，我就害怕你。反正大部分人就叫着一提手术就害怕。嗯，实际上啊，还真是不用害怕。嗯，我们屋里的人们天天谈笑风生的，哎呀，就跟这姐妹们可好了，你都看着多好。
2: 嗯，于女士这心态多好。
1: 我们全民健康学院的记者来到金主任的手术室，即将要接受手术的宋女士70岁，左膝内侧疼痛4年，给生活带来不便。
4: 右腿的话，内侧间隙还好；左腿的话，内侧没有间隙了。那么手术的话，还是做一样，做一个保膝手术。其实很多病人担心手术做完了以后，这个是不是会功能更不好，会更疼了，走不了路了？起码在我做的近10000台手术里边，不存在这个问题。只要是我们把内侧该修的修，该补的补，内侧有了间隙，那么这个关节腿就直了，关节就不疼了。
1: 打了麻药之后，在患处开小口，清软骨、修骨头，安装保护膜。这个手术啊，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为给膝关节内外侧两个磨损部位分别加一个保护膜，整个过程像给坏了的牙齿做一个精准修复，适合高龄膝盖内侧或者外侧疼痛厉害、软骨磨损严重的人群。
4: 走走路，对，再走走，正常走，往前走。手术完几天了？
5: 今天27号。
4: 对呀，保膝手术3周。

0: 等等都备齐了，还有冰箱和彩电。
1: 打开投影，哇，在这一躺看个剧真是太舒服了，感觉在这躺上一天都没什么问题。
0: 即便到了冬天，在车里都不用怕冷，车内地板多了地暖系统，三档加热可调，最高可以到38摄氏度。
1: 除了大床模式之外呢，咱这车还能变成会客厅模式，
2: 还可以，
3: 我感觉非常的好，坐着非常舒服。我在高铁转过那椅子，非常新颖。
4: 可以跟我的朋友们面对面一起交流，
5: 感觉适用的场景会比较多一点。
6: 性价比还挺高的，空间玩法非常多，然后就是生活可能多了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7: 非常对年轻人的胃口。
8: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中秋国庆假期近在眼前了，您想好去哪儿的景区游玩了吗？这说到景区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全国多地文旅部门集中清退了一批 A 级旅游景区，比如说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呢就摘掉了6块牌子。
9: 不只是安徽，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海南、广西、内蒙古也纷纷出手。那些被清退的景区啊，有一个不太好听的称呼，叫做僵尸景区。顾名思义啊，就是那种没有多少游客啊，没有多少工作人员，没有多少运营项目的景区。那这些景区呢，门可罗雀，但是招牌啊还挂着，有的甚至还是4A级景区呢。
8: 可想而知啊，看到是4A级景区，有游客呢就会乘兴而来，结果呢却是扫兴而归。
9: 没错，比如说安徽合肥的周先生，今年暑期呢，他就想找个近点的地方啊，带上家人来一个短途旅游。在某旅游平台上，他搜到了怀宁县的孔雀东南飞景区。页面显示啊，这是4A级，评分呢4.几分。图片上是仿古建筑群、水景，还有一些文化雕塑，距离合肥呢只有2个来小时的车程，哎，他觉得挺合适的。
8: 于是周先生一家呢一早出发，下了高速之后，他一路跟着导航走啊，发现这路况呢开始变差，路边的旅游指示牌已经褪色发白，好像很久没人维护了。
9: 上午10点左右，他们到达了景区停车场。周先生呢描述说啊，说停车场是一个水泥空地，大概能停几十辆车，但当时啊只有他1辆车。地面上有不少的裂缝，有的裂缝啊甚至都长出杂草了。入口处呢有一个仿古的旧门楼，旁边有一个售票窗口，不过里面啊可没有工作人员。
8: 看到这一幕呢，周先生呢有些疑惑，不过既然开了这么久的车到了，好歹啊也进去看一看，于是就带着2个孩子往里走。进门之后呢，是一条主干道，两侧是仿古建筑的商铺，那大概有20多间铺面，可是呢没有一间是开着的。卷帘门呢全部拉到底，有的门上呢贴着招租电话，纸已经晒得发白了，有几间铺面的玻璃碎了，能够看到里面空荡荡的水泥地面，地上啊散落着这个碎玻璃和枯叶。那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所谓的核心景观区，但是他们在现场看到的是广场地砖大面积碎裂，那中间一个孔雀雕塑的尾巴还断了一截。2个孩子看到这一幕就疑惑地问了，咱们是到这儿来玩的吗？这有什么好玩的？那这么一问，周先生一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9: 对，可想而知，周先生当时肯定也是挺尴尬的啊。就是您想，他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返得走高速，好几个小时的车程时间，这都搭进去了，油钱也搭进去了。结果呢，来的地方连小朋友看了都觉得不对劲儿，那周先生情何以堪啊？
8: 后来发生的事儿啊就更糟糕了。孩子想上厕所，导览图显示园区里呢有2处公厕，周先生一家人找过去，发现其中的一处锁着门，那另一处门开着，但是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自来水，坑位里啊气味很大，看着就让人反胃。周先生的妻子呢当场就决定啊不让孩子用，说忍一忍，出去再找。
9: 周先生一家呢在园区里啊待了不到40分钟就出来了。从景区出来之后呢，他们开车去了附近镇上的一家小饭馆吃午饭。饭馆的老板啊问他们从哪里来的，周先生说啊这个景区的名字，那老板就笑着说那个地方啊早就没人去了，你们外地人不知道，我们本地人从来不去的。
8: 让周先生一家大

0: 按别人说就是第二天你就可以下床了、
1: 嗯、
0: 啊，就可以走路了，就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嗯、
0: 啊。但是他其实就一下让他，你可以说让他不太会走路了。
1: 他是在恢复这个能力上，其实他也是区别于正常人。
0: 对，是的，所以就是一个为什么说他们这种老人，然后摔一个跟头或什么，可能对他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刺激。你现在比如说你想让他站起来，什么他做不到，
1: 就纯靠自己的话没有。
0: 对，他做不到。但是也有什么时候，你知道他在家跟我们阿姨打架的时候呢，跟阿姨生气，自己就站起来就去追阿姨，颤颤巍巍，你知道吗？所以他不是说他这个肢体完全不能动的那种，像咱们说的偏瘫呀或什么，而是他对他这种，其实他对他肢体的支配能力也不行。就是去年的事儿，就是我们也请了阿姨，然后有人照顾，但是呢，毕竟你想，就哪怕你请这种24小时的阿姨，因为阿姨她一个人，她这种照顾呢是有限的，
1: 她也未必能做24小时都。
0: 对，而且她也不是那么的专业，而且她对于这种，她可能，比如说，我扶你走路啊，或者给你弄饭呀，给你喂饭呀等等这些，她是可以这样，但是她对于她的，说白了，提供不了那么高的情绪价值。
1: 哦。
0: 啊，而且呢，对，她也不像他们这种是可以有团队协作的，因为人他都有疲乏的时候，而且你就像这种老人，他就会跟你发生争执啊，会有的啊，甚至于他发脾气啊，或者他也会跟我们的阿姨就会动手吧。我们真的是换了好多好多阿姨，我跟每个阿姨都这样说，但是其实阿姨可能有的跟他不是搞这些，可能不是这些学这些专业，然后就他真的就是解决不了。阿姨有的时候也很头疼，真的，我就看我们的阿姨实在是那意思，我也干不了，
1: 就
0: 很头疼。
1: 在阿姨的认知里，就是在她也处理不了一些问题，她也理解不了这个，她为什么会这样。
0: 我给阿姨，就是阿姨说涨工资，她我也干不了。那有一些阿姨她就不太懂这些，然后她就会说啊，她骗我，她偷我东西，她拿我钱，她就对她没有这种信任感。
1: 这是一种照护者在认知上的偏差，
0: 她必须对这个有正确的认知才行。
2: 来扶，对，你自己扶着呢，1、2、3。
0: 你看她起的就特别的缓慢，
2: 站一会儿啊，
0: 特别的慢。
3: 浑身上下每一个地方都在使劲。
0: 对，其实就是你觉得他在使特别大的力气在做这件事情。
2: 不着急，不着急。
0: 就是他对他这个肢体的这种协调能力就很差。
2: 站稳了，
0: 再
2: 走了啊！来，抬脚，一二一。
0: 你看他就会给他喊着这些口号啊。
1: 光要论在家里照顾，未必每一次扶他的时候都有这么大的耐心。
0: 假如去参加正常的老人的活动，他已经是不可能跟他们是一样的了。但是在这儿呢，他们会给他，甚至你看咱们说的就是小孩的一些，比如说橡皮泥啊，或者做一些什么很大的字啊，让他们去认啊，或等等，就这些动手啊、动眼呀、手眼协调的这些。但是对他来说，其实他就是有一个社会的归属性啊，然后也会有他这种能够接受的这种社交，他们就会有各种的去安抚他啊，甚至于他来的时候，当时我也说，我说我们家老头要去哪儿，他说没关系，我们给他画一张车票，然后告诉他，然后以前我们家他会自己去银行，然后取钱什么的，他说没事，他说我们给他画一张，所以这些其实对他就都是一个就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我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每天其实因为每天上班，我也只能下班之后再去看他，对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不清楚，但是他的情感是真的。
4: 接着呢，进入我们的健保环节。今天啊，79岁的赵先生带来了他珍藏半辈子的粮票。如今这些粮票呢，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啊。那么在收藏市场上，那表现如何呢？
5: 这个呀，可能或多或少您家里都能看得见。问问您，老爷子，这个今天您带什么藏品来的？
6: 粮票。
5: 其实老爷子把这些粮票啊，按照面值已经分好了。这个打头呢，靠这个画面左手边都是50斤的啊。这个粮票，而且有的不少啊，都保存的比较好，而且能看出来应该是很新鲜，是吧？票面很新鲜，品相不错。然后剩下的这边就30斤、1斤、半斤。
7: 说起粮票，可能电视机前很多年纪稍大的观众一定不陌生，在当时这可是家家必备、不可缺少的。那您这些粮票又是怎么来的呢？
6: 哎呀，有好几十年了吧。
5: 当初这些粮票攒的时候容易吗？
6: 不，哎呀，都利用。

0: 种粮食给他换，
1: 就是拿自己家种的粮食跟饲料换粮票，哎，
0: 对，
1: 还记得多少斤粮食能换粮票多少？
0: 那会儿是一斤多换粮票，有的十二斤。
2: 赵先生说，这些粮票是当初他跟老伴省吃俭用一张张兑换过来，积攒并保留到现在的。这些粮票够一家人吃上多半年的了。那您为什么要攒这么多呢？
0: 也是给孩子们那会儿念书，因为他学生用粮票，他们两个我两个儿子一个姑娘，他们俩都上了。然后你就供他吃呗，供他吃，供他花。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两个孩子不在您身边，
0: 嗯，
1: 虽然离得不远，但是也是外地是吧，
0: 嗯，
1: 念书呢，孩子不能背着粮食走啊，
0: 对，
1: 得拿着粮票，
0: 对，那
1: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用粮票来换粮食，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对。
2: 为了让子女在外面过得更舒服，赵先生和老伴儿是费尽了心思。
0: 您都别提了，那生活少吃俭用，天天咱们俩人给他攒这个，有时候看见老子寻思，这都是粮食换的。后来养猪能换粮票了，他给猪饲料，他怎么着换粮票，也弄得多了，后来不用了，
1: 就留下来了。
0: 哎，对。
2: 无意之间，这些粮票被放到了角落。可当赵先生再次看到他们，已是几十年后了，他的内心是五味杂陈。
0: 后来一看到这点粮票，我心酸，这都是家里攒的。我今年这79岁，你想想看，这40多年前这是那个。
2: 几十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如今再看到他们，赵先生在心里不仅是感慨当年生活的不易，更是感受到现在生活的富足。
0: 现在你什么都有，你想吃什么吃什么，这个鸡鸭鱼肉谁也是谁也有，到那儿哪有冰箱哎，这儿一堆一个罐儿，那儿堆一个罐儿。
2: 那么这些放了几十年的粮票到底价值几何呢？我们这鉴宝这就开始。
1: 为了这个解决我们赵先生对于粮票的价值方面的困惑呀，我们特地请到了李斌老师为我们讲解这个粮票的故事以及现在收藏粮票这个价值，好吧？
3: 好，大家好。
1: 这个既然提到粮票，我想先问问你，当初这个粮票为什么会有，怎么来的？
3: 粮票是从55年开始有的。为什么会有它呢？因为是当时新东方刚成立初期时候呢，人口迅速增长，经济尤其是粮食产业产量非常低，大概是一亩就产个几百斤，
0: 那会儿3-400斤，
3: 对，高产的可能4-500斤，低产的也就是3-400斤，
0: 对对对。
3: 而且呢，就是粮食呢主要是用于什么，用于战备，那是讲战备粮，叫公粮，叫战备粮，
0: 叫公粮，
3: 叫不公粮，而且这公粮比例还挺高。还有一部分呢是供给城市人，因为城市它没有粮，没有田。
2: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底子薄，粮食的增产赶不上，城市人口的增加加上工业的发展也需要粮食的支持。正是由于上述的诸多原因，因此才有了粮票的出现。
3: 这样的由政府部门就是发行一种凭证，叫做粮票，一个月你就领20斤粮票。
1: 那我就是拿着20斤的粮票，再拿20斤的粮食钱，
3: 对，
1: 二合一去
3: 买粮，对，去购买粮食。但是你如果没有粮票，你就不卖粮，你就不可能，因为它是统筹、统购、统销、统筹分配。
2: 李老师表示，当时粮票也有不同，有地方粮票，也有全国粮票。
3: 全国通粮票呢是国家粮食库发的。它可以是允许全国使用，如果说你拿到，比方说拿到天津的油粮票，你到了上海去买东西，人家不要，人家必须你的出差之前，你必须到相关的部门去换取全国粮票，然后你到了上海才能使用。有一个职业是最牛的，当时采购员，谁都想当采购员，为什么？采购员全国各地到处跑，拿的是什么？全国通粮票，就好使，到哪都好使。
2: 粮票的出现对当时国家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帮助，而同一时间还有其他的票相继出现。
3: 跟它并存的还有什么工业票、副食票，还有

0: 经济的不断发展，粮票最终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1: 有过程的，80年代末时候呢，已经开始城市就
2: 断断续续，
1: 哎，都不用了，断断续。但是农村呢，它还是用的比较多。93年以后正式宣布粮票就不再用了。就你比方去买东西不再需要粮票了。
0: 那么赵先生带来的这些粮票是否有收藏价值呢？
1: 粮票是有一定收藏价值的，但是也跟品相有关系，还跟它的那个发行的时间和发行的那个地区有关系。你比方说55年
3: 最早发行的，
1: 最早发行它发行的少。还有一种啊，是非常值钱的，叫军用粮票，只能在部队内部流通的。
0: 此外还有一种粮票也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那就是样票，说白了就是非流通的样本。比如这张1953年发行的样票就拍出了1904元的价格。那么赵先生带来的这些粮票价值几何呢？这里面是否有价值较高的呢？
1: 但是这些就是很便宜了，大概也就是几毛钱一张，一两毛钱一张啊，这就不值钱了。
0: 专家表示，由于粮票发行量巨大，存世量依然很多，因此普通粮票价值不高。即便如此，赵先生仍然表示他依旧会继续的收藏下去。
1: 留着吧，我觉得留着，因为它是一个念想，
2: 它仍然
1: 是一个回忆。
3: 等这个孙子孙女啊来家里过年吃饭的时候拿出来，
2: 让他们看。
3: 这个告诉他们当年这个当爷爷的，
1: 讲讲那个艰辛，
3: 怎么让一家吃饱饭的，怎么这个照顾这个子女，好不好？
2: 对，
3: 好。
4: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磕碰擦伤这是在所难免的，家家呢也都会备有消毒剂，但是很多人拿起来就涂啊，比如说用酒精去擦破损的伤口，拿紫药水去处理化脓的创面，这些做法啊都是错误的，容易损伤组织，延缓愈合。一种消毒剂啊并不是万能的，所以咱们呢要来说说日常皮肤消毒啊该怎么区分。首先是75%的医用酒精，它呢只适用于完整无破损的皮肤，比如说打针之前去擦皮肤，大家千万别把它用在破皮的伤口或者口腔黏膜，因为它的刺激性很强的啊，会破坏新生的肉芽，加剧疼痛，阻碍愈合。也不能呢在室内大面积的喷洒，遇到明火啊它极易引发火灾。再有就是非常常见的碘伏，碘伏呢是家庭处理外伤的首选，刺激性小，成人和儿童啊都能适用。那擦伤、割伤、抓伤、小切口、小面积的轻度烧烫伤，这都能用。但是啊，您要注意的是，大面积的深度创面啊是不建议自行长期使用的，碘过敏者禁用。甲状腺疾病的患者，还有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女性要遵医嘱。消毒呢要从伤口的中心啊向外环形去涂抹，不能和红药水去混用，会生成啊有毒物质。那红药水和紫药水呢已经是逐步被淘汰了，咱们家中啊不建议去储备了。红药水呢它含汞，有中毒的隐患，绝不能啊和碘伏搭配。而紫药水呢会形成痂壳，把脓液啊封闭在皮下，加重感染，还会遮盖创面，不要大面积的长期去涂抹。那家庭处理伤口啊其实就是先清洗再消毒，如果说啊这个伤口很深，出血不止，那建议您赶紧去医院。
5: 爱生活，每日

0: 我们都知道在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做不可能三角，其实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比如说在烹饪上，你不能既要低油又要低盐还要味道好。但是今天养生厨房就给您推荐一道菜，我们就要打破这个不可能三角，让您既要又要还要。李老师是这样吗？
1: 现在人们都追求口味，往往都是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我这儿有两个牌子，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看看心脏最怕什么？
0: 高油，
1: 最怕高油。而肾脏最怕什么？
0: 高盐，
1: 没错。所以又要控制油，又要控制盐，然后又要少加糖啊，还要好吃，还要健康。我们怎么很好的处理好这个三角关系？这个难题就交给我们今天的蒋大厨了。
0: 蒋大厨啊，今天做个什么，让我们打破这个不可能的三角关系？
2: 好，今天我给大家做一道既

0: 好吃又美味，也低油低糖
1: 低盐
0: 低盐的菜肴，双香清蒸鱼。
1: 一听这清蒸鱼，我们觉得确实达到了健康啊。这个双香从哪儿来呢？
0: 好，待会儿你听我慢慢的道来
1: 啊。好，
0: 首先我们讲鱼，改好刀，清洗干净，吸干水分，上面稍微来一点点料酒加到上面，然后放点生姜，再加点葱段。
1: 啊，我还没看清这是什么鱼，蒋大厨已经给盖上了。
0: 哎呀，好，我们水烧开，放入鱼，大火渐开，蒸7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2: 今天我们说要保护心肾的话，我倒要推荐一种脂肪啊，
1: 推荐一种脂肪。可是我们今天要保护心肾，心脑血管最怕的就是脂肪呀。
2: 哎，其实脂肪也是我们的一种营养的需求，而且有一种脂肪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肾是非常有好处的啊。首先呢，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血脂，其实血脂控制好的话，可以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对于心脏来说，我们知道动脉硬化的话，对于心脏是很大的损失。实际上对于肾脏来说，同样的道理，供给肾脏的血管如果出现了动脉硬化，肾脏供血不足，它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好好的保护血管的话，这种脂肪其实是必须的。
1: 刚才说到啊，我们这个鱼叫做双香清蒸鱼。
0: 对，我们今天做的是第一香，开火加一点点油。第一香的重点，我们要借用这个虾头，首先给它煸出虾油来。哎，这个煸的时候要稍微压一压，
1: 不仅颜色好看，关键虾脑的这个香味也能出来，非常的鲜香浓郁。
0: 煸成这个油有点泛红了，哎，说明虾油已经出来了。把洋葱、香葱先下下去，再稍微煸一煸。这时候我们加入其他的蔬菜，香菇、芹菜都可以。煸的这个蔬菜的香味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干嘛呢？加水，熬一个蒸鱼的豉油。
1: 哦，我就说这些味道怎么跟鱼结合在一起？原来我们是自制了一个蒸鱼豉油。好，这个要熬煮多长时间才能让它们都出来这味儿？
0: 15分钟左右。
1: 15分钟。
0: 对，这个调味相当的简单，只要加点酱油就可以了。
1: 鱼露的味儿。
0: 对啊。
1: 而且我们知道外面卖的鱼露它的钠含量很高，但是我们自制的鱼露既有鱼露的鲜香，而且关键没放盐呀，这里面真是太不错了。
0: 对，这是虾头立了功劳了。
1: 真厉害。
0: 好，
1: 那继续问问李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了一个好脂肪，它第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通一下血管，消除一些脂肪。那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
2: 哎，它是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的功效，这个对于我们保护好血管内皮也是一个预防动脉硬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这个不管是心血管还是我们肾脏的血管都很好的保护。除此以外，对于我们肾脏局部的这些炎症，它也可以降低一个炎症的发生啊，也更好的保护我们肾脏啊。所以这种脂肪的话，对于保护心肾，这是它的第二个好处。
1: 那它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呢？
2: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含这些脂肪酸特别多的主要是海鱼。今天我们用的什么鱼，我先卖个官司，一会儿再给您揭晓。
1: 哦，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好脂肪是吧？
2: 对。
1: 好，那我们看看这锅里怎么样了。
0: 哎，我们慢慢熬着啊。做这个鱼，我们要用好的脂肪来滋润这条鱼。下面我把这个肉把它切成小粒。
1: 这是我们的第二项来源吗？
0: 这还真不是，
1: 后面还有一项呢。
0: 还有一项，
1: 咱们肉粒也切好了，好像这个经典的自制鱼露也做好了。
0: 对，
1: 太鲜了吧。
0: 这已经熬好了。好，我们过个筛啊。
1: 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浇头把它炒一炒，我们下点生姜末，再来点葱蒜，再加肉末下去，煸散。这时候我们再调个颜色，彩椒末，煸匀了以后加点什么呢？加点我们自制的豉油。
1: 给它煨一下是吧？
0: 稍微煨一下。
1: 太不错了，这酥香的肉末再加上点汁儿，哎呀，这一锅你说真是有滋有味儿。那赶紧问问李老师吧，刚才跟我们说这个好的脂肪除了通血管和强韧血管壁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作用？
2: 哎，这个 Omega 3脂肪酸其实对于控制血压也非常有帮助，对吧？舒缓我们的血管，让它阻力小一点，控制好血压。其实控制好血压对于心脏很重要，关键是肾脏有问题的话，它会引起血压 增高，血压高反过来它会影响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控制好血压对于保护心肾都很有帮助。
1: 牵一发动全身哈，一个优质脂肪补进去了，其实心肾都是得到了滋养。那您快告诉我们，这个欧米伽三之中在什么鱼里面含的多呢？
2: 一般来说还是海鱼含量多一些，今天我们选用的是在海鱼里头相对含量都很高的，就是我们用的是青鱼。
0: 一出锅，我们把葱姜去掉，炒好的浇头放到每一个鱼的上面。
1: 最后那一箱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放？
0: 好，最后一箱闪亮登场，
1: 就是柠檬。
0: 柠檬，哎，上面浇点柠檬汁，哎，哎，一点柠檬汁挤上去哦，吃出来更加的清新。
2: 今天我们选择了青花鱼做的这种双香清蒸鱼，味道那是真的香啊！关键是我们用的盐也很少，油也很少，根本就没加糖啊！对于我们健康保护心肾的功能也是提升的，还有健康这个三角关系完美的解决。
3: 这个相亲困惑在哪儿？上次上了节目之后收到多少热线？
4: 这都不少，全国各地哪儿都有，有江苏的，深圳的，哦，四川的，哎呦啊，真是最好的有一个江苏的，也是老师，他看了我以后觉得挺满意，他也是同行，他直接想就飞过来找我，后来我就没那什么嘛，就一般坐一旁先聊着。
3: 那您都困惑在哪儿啊？
5: 再次来到选择，他只为一人而来，
3: 给我递眼神了，瞟了一眼。你怎么回事？人上次没准备好，然后你一下把人给拒了，过来聊聊来。就您冲着我们女士来了，但有一位女士是冲着您来的，您猜猜这里边的女士哪位是？
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今有所属，与宋先生连线中也大胆表白，那么面对二号男士，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3: 姐姐，他现在说的这个您怎么想？
7: 我没怎么想，人家也有自己的要求啊。啊，嗯，只是适合不适合。
3: 哪点不适合您？
7: 嗯，一个年龄，一个是工资，这差距太大，那肯定我不行，我不够格，你知道吗？我3000多，人家挣多少啊？
3: 对啊，
7: 他说不能差距太大。
4: 咱俩这个在理解上有差别，我这么打个比方。
7: 嗯，我知道。
4: 我说你不见得说你3000，你没钱，我该娶你我也行。是不是就那意思？
3: 那您直接说说择偶要求吧。年龄小10岁，别的呢？
4: 年龄是小，就问他68或70，女的，长得像50多，我也行。这不是说是个问题。嗯，就现在老年人就追求婚姻，追求自己的爱情，就说难道就那么难吗？是吧？我觉得我相信，追不到我追不到，但是我必须我得追了。我不留遗憾。
3: 我觉得您要求挺高的，就是您一定他又年轻，不管是显得年轻还是真年轻，他要年轻还得漂亮，对吧？
4: 就不是说看得过，就说得过去，不是说像。
3: 如果在这个前提之后，您还有什么要求？
4: 那都是在就比较。
3: 你工资多少不重要了，有没有房也不重要了，是不是？啊，
4: 但也主要是人能看上我。
7: 他呀，老师，他主要是为了看眼缘合适。看着你，哎，是他想要的那款，别的可能都好谈，是吧？
4: 嗯，是那意思，
7: 就是这个意思，好像是。
4: 嗯，因为我现在也有退休金，实话实说，我还上了班了。我说不，我想不干就不干，我想我出去玩也行。但是我现在我没找到对象，我整天无所作为的，我还不干点工作，是吧？
3: 我记得上次您还说呢，你还得这个给儿子攒点呢，是不是？
4: 儿子现在钱已经够大，比我都多，我还每月给他点钱呢，你知道吗？
3: 对呀、
4: 啊，我要那么多钱也没用，确实没用啊。我没搞对象，我自己单身，我顶多抽点烟，其他的也没什么开销，吃点饭，叫个外卖，能花多少钱啊？
3: 所以我们女士现在对您来说没有眼缘是吧？
4: 啊，就是说我一个年轻人，
7: 对的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脸。
3: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再跟宋先生联系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先回到观察室。
7: 好，谢谢。
3: 谢王老师。
7: 那几关我觉得我就达不到，啊，身体也得要好啊，就是，对，这几项，嗯，
8: 身体，
7: 我觉得他条件挺高的，我不适合他。
3: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宋老师自从上次来了之后哈，这次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从赛场冠军到培养冠军，动静结合，爱好多，人气王相亲困惑多，让我心动一见钟情的你在哪里？都在哪里？在哪里？穆老师第一次见吗？
9: 我应该是第一次见，
3: 第一次啊，对。那您跟穆老师简要的介绍介绍您吧。这个从赛场冠军到培养冠军，
4: 气场我们俩有点相似相近哈，对对对，有点像北京那个，有什么话就实话实说，还怎么着怎么着，因为都是在北京生活那么多年了，我就是北师大上大学，因为是特长招这个体育班，山水体育班，我们那个班啊有乒乓球、篮球、排球。
9: 就是上午上课，特长生，
4: 特长生，对，上午上课，下午去训练，去体校。
3: 然后那会儿学的是什么？乒乓球吗？还是
4: 主要是乒乓，其他的也学。哦，跳高、跳远、跑步、滑冰，就说体育基本上都通，游泳。因为你学体育，你什么都得了解啊。它包括文化那个什么解剖学、生理学啊。
3: 那进了大学以后还需要去打比赛吗？
4: 进打呀，高校比赛，世运会。啊，基本上也能拿名次。啊，毕业以后，
3: 那毕业以后分哪儿去了？
4: 分在56中，照你说的那个就当老师了。业余时间打球、教球，然后上班。
3: 所以在这个岗位上一直退休是吧？
4: 对对对，其实就业余时间教学，然后教当老师。
3: 所以培养冠军，培养出什么冠军了？
4: 培养那个郭岩，现在北京女队主教练，他小时候3年级时候跟我打球，还有叫新加坡的李佳薇啊，
9: 李佳薇啊，对，
4: 我那时候20多岁，20-30岁，他们才小姑娘似的，3年级、3-4年级嘛。
3: 听说当时他结婚的时候还请您去了，是吧？
4: 对对对，李佳薇结婚的是08年，在北京饭店，请我去了，人就属于人家还认可啊。
3: 啊，这是您小时候打球的？
4: 我小时候打球，找朋友，在那是上初一，那反手棍子那么前儿。这中间也是张一宁，他有教球的小孩，对，那时候我年轻嘛，一直教球，那30多岁。这是庄文栋，这是3次世界冠军的庄文栋，我跟他打球，在球馆，我们给他们做其他队员做讲解嘛，这是那个奖牌的那些。
3: 那一般这个启蒙要几岁啊？
4: 启蒙现在也就5-6岁，5岁、4-5岁就行。要真正想打专业啊，5-6岁，然后基本上得1星期打5次，一次1个半小时，2个小时，然后一直坚持最少20年到25年，就不间断训练。
7: 他肯定是一个急性的人，因为教练一般的都是对学员挺严厉的，连吼带嚷的那种。让我看哪些教练教人的啊，他有时候他急啊。
3: 那我们来听听，来，你这个相亲困惑在哪儿？上次上了节目之后收到多少热线？
4: 对的，不少，全国各地哪儿都有，江苏的、深圳的、四川的，哎呦啊，真是。那天有一个就是最好的，有一个江苏的，也是老师，他看了我以后觉得挺满意，他也是同行，他直接想就飞过来。他找后来我就没那什么嘛，就一般坐一旁先聊着，对，有这样的。
3: 那您都困惑在哪儿啊？见过几个，
4: 有困惑，比如吃过饭一次，然后逛公园啊，然后就看房子啊，到家里，最后，人什么？人说你们家那房啊，房梁墙那边太远、啊。人家说这个就是你再怎么谈下去，你说这你城里的有房，我说天安门附近有房，我还找你啊？是吧？
3: 但您不在西城有房吗？
4: 西城那是有房啊，我跟我孩子住，孩子也没结婚呢，我有时在这里住。
3: 所以平常您就住在良乡那边？
4: 对，有时候上班进来，这孩子没结婚，我有时候也跟孩子在一起两句的，是吧？在结婚的呢，他选择一套房都行，这都无。
3: 这是有房子嫌远的，还有呢？
4: 不让我上电视，不让上电视台。我说上电视怎么了？我是工程的。他说就北京的，说不找这样的，什么太张扬。
3: 他不找，他给您打电话干嘛？
4: 他可能有那小程序，那个那什么，他就了解到这么着的。
3: 您是希望他上节目，还是他知道您上了节目？
4: 他知道，我跟他说我上节目了，他也知道我。他说他不太不上了，他不嫌挺累。啊，嗯，就这种情况。
3: 那这个后来为什么没成啊？
4: 他说我去

0: 全世界旅游30多国家呢，这个哪儿啊？他说就你那退休金13000，去一个国家就没了。他哎呦，还挤得我，我一看，得，没去。
1: 大家好，我是宋增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记得我有一次，我挺真心的，我看着一女士，我上店，结果人家女士还没见面呢，不聊天就给我憋过去了，是不是？
2: 啊，是上一次，对，我听说是。
0: 我说我刚下班，我就
2: 您在那个直播的时候看到了。
0: 我说对，看到了，我就想跟那女士了解了解，结果人说要加什么叫视频，没准备啊，视频还胡子拉碴的。我说视频，医生。人家正直播了，你看我长这样，他糟老头的，没戏，人不跟我谈了，行。哦，
2: 此时此刻必须要插播一条信息，就是在我们选择的直播间里边，有一位先生就喜欢这款。对，先生是刚才看我们那个选择直播了是吧？看到了这位女士。
3: 对，一直看着，一直听她说话。啊，
2: 你喜欢我们这位女士什么地方？是她哪儿打动了你？
3: 年龄，我60多了，她那年龄57的不是说吗？跟我年龄比较匹配。然后她的长相吧，我挺喜欢那种，也挺好的。
2: 没了，他刚才说什么事情你觉得有触动？
3: 我觉得像他这种情况就我要会理解的，而且我像那个像说以后啊，再像他要找到真正的爱，那个会让他后半生幸福。
4: 明白了，为什么人戴墨镜来，对不对？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帅老头，是不是还是很帅的嘛？状态是不是也挺好的？那我就得猜了。那您既然想要来雪耻，肯定那位女士在现场给我电视了，瞟了一眼，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您上次没准备好，然后你一下把人给拒了。来，过来聊聊，来。先说说这个本人跟上次在视频里看一样吗？
5: 不太一样，
4: 差别非常大吧？墨镜戴上，
0: 戴墨镜，
4: 没见过帅哥，
6: 真是的，
0: 没这样。哎呀，又小了一些，
4: 哎，怎么沾帽子了？对，
7: 都帅，都帅，
4: 对呀，
7: 都好，
4: 又小了10岁，可以，就常年运动的人，他其实就是对，就是很年轻。那聊聊呗，是不是？
0: 上次我不是我看了直播了，就是您那条件，我觉得挺好，想跟您就沟通。结果那天确实我刚下课没准备回去，我一想肯定那女的没看上我，我说这也正常，选择嘛，是吧？你选择她，她选择你，就是人家条件好。
5: 其实上次吧，就6月25号的那一次，我看你是在外面是吧？
0: 对，
5: 那个阳光呀什么呀，我也没有好像看清，因为当时那场我确实状态不好，好像稀里哗啦的。
0: 是，那天我感觉
5: 对，
0: 挺，
5: 因为谈到离婚的那些状况嘛，确实状态非常不好。
4: 哟，来，是离了多久了？现在，
5: 6年，
4: 6年了。说起这事儿来，还是挺伤心的。因为什么离的？是情感的问题吗？
5: 也是情感的问题，堆积起来的，很多很多的小事，一年一年累积出来的。我的可能就是那种能力不够，就是那种沟通呀，那些东西，
6: 就是经营感情的啊。
5: 对，
4: 你们多少年的婚姻？
5: 20多年。
4: 孩子也很大了是吗？
5: 嗯。
4: 离婚这个事情你完全是没有预兆的吗？没有想到是吗？
5: 原来都是稀里糊涂的，反正就这样再过吧。后面也想过，但是一直，
4: 让你特别不舍的这段婚姻，特别让你不舍的东西是什么？
5: 不是，我觉得我这个选择是非常的对，我为什么没有早点走出来？
4: 那现在的眼泪或现在的情绪是因为什么吗？是觉得自己很失败是吗？
5: 对。他不值得我去这样，
4: 但你不已经修正了这个错误了吗？
5: 我好像就是比较， 就是好像那个他们就说眼窝之前一样，就是因为我要看个什么什么电视剧或者什么，我就哎，反正就有一点，哎，
4: 你是生活在北京还是？
5: 哎，我儿子在北京，我是今年刚到，今年刚到北京来的。
4: 本身是哪人呢？
5: 我也是陕西人。哦，
4: 孩子结婚了？
5: 还没有了，也30多了。
4: 所以刚来北京，然后就碰到了我们这个人气王啊，然后你还把人家给拒了。我觉得该哭的是我们教练。
0: 他这个现在，我觉得哭他有可能还没从那他的那婚姻那一块走完全走出来。
6: 人家得为自己觉得委屈啊，感觉自己付出的多，他感觉很憋屈，
0: 憋屈
6: 在那段
0: 啊，但是不是也撑住了吗？是吧？也很优秀啊。
6: 这个我那你们今天这个交流不就是新的缘分吗？对不对？
4: 你是会介意他掉眼泪吗？还是心疼他掉眼泪？
0: 咱们上次反正看他节目，觉得他人比较肯定是善良的嘛。我希望找一个善良的哈，这话他能有这方面，如果感情能对我好或者进一步沟通了解，
4: 所以还是想了解了解是吧？
0: 您见到他年龄他好像嫌我大，好像我岁数比他大。
8: 这个女的每次她上台都痛哭流涕的，对婚姻她那么伤心，我说我就不伤心，为男人不值得。我觉得女人要爱自己多一点。
1: 大家好，我是宋增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您见了本人以后印象怎么样？有变化吗？有没有觉得可以去尝试一下？或者你的困惑在哪儿？也可以让专家老师帮一下你。
5: 编导后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感到很惊讶。我说，他说是，上一次跟你，你还记得上一次那个跟你连线的那位先生吗？我说，哎，知道呀。他说他这一次要上节目。我说我能不能跟你说真话呀？说我的真实的感受。我不相信那是真的。我觉得。我说你们现场那个连线的那个，你们好像是你们是不是在外面就随便找了一个人做了个节目，
4: 觉得你是我们的托，
5: 节目现场那个对啊，就是为了节目的效果是那样做的呀，
4: 明白了吗？
0: 说什么托？托我不打扮啊！我下了班我就我随手去了
4: 啊，托不打扮一下，
0: 是吧？托应该就找找找找，就提前穿什么衣服什么。
5: 对，我是。
4: 不是，他当时怀疑说是不是为了节目效果，然后我们安排了一个托，然后给他连线了，所以他觉得这是假的。
5: 因为这个节目吧，我确实没有怎么看过这个节目，没有像他们看一集一集看这个节目。我是原来就认识一个北京的姐姐，她告诉我的，她说，北京她有一个那个选择的相亲节目，就是专门针对中老年的。我是这样知道的，并没有说是我去看那些节目，一集一集的看。哎，今天我来到现场，我也看，哎，现场确实还是这样的呀，这是真的，就在连线的。我以为是为了做那些节目效果或者怎么样的。
4: 好，那这样误会解除了，翻篇了，不是嫌您不帅，原来他以为你是假的，
5: 不是，
6: 这是有误会的。
4: 对，那咱们现在重新开始吧，来，自我介绍一下。
5: 咋说呢，其实这几年我也去看了一些婚恋网站嘛，但是我觉得人都不靠谱，大部分都不靠谱，
4: 所以害怕。
5: 对，
4: 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教练他其实在这几次相亲当中他有很多困惑。
0: 对，
4: 你是不是也觉得不靠谱？
0: 对，不
4: 你觉得不靠谱在哪儿？
0: 不靠谱吧，就是说就不真心交流，就全是画大饼。我上次见的也是北京的女的，在家住丰台，见了一面，请她吃了顿饭，然后我掏钱，她还猛点，比我还能吃。吃完了以后啊，这我没几句话就不行了。她什么说？我说这，她说在约星期三见面，星期三见面，我说在哪儿啊？她说，我说开车吧，她说我们家三辆车。三辆车，他说那星期三我们家限号，那说没事，我说你限号我开车去，是吧？我们家两辆车，有一个电车， 不限号。后来说什么？

0: 哎呦，你们家的车电车还不限号啊？后来我回我儿子说，电车不限号不是今年开始的，早多少年了，四五年了，他怎么刚知道啊？他是司机吗？你干脆别跟这样的女的交往了。我说行，答应人家，我说叫请去嘛。
1: 嗯，
0: 就请吃那见了面，然后完了后，然后他怎么着开车指挥他是。我说你导航吧，你去哪地儿哪地儿吃，我说在你们家附近找吧，找一好的，他得导航，坐在副驾驶，我开车坐在驾驶上，一会儿呦别开那么快，一会儿左转就向左转，慢点开，再我想警察逮着，就等于我在踏实开车，他在这说没了说。他最烦心的时候就是说，原来我媳妇儿我开车的时候就这么说，我都不愿意。光他这种没完了，他指挥这个那个，他到处为我好，宣传的絮叨，一句话接一句话。我说你开过车吗？有没有本啊？我就怀疑，是不是他开车？你肯定你就安心的，你相信我，你给我导完航，我就按导航走啊。然后就开车，然后去就转了一下，然后说：“等你给我送回家吧。”完了。其实
1: 不是您困惑在哪儿、啊？
0: 我困惑在哪儿？就是说，我觉得他就没说实话呀、啊。
1: 哦，
0: 像你要不会开车，就说不会开车，不会开车就没关系。你要会开车，你怎么不知道这限号啊？
2: 他这颗比较单纯，所以需要那个，是吧？
3: 叫别人帮他把关。
2: 哎，对。
1: 所以相亲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个不说真话，爱画饼的多，
0: 对，
1: 是吧？
0: 对。
1: 您是不是也觉得假的多？
4: 对。特别多，然后都是些后面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那些，
0: 对，也有其实
4: 真的
0: 还有一个
1: 啊，甭讲例子了哈、啊、那你说吧，你困惑的或者想知道您直接问他，敢说出来的就应该是真的。退休金有多少？
0: 我
1: 啊，
0: 一万2800，将近13000吧。
1: 嗯，然后平常交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收入，但看他这个样子，他在北京肯定没有房子，如果住肯定要跟着您去，是这样吗？
4: 嗯，是的。
1: 住哪儿你在乎吗？
4: 这个我倒不在乎，就是说，嗯，像我们陕西也可以去啊，对吧？换换环境也挺好的呀。
1: 陕西你有房是吧？是在西安吗？
4: 在汉中。
1: 哦。汉中那地儿还真不错，
0: 我还上班呢。
1: 咱在北京，嗯，那人住您那儿行吗？
0: 那到那一步才可以，没问题
1: 啊。
0: 你前面你看看，两个人性格谈吐啊，
1: 是还有别的吗？想了解的
0: 身体状况。
4: 那说了工资，我的退休工资只有3000，
0: 三千。
1: 那你问
0: 现在你现在不住北京啊？
4: 我现在在北京。
0: 哦，
1: 住北京，跟儿子住在一起。
0: 儿子，
1: 对吧？
4: 不是，儿子也没有，他给我租了房子。
1: 哦，
4: 我前几个月父母也来了，父母在这里住了2个月，然后天气热了就回去了。
1: 嗯，
5: 我说如果这个女的要看上他的话，他俩肯定能成，这男的肯定得对他好。你看这男的就特别喜欢他，挺动情的，你看他。
1: 你怎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了？
0: 我先考虑考虑啊。
1: 又。考虑考虑了是吗？所以说您就是什么地儿又让您觉得不太合适了？您本来是来证明自己的，然后到这会儿了又觉得我得考虑考虑。两位专家老师觉得他们俩匹配度行吗？
6: 我觉得这大哥有点犹犹豫豫啊。对，如果是您说上次第一次连线，我觉得您是有那个热情在的
0: 啊，
6: 对，完了那个正好他有一个落差，就人家是有原因的，然后我觉得就您别犹豫，您就这拍的就瞬间判断，凭肌肉感觉就回去了，对吧？喜欢您就哎问心里俩字儿，就这个样子和说话这个状态我喜欢，您就继续往下问，继续接触，对吧？别犹豫，一犹豫这个又拉得又长，然后最后定位又不准，又模模糊糊，人对方也含糊了。
7: 您这个啊，就像参加高考一样，您看您有7门功课，您是门门都得85，说有2门85，1门85，3门85都有可能，那4门呢可能60分及格。您要是都是高高的，其实就很难了，因为咱自己也不是高高的。
0: 对，
7: 您看您。您那个七官
6: ，
7: 您这7官都是85分的官，你说哪有人能达到？然后您还希望找一个年轻的，啊，然后呢，那年轻人呢和我们就。

0: 代沟，三岁一个代沟，这就六个代沟啊！你要找比你小20岁的，就六个代沟；找15岁呢，就5个代沟，是吧？您跟不上趟。那么第一个来讲，就对我们叫做旧和啊，就是您是大哥，您就往下旧和。再有一个呢，您说了人家审您，就问您这个问您那个，越问的多，说明他真的想和您交往。讲我们现在中老年人相亲有一个特点，想短平快，对吧？就恨不得咱今天把什么事儿都给唠明白了，别省着耽误时间啊，对吧？其实真正的恋爱肯定是见了3次。才能够知道这个人是谁。第一次，比方说这个女士紧张，比方说一讲到过往的婚姻哭了，不是说没有忘记过去，不是没有走出来，有的人是后知后觉，就觉得哇塞，我当年怎么那么笨呢，是吧？我怎么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啊？我怎么不早出来啊？就跟走出来没有关系，啊，对吧？所以您就得慢慢的哦，要去了解别人，您别一次性的先挑挑吧。先找三观，
1: 对，
0: 其他的那个别弄那么多了，
2: 对，别弄那么多了，
0: 太多了。
1: 哪里啊？
3: 关键啊，他得经历事情，他的很多东西才能表现出来。他就是老按部就班的，一块吃饭，一块逛公园，一块，这不行，这已经很多东西掩盖了，他是躲避了，他是回避掉了。
4: 所以出去旅游啊，就是
3: 一个出去旅游，恰恰是把双方的短处有时候展现出来。
5: 女士，要不要跟我们先生再做一个深入的沟通？
6: 既然来，我就是想，就是说，肯定是带着，想来进一步了解男嘉宾的。
5: 所以您的态度现在是肯定的，是吧？是可以之后再沟通一下。
6: 对，可以沟通了解。但是这个。
5: 明白了。其实今天对我们宋教练来讲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您冲着我们女士来了，但有一位女士是冲着您来的。
2: 果然是人气王，
5: 是不是啊？马上宋教练那个表情都不一样了，是不是？您猜猜这里边的女士哪位是？
1: 不知道。
5: 这三位里边哪位是？
1: 我他们俩当中选一个，我不去记得。
5: 这两位，其中一位是吧？
1: 感觉是。
5: 哪位呀？是。我们姐姐要求直接用话筒啊，来。
7: 小燕你好啊，宋老师，正好我想打乒乓球呢，拜您为师啊。不过那个我觉得
5: 那收不收费呀？
1: 不收，
7: 少收点。
1: 为什么呢？
7: 不过我觉得那个拜您为师是肯定的。但是我觉得好像是今天到选择节目嘛，咱们是有目标的啊。我之前没看过电视，是先生同事推荐我来的。我呢也不知道怎么说，我感觉好像就是这种来选择节目这种实现我的目标啊，今天可能还是不是特别到位啊。我拜您为师学乒乓球。
5: 明白了。虽然您是因为宋教练而来，但见了本人之后发现可能不太适合您，是吧？
7: 对对对，我相信那个宋教练一定能找到更合适。
5: 那您觉得他们俩合适吗？
7: 挺好的，我觉得外在形象也特别匹配。年龄大了还是务实一点。
1: 我年龄大，他年龄小啊。
7: 您年龄也不大。
5: 您别找借口。那接下来有3号女士，你见不见呀？
8: 他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5: 宋教练。
2: 看呆了，
5: 都已经看傻了。看来第一印象不错呀。这我们3号姐姐一上来，对，我都叫不动您了，您都看得呆了。那行，那赶快聊聊吧，我也别影响您了啊。
8: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5: 恰恰您是这个体育老师，我们必须在这给您亮点。
1: 像不像武术？
5: 不是，是什么呀？
9: 披个毛尖就是下个叉都行。
8: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

0: 节目有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他为了爱勇敢来到这里，
0: 宋教练，
2: 看呆了，
0: 都已经看傻了，看来第一印象不错呀。啊，这我们3号姐姐一上来，对，我都叫不动您了，您都看得呆了。那行，那赶快聊聊吧，我也别影响您了啊。
3: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0: 恰恰您是这个体育老师，我们必须在这给您亮点。
4: 像武术？
0: 不是，是什么呀？
5: 披个毛巾，就是下个叉都行。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在昨天的节目中，2号男士特地为艺人而来，
0: 给我递眼神了，瞟了一眼。你怎么回事？人家上次没准备好，然后你一下把人给拒了。过来聊聊，来。
6: 其实上次吧，就6月25号的那一次，我看你是在外面，是吧？
4: 对。
6: 那场我确实状态不好。
1: 两人经过交流，需要慎重考虑。那么3号女士的登场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那接下来有3号女士，你见不见呀？
4: 看一看。
0: 见一见是吧？好，他的具体条件你还看吗？直接见，
4: 直接见，不用看啊。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的3号女嘉宾请上我们节目现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5: 您好，
0: 来，宋教练坐这边。宋教练，
2: 看呆了，
0: 都已经看傻了。看来第一印象不错呀。啊，这我们3号姐姐一上来，对，我都叫不动您了，您都看得呆了。那行，那赶快聊聊吧，我也别影响您了啊。
4: 看您显得岁数不大，挺年轻的。
5: 哦，谢谢。女人们就爱听这句话。我今年我69年的。
4: 69年，
5: 69年腊月的，
4: 嗯，比你大10岁，嗯，您退休了？
5: 嗯，也算退休了吧，我就是个体一直是干。哦，开始年轻时候是在公立小学，然后辞职自己干，然后我14年来的北京，从北京最后就是7月20号我结束了最久的工作。
4: 那您是哪儿人啊？
5: 我是张家口的。
4: 张家口啊，嗯。
7: 您对户籍有要求吗？我结束了最近的工作，
8: 至少得在北京生活，
7: 对，最好有住房，
8: 对。
5: 您是教，孩子们
4: 打球，
5: 乒乓球的，
4: 对对对对，啊，乒乓球的，嗯，
5: 我爸特爱打乒乓球，86岁了还打呢。我不爱这个运动，我爱打羽毛球。啊，嗯，然后我们踢毽球，毛毽儿。
4: 哦，浅踢毽子，
5: 团队踢毛毽儿。
4: 哦，知道，
5: 嗯，踢毛毽
4: 儿，围一圈，你踢过来踢过去，
5: 对，
4: 围一圈就行。
5: 然后我练个瑜伽，也比较爱运动。
9: 您会踢毽子吗？小的时候踢吗？
10: 踢过，小的时候就只有这个玩的啊。
0: 聊的怎么样？
4: 还行。
0: 是可以再深入的了解一下的呢那种吗？
4: 别深入了，就已经这可以了。哦，那
0: 我们的才艺您还没感受到呢。
4: 他还有才艺了，那别展示一下，我们看看。
0: 主要是为什么？其实这个才艺不必在这个时候，但恰恰您是这个体育老师，我们必须在这给您亮一亮。
4: 要武术？
0: 不是，是什么呀？
4: 瑜伽，
5: 剃个毛尖就是下个叉都行，练个瑜伽。
11: 下叉，
4: 对，那也可以。哇、
11: 哦，踢毽我们宋教练可以陪着您踢。来，您这个有什么特别的踢毽子的？是花式的还是？
5: 也不是花式的，自己踢也行，踢两千个都不掉的。
11: 踢到两千多个
5: ，他们
11: 厉害吧？
5: 不给你
11: 颠球能颠两千不？啊、嗯。
4: 没问题，
11: 您先给我们表演表演，我们看看哈。
4: 你看你经过训练，
11: 手不手一看就是。
4: 真的，有
11: 不掉地是好难呢，其实。而且我们这场地也就比较小。
4: 对，
11: 不错了。
5: 没事没事，我
4: 可以吧？
5: 我如果会踢的话，就是一块砖这样哪儿动也不动。来，我稍微给你撇个叉吧。
11: 哎，
4: 对，可以。哎呀，你有问题？哎，
11: 哇，好厉害哦！哇，您这是平常练的吗？
5: 也没有刻意的练过，就是今晚我就拉拉筋呀，啥呀的。
8: 公子行吗？
7: 您行吗？好厉害呀！
8: 好厉害！
7: 哦，柔韧性真没得说。柔韧性
8: 对。
11: 您从年轻的时候能劈吗？
4: 不会，不行，我那天就把我就会那压腿就行，简单的。
11: 哦，那踢毽行吗？
4: 踢毽教学生简单的踢。
11: 你给我们来两下，我们也看看。
4: 你看不行，
11: 这个是对吧？这个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一
4: 踢毽行。
11: 您这水平跟我差不多，那怎么着不想再了解了？
4: 不想了。
11: 不想了、那不了解了，那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4: 行行，
11: 这边走，这边。
12: 大家好，我是宋增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1: 那我们宋教练是您理想当中的型吗？就您想找个什么样的？
5: 没想象过，就是也没怎么想象过。
11: 那这次来本来是怎么想呢？这个要找个什么样的呀？什么样才行啊？
5: 我是偶尔的一次，去年过年时候在那个公众号上看到选择，后来就报了个名，就女儿那个去年结婚了，结婚就好像是有点孤单的。然后呢？
11: 女儿在北京吗？
5: 女儿在呼和浩特。
11: 哦。
5: 她在那。
11: 那怎么您在北京呢？
5: 我14年来北京，就在北京那个教培中心上，一直就在这儿。女儿是在那面读书读着留了那儿。
11: 来，我们认识认识啊，您的基本情况。孙培英，57岁，离异，儿童成长陪伴师，河北张家口人。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孙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四个。从县城公立教师到京城儿童成长陪伴师，鞋是否合适只有脚知道。松弛育儿养出阳光女儿，安稳相伴。可安稳相伴的你在哪里？原来您是当老师的。就在你们张家口那边。
5: 是的。
11: 哦，教什么呀？
5: 小学数学语文啥也教。
11: 后来老师当得好好的，为什么又离开那儿到北京来了？
5: 其实当这个老师的话，小学老师的话也是我不愿意的。我从小不爱孩子，就看见孩子就头疼，而且那会儿我从初中那会儿病了一场，好了以后就头疼，我一下就不能读书了，就从那儿就断开了这个读书，而且这个课程跟的也是就是勉勉强强的，就是小学的孩子们嘛，你还得管纪律，所以感觉到就是不喜欢吵吵闹闹的。
11: 但如果辞职，您应该就脱离开跟孩子相关的环境，您又做了一个儿童成长陪伴师。
5: 我自己反思，说是我幸亏又走上这条路了，让我现在呀这个很有耐心，对孩子很有爱心，走得也挺好这条路。那会儿是因为我是生下我女儿以后，就是没人带。我妈妈在我高考那年就没了，她奶奶也没了，就是没人给带孩子。那会儿
11: 那父亲不能帮把手吗？
5: 父亲就又成家了。 又成家了。
11: 你是家里的老几？
5: 应该是中间。不想麻烦人家，不想打扰人家的生活。
11: 所以父亲成家以后，你们的生活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
5: 是了是了，从我妈去世可以说是我的命运可以说就改了，可以说是。
11: 为什么变化那么大？
5: 我妈妈在我高考前的半个月去世的，突然意外去世了。去世然后我爸就可能成家的比较早吧，
11: 就很快就结了，是吧？
5: 然后我没跟他一起生活，就自己生活的。
13: 反正这人我觉得活着挺累的，养孩子，给孩子养活大了，然后自己还得养老什么的，操心，因为人活着挺累的。
5: 生了女儿以后我就辞职了，因为女儿没人活带。然后女儿3岁那年，就是就起了这个念头，说看开一家幼儿园吧。然后那个，因为为了女儿，你雇个保姆也不如亲自带，亲自带做别的工作好像是也没有那么合适的。然后说是开一家幼儿园，别带她，别那个工作能有一部分收入条件。
11: 幼儿园做了几年？
5: 幼儿园应该是做了7-8年，后来不

0: 方面会，问我妈妈，但是主要的教育肯定还是父母直接性的教育，我觉得比较好。
1: 挺好。
0: 毕竟我妈妈岁数也大了，她的身体也不可能长时间的去带孩子。我觉得我会在就是这个思想，比如我们的育儿观念上，我会询问我妈妈，毕竟我妈妈比较有经验。
1: 但你妈妈如果通过选择，有可能就会嫁在北京了。
0: 没有关系，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先是独立的个人，然后再是家庭的，比如妈妈的角色呀。因为她前半生一直在处于这个妈妈的角色，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人生的这些规划，现在也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庭。我希望她也能有自己的一个家庭，能有自己的一份幸福。
1: 刚才说了，说妈妈当时带你的时候给了你很多的自由，是不是？
0: 是的，让我自己，选择了音乐这条路。
1: 那这
0: 非常
1: 个
0: 好。
1: 妈妈刚才给我们表演了这个踢毽子，很厉害哈。你替你妈妈这
0: 哦，
1: 个
0: 我还表演了踢毽。
1: 啊，厉害呢！你妈妈你知道连续2000个能不断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0: 因为他经常去公园锻炼身体，踢毽子，还带我踢过毽子，虽
1: 哦。
0: 然我不如人家。
1: 你一看你就不如你妈，肯定是，但是你有一样肯定比你妈强，唱歌。
0: 唱歌，
1: 对，给我们来一首呗，或者说这首歌送给妈妈吧。
0: 可以，我准备了一首歌，然后送给妈妈，希望妈妈能像歌词里面找到一个相知相伴相守的人。
2: 我们到老的时候，就回到小时候，感情没有来由，像蜜蜂，却有着歌。

0: 总是念念相送，只是言如相同，热情已被偷走了，忘了我的爱不会说你好啊。
1: 真好听，怎么样，听了女儿唱的歌掉眼泪了吧，要是不是、啊、也希望妈妈能把过去所有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忘掉，然后从选择开始，作为一个新的起点，迎来自己幸福的生活。你在呼和浩特也远远的祝福她，好不好？
2: 嗯嗯，
1: 好
2: 的好的，
1: 好，那今天就这样，
2: 我永远支持你
1: 哦。好，那今天就这样，再见啊。
3: 女儿就是小棉袄，您是女儿哈，您女儿对您
4: 挺好的，跟我花钱舍的。
3: 您儿子应该也不错吧，从小带大的
5: 挺好的。
3: 儿子结婚了吗？
5: 没有。
3: 多大了？
5: 26。
1: 所以那您打算找个什么样的？刚才说没有想好，到现在有想好吗？
4: 哎呀，也是很模糊，就是也许碰到了慢慢处呗，处的就是看看，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关系很重要，先建立这个信任的关系，很尊重对方，能懂得理解对方，这很重要。
1: 所以我明白了，您大约是等着有一个喜欢您的人来找您的，是吧？然后您在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看两人合适不合适，听上去您还不会主动出击。
4: 不大会主动。
1: 对，所以您也不没有完全想好自己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4: 就是在他的那个经济上我不大注意，因为是在这个时代物质生活基本上能满足，如果说追求的欲望太大了，永远也不会满足。他自己能独立生活，我自己也能独立生活，所以我们两个人合了一块也能独立生活。所以我这点倒不会担心。我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希望对方的儿女很支持，再找个伴儿，就是万一我们就是孩子们都很忙的时候，就是你有个小的病病痛痛啦，互相照顾一下啦。所以希望对方的儿女经济上一定要独立，要支持，支持父亲，再找个伴儿的这样的。我的女儿经济独立，她不会连累我。
6: 刚才我们这个3号女士讲了一下她整个婚姻和她这个成长的历程，其实是一个一直以来对自己是有要求的人，

0: 面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婚姻质量的要求，还是对自己的个人成长的要求。所以未来呢，我在想，就是你还会继续的前行，也不会停止。那么什么人适合您呢？一定是第一个支持您啊，别人说咱们就别上了，咱们就两个人就买菜吧，啊，买菜做饭吧，我觉得这肯定不行。我觉得不难找啊。第一个来讲，从您讲您的陪伴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而且非常的认真负责的人。我觉得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他对工作负责，其实对生活也会负责啊。只有有这种负责的精神，可能才和某一位男士真的能够相伴走到更远。同时呢，有这么一个好闺女，我觉得这是你最大的财富啊。然后呢，能够支持你啊，是给你兜底儿的。我觉得这个做妈妈，她可能就心里头就会踏实。
1: 大家好，我是孙培英，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先生手里的玫瑰送还是不送。
3: 女嘉宾都很优秀，我就不限了。
2: 今儿不送了，没有合适的，是吧？好，那问问我们的二号宋教练。
4: 我送。
2: 送给谁呀？
4: 送给一号。
2: 哇，
4: 谢谢你。
2: 这发生的太快了。来，送给一号。您可没见过一号啊？
4: 现在就见了。
2: 那您是一见钟情啊？
4: 有一点一见钟情。
2: 刚才就在屏幕里看到，是不是、啊？
4: 他说，那个找60岁以下的，我虽然超过60了，但是他也会看到我的资料了哈。他也健身，我也叫我体育的乒乓球教练，但他那些健身我也懂。啊、哦！但今天我献给他，不管以后成不成，但是我对我们同行都一片敬意，他的资料也很优秀，我的资料也不差，所以我们在匹配度上，我觉得我应该把这花献给你。
2: 那您试试吧，看人能不能接哈、啊。
4: 成不成没关系啊，他接受不接受，这个
2: 接了就意味着您愿意跟他作为男女朋友继续往前聊。那如果不接的话，就意味你只能做朋友。
5: 那可能就抱歉，我们就做朋友，以后多沟通，多交流。谢谢。
2: 好吧，来吧。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宋教练喜欢什么类型的了哈。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单身的朋友，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选择，终归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能把握得住的那份幸福。那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了解任何一位单身朋友的信息，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可以获得他们的信息。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6: 她被丈夫宠爱30余年，
7: 我妈吃了我爸30多年的饭，到现在她都不会做饭。
6: 能干女儿全程陪伴，
8: 当她爸爸的后事，家里这些事儿都是我女儿去处理的。
6: 母女二人阴差阳错定居大理，
7: 我只是带着妈妈去旅游，先去了一趟内蒙，玩了半个月，回来处理完我爸爸的事情，她觉得还是难受，说还是不想在北京这么待着，那我们就是那就去云南吧，我从来没有去过云南，去了之后。大概没多久，因为已经没得可玩了，他就拉着我去看房了。刚刚好这个房子他就有个 loft， 也有个小院子。一冲动就把我给留在大理了。
6: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院，今天我们节目要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个病例。这位朋友呢是52岁的男性，他既往的这个病史啊，有血糖高、脂肪肝，还有肥胖，不节食、不吃药，只是通过新型膳食模式的调整之后，大家注意他的血糖变化啊，在干预之前，餐后2小时是12.8，干预之后，餐后2小时的血糖是6.7，
1: 正常了。
0: 咱们现场的健康学员有没有血糖高的朋友？
2: 有。
0: 您多少？餐后2小时？
2: 我得跟那个红的差不多，12.8。
0: 现在啊。您觉得调整饮食之后能变成这样神奇吗？
2: 我是不敢想象，
0: 就敢想象，
2: 就靠这个，还不节食，还不吃药，能到这样？
0: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老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于东军院长。您好，主任好，大家好。我们现在啊，总说这血糖高的问题。尤其这个餐后2小时的血糖特别难控制，那怎么就能通过新型膳食模式的调整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呢？
3: 其实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患者的特点哈，他是一个中年的男性，刚刚确诊2型糖尿病，同时呢也有肥胖和脂肪肝。现在呢，我们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郭立新教授、潘琦教授团队的一个最新研究发现，只要我们经过16周的科学膳食指导，就可以达到2型糖尿病的缓解。
0: 袁叔叔，这老病友了，
2: 对，
0: 老糖友了，
2: 我这10多年了啊。
0: 李红姐，您爱人是？
1: 我爱人也是10多年了。他说的这个症状，
2: 我们还有希望吗？
3: 绝对有希望，袁叔叔。但是我们不能说完全逆转，但是我们保证还是能够很好的调节好您的血糖。哦，
2: 太好了，太好了，
0: 那也很不错了啊。
2: 对，
0: 重点就落在这个新型膳食模式了，这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揭晓啊。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最新研究掌握新型膳食模式，16周改善血糖波动，关键吃法大揭秘。第二个，当心血糖悄然升高，警惕一个关键数值，3大不典型症状应警惕。第三个，走出饮食运动误区，吃对三餐，动对方式，稳控血糖。先来看第一个，最新研究掌握新型膳食模式，16周改善血糖波动，关键吃法大揭秘。好像我们看这关键点当中啊，说16周听着有点长，但是跟这已经病了
2: 十几年
0: 呢，
2: 这16周不算什么。
0: 对，如果16周我就能控制好了，那多好
2: 啊！对呀，多好的事儿啊！
0: 想了解吗？
2: 他就非常想，非常想。
0: 最新的研究成果。5:2间歇性进食模式，这什么意思？
4: 这是要进食？
2: 进食
1: 5:2，我不懂是什么意思。这个5:2就是那个有2天是那个轻断食，因为我现在就是在使这个，原来是220斤左右吧，然后现在已经
0: 等会儿您原来
2: 多少？
1: 220斤。哇，现在174斤。
0: 多长时间啊？
1: 从4月份到现在。
0: 之前血糖有高吗？
1: 也有高，餐后是16.8，然后现在干预完了以后，现在是6.02。
0: 哇，刘女士太厉害了！我看您的这个新型的膳食模式里头也有一个进食，
3: 这个新型模式就是5:2是一个点，对不对？它就是呀，一周里头拿出2天来。第二个叫间歇性，我们并不是一直的让大家少吃，而是只有在这2天里面少吃。
4: 我1、2、3、4、5吃饭，然后剩下2天我就不吃，
0: 得隔着饿，不能连着饿，
3: 不能连着2天。我们的2天一定要隔开。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星期1和星期4，星期2和星期5，因为这样啊，要给我们一个身体的适应和恢复。这2天进食也不是说全都不吃，而是我们大概在女性的话，一天应该是500大卡左右的摄入，男性大概是600大卡左右。
4: 大卡呀，老听说，真不明白这大卡是怎么回事。
0: 我们今天就通过一些食物的模具来给大家具体的拆分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吃，应该吃点什么。
3: 大家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么多的食物哈，有牛奶、鸡蛋、米饭、菜、肉，还有我们的瓜果类的蔬菜都有。一个55克的鸡蛋， 它大概相当于90大卡的热量。
0: 比如说这一盘菜，它的热量大概是
3: 焯水煮的青菜，它的大卡也是90大卡左右。
0: 哦，您这桌上相当于是每一盘都是90左右。
3: 对，我们就是为大家准备的大概这么多热量。
0: 那咱桌上1、2、3、4、5、6，
2: 够
0: 6、9、54，540卡，也就是男性女性基本上这个量一天摄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3: 是的，
0: 剩下的就是早中晚怎么分配。嗯，
1: 早上起来那也就说一个鸡蛋和一个牛奶呗。
3: 哎，对，您说的特别对，
1: 是吧？
0: 那咱们匹配一下啊，如果要是这个轻断食的那两天，早餐鸡蛋配牛奶，
3: 是的。
0: 中午呢，就可以瘦牛肉，配个米饭。
3: 其实我们早上啊，大多数起来呀、啊，马上就得去工作哈，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啊，这样方便，蛋白质也非常的充足。然后中午呢，我们呢，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单位吃饭啊，那么可以呢，选择一盘我们的这个瓜果类的蔬菜。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到了晚上，因为我们的夜间时间非常的长，那么我们就建议说有菜、有主食、有牛肉、优质蛋白质，这样其实也能够很好的有一个饱腹感，营养也均衡。
2: 晚上要吃点肉，吃点饭。
3: 哎，是的，可以的，没问题。
2: 我吃错了，
1: 我也吃错了。我们是中午吃的特别的丰盛，就是比如说啊，这要让我分，我中午就是米饭、牛肉、
2: 肉
1: 菜，
2: 对，得。
1: 晚上我就吃点水果啊，吃点蔬菜什么的，
3: 这就容易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在睡觉前如果睡得晚啊，那种饥饿感可能是饥饿难耐，可能有时候反而会想去再吃点零

0: 零食啊，吃点坚果呀，这样的感觉。刘女士，我突然想问，因为您刚才介绍了您是220斤，然后现在瘦下来了。
1: 对，
0: 我就看刘女士肚子是，反正我现在这个视角啊，是平下来了。原来肚子也是鼓起来的吗？
1: 比叔叔这个还大。
0: 原来
1: 对，
0: 好多超重、肥胖和糖尿病的病人啊，都是身体的内脏脂肪在起坏作用。在内脏脂肪超标的时候呀，它会释放一些炎症因子，所以会加重我们的胰岛素抵抗。我们郭立新教授和潘奇教授呀，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研究。我们先是纳入了有405例的糖尿病患者啊，然后我们分成了三组，一组呀采用我们刚才介绍的这种新型的进食模式，另外两组呢就是大家常用的药物，一个是恩格列净，一个是阿甲双胍。经过16周，蓝色的这一组呢就是采用的5:2间歇性进食组呢，它的糖化血红蛋白呀能够下降1.88%，是比阿甲双胍和恩格列净啊降得还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对我们的饮食干预啊有信心。
2: 它比药效还管事儿。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很好的效果啊。
2: 大家如果说想要提前了解啊，我现在这种高血糖的情况到底能不能去通过这样的饮食模式调整好，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啊，来问一问专家。您说像多少就算是超标呢？
0: 其实呀，我们是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是可以大家呀自己在家测的。我们呀准备了一个软尺啊，我们呢就为袁叔叔来量一量他的腰围如何。
3: 好嘞，您辛苦。
0: 好多人都有误区，觉得我们量腰围的时候是不是又绕肚脐一周呢？
4: 对啊，
0: 其实不是这样。大家怎么来找这个定位，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啊。我们首先呀找到腋窝下面正中间这条线，摸摸自己的肋骨最下面这根肋骨的点，然后下面呢是胯骨的最上面的点，两个连起来的中间，围绕着这个咱们量一圈试试看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量出来是107厘米，这个是超标了。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其实呢我们有一个自己的标准，是我们中国人的标准，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啊，这就是腹型肥胖了。如果大家再测一测身高，拿刚才我们测得的腰围除以身高，这个数值如果大于0.5，那么也说明有腹型肥胖。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大家在家都能测，但是呢我们医院也会有更精准的方法。
5: 从生孩子那会儿糖尿妊娠症糖尿病，但是没到那个打胰岛素那个情况，然后后来就慢慢胖，就是开始三高，血糖也特别不合理。
6: 是7.5，这也就意味着您这个确实是就是糖尿病了。
5: 主食类的比较爱吃米和面这种汤，对，这就是大忌，然后糖就会特别快速升高。对，
7: 买了一动态，对，完了有一天呀，这个面好像有点问题，我就在单位点了个椒麻鸡，完了以后呢，我自己煮了一个荞麦面，那荞麦面它买可能有问题，我老觉得那东西就是个白面，因为黄色的不是黑色的。但吃完了以后吧，血糖却腾一下就干了10点多，
6: 肯定是很高的。
7: 对，您看它动态是10.8。
8: 高中的时候是练体能、练田径，后来停了之后，这个运动量消耗的体能，就体重就
6: 一开始
8: 从130多斤就胖到就200多斤，然后就一直200多斤，后来结婚之后又胖了。3-40斤，
6: 因为肥胖带来了您这个脂肪肝。
7: 对，脂肪肝。
6: 脂肪肝又会导致您这个胰岛素抵抗，那任由其发展下去，它就会变成血糖异常，这个是个连锁反应。
7: 我原来起夜晚上也就起一次夜，或者是不起夜。突然前一阵儿起夜起2次，我就觉得是不是我肚子里脂肪太多了，把那膀胱压缩了。
6: 体脂比啊，男性他是25以上就是肥胖，您是36.7。
7: 我母亲也是易胖体质，但没那么胖。
6: 他有血糖问题吗？
7: 70岁左右吧。
9: 刚才看那个小片儿哈，我不知道这个胰岛素抵抗，那么
2: 这是什么呀？
1: 对，
2: 好像老听这词。

0: 对，
1: 反正我们也知道它跟这糖尿病哈、啊、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是到底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我们通过一个题板啊，请于主任来给我们解释介绍一下。
2: 首先，我们来看图一，这个快递员呢，其实呀，它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的这个胰岛素啊，胰岛素。那么这个包裹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血液里面的血糖了，葡萄糖。这个小房子里的呢，其实就指的是我们的细胞。我们看图一的意思呀，其实就是大家在吃完东西以后，我们要有我们的胰岛素呀，能够帮我们把血糖送到我们的细胞来帮它分解代谢。但是呢，大家看图啊，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呀，我们的细胞不接受快递了，所以我们的快递员他还就得不停地要来送快递，而且还得派出更多的快递员来为这个细胞送快递，就造成了我们的胰岛素在身体里头的过量的分泌，但是血糖反而还很高。
1: 那他为什么好好的不收快递呢？
0: 对啊，他把门怎么关上了呢？
2: 当我们的内脏脂肪超标啊，或者体脂超标的时候呀，他呀可能就耳朵不好使了，听不见信号了，所以他就不来开门了。
3: 然后就来一堆这个胰岛素，然后不停的有胰岛素过来敲他的门哈、啊，那他会不会当中有的时候偶尔开一下能接受一点？

0: 真正的零卡，有时候呢，他们里面采用的其实是代糖，这样会让大家有一个甜的这个口味，但是呢，长期下去它有很多的危害。一个是呢，让大家觉得哎，我喜欢吃甜食；第二个呢，它就是会影响我们的肠道菌群，所以这些呀都是有害健康的。我们一定是提醒大家不要被这些无糖零卡所迷惑。我们真正看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超市或者菜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啊，一定要看一看它的包装，看一看我们这个东西它的总的热量有多少，这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有多少，可不要被它的标签所迷惑了。
1: 还有一位说，都说吃主食啊升糖快，现在呢尽量不吃主食，或者呢就吃一口，这样血糖是不是能更加平稳呢？
2: 晚上那就不敢吃主食啊，每顿饭保持一个七八分饱。
0: 因为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啊，其实对我们的身体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大脑呀、心脏啊这些重要器官都要靠葡萄糖来供能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长期不吃碳水，反而会影响我们的寿命，这是有科学研究结果的。我们只有在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大概占我们每全天总热量的50%左右，这样我们的长期的预后和生存才是最好的。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的小技巧呀，其实我们选主食呢，大概就是我们可以选个一拳头大小的主食，但是呢可以在里面加入一部分的粗粮啊杂粮，做成混合餐，那么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的血糖平稳。那么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啊，很多人觉得我熬粥吧啊，对吧，稀稀糊糊的，那么这个对血糖也是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糖尿病患者不建议吃一些稀粥类的食物哈。
1: 接下来就是吃药的问题了啊，有一位提到说最近开始吃降糖药，吃了药是不是就不能运动了，一运动就容易低血糖呢？
0: 我们即使是在吃降糖药，也一定是要合理的运动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要给大家提供几个注意事项，比如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应该在饭后大概3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再去运动会比较好。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有些叔叔阿姨或者朋友呢，在用胰岛素。那么我们在进行比较剧烈的运动以前，比如说打球，比如说游泳，那么我们提前先给自己测一个血糖，如果这个时候在运动前的血糖都有点偏低了，那么我们会建议你稍稍进食一些再去运动。还有就是大家去做运动去做锻炼的时候呀，可以随身带点水果糖放在口袋里，如果您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比如说饥饿心慌出汗啦，我们手边又没法测呀，那我们及时的补充一点葡萄糖。
1: 还有一位啊，说跟袁叔差不多，每天1万步，
2: 这是我最关心。
1: 对，午饭后走1万步，血糖还是控制不好，是不是运动强度越大，出汗越多，降糖的效果就越好呢？
0: 袁叔叔的这个刚才跟我们说每天走到了1万步，但是怎么感觉没有任何的变化呢？其实就像说的，我们不能是慢慢的溜溜达达的走，推荐大家采用666步行减肥法，就是我们推荐每天呀步行6000步，大家可以达到心率微微加快，微微出汗，然后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的水平，每周推荐是6天啊。然后大家可以在饭后3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候呢开始运动。
1: 有一位也提到了自己的困惑啊，说一直血糖高，但是膝盖呢有关节炎，腰也不好，这到底该不该运动呀？
0: 存钱不如存肌肉，肌肉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讲太重要了，它不仅能够说支撑我们身体，让我们不容易摔倒，而且它也是一个代谢血糖的非常重要的器官。我们如何来做力量训练？首先呀，要掌握好一个运动的频次，不用天天去，我们一周做个2到3次，也建议大家呢不要相连的2天，我们 两次运动，可以间隔一天，间隔两天。我手里有几根这样的带子，它的名称啊，其实我们叫弹力带。大家发现没有，它有三种不同的颜色，其实啊，它代表的是不同的重量。我们好多人都知道要运动，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该以多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去开始我们的运动。
1: 发给大家来感受感受啊，
0: 可以把这个弹力带啊套在自己的手腕上，然

0: 口拉开，哎，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肌肉收缩，你的力量，对不对？
1: 对。
0: 哎，可能过几下之后就开始酸痛了，对吧？
1: 对。
0: 我们也可以举过我们的头顶，哎，这样来锻炼我们的上臂的力量。我们每一组的动作呢，建议做10到15次，大家可以量力而行。
2: 看来这就叫抗阻，挺有劲儿的。
0: 是的啊，您的肌肉在收缩使劲。
1: 腿呢？
0: 哎，腿的话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就可以再套上我们的弹力带，大家呢可以这样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一侧站稳啊，另一侧慢慢的往上抬腿，哎呦，放下。这实际上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们是哪里在发力？
3: 大腿外侧。
0: 对，是的。但是我们也要提醒老年朋友们，因为有时候呀会有可能站不稳怕摔跤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稍微这边这个手啊扶一下东西。
4: 确实是有点，
0: 对吧？
2: 上岁数有点。
0: 哎，一定要辅助。每个动作推荐是10到15次，每周呀锻炼2到3次。
5: 通过于主任教我们的这个力量训练哈，或者说是抗阻运动，其实日常我们在家不用去健身房也能把自己的肌肉练起来，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的血糖能够更加稳定。如果说您的血糖现在出现了波动，一直控制不好，再或者说您啊还想具体的了解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吃怎么去动，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
6: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9天行程，一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项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5: 卖梨了。我给它带来了很多的梨，这不是秋天到了吗？干不干？
2: 干
1: 干

0: 按记，吸干水分，上面稍微来一点点料酒，加到上面。嗯。然后放点生姜，再加点葱段。
1: 啊，我还没看清这是什么鱼，蒋大厨已经给盖上了。
0: 哎呀，好，我们水烧开，放入鱼，大火渐开，蒸七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2: 今天我们说要保护心肾的话，我倒要推荐一种脂肪啊，
1: 推荐一种脂肪。可是我们今天要保护心肾，心脑血管最怕的就是脂肪呀。
2: 哎，其实脂肪也是我们的一种营养的需求，而且有一种脂肪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肾是非常有好处的啊。首先呢，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血脂，其实血脂控制好的话，可以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对于心脏来说，我们知道动脉硬化的话，对于心脏是很大的损失。实际上，对于肾脏来说，同样的道理，供给肾脏的血管如果出现了动脉硬化，肾脏供血不足，它的功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好好的保护血管的话，这种脂肪其实是必须的。
1: 刚才说到啊，我们这个鱼叫做双香清蒸鱼。
0: 对，我们今天做的是第一香，开火加一点点油。第一香的重点，我们要借用这个虾头，首先给它煸出虾油来。哎，这个煸的时候要稍微压一压，
1: 不仅颜色好看，关键虾脑的这个香味也能出来，非常的鲜香浓郁。
0: 煸成这个油有点泛红了，哦，哎，说明虾油已经出来了。把洋葱、香葱先下下去，再稍微煸一煸。这时候我们加入其他的蔬菜，香菇、芹菜都可以。煸的这个蔬菜的香味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干嘛呢？加水，熬一个蒸鱼的豉油。
1: 哦，我就说这些味道怎么跟鱼结合在一起？原来我们是自制了一个蒸鱼豉油。好，这个要熬煮多长时间才能让它们都出来这味儿？
0: 15分钟左右。
1: 15分钟。
0: 对，这个调味相当的简单，只要加点酱油就可以了。
1: 鱼露的味儿。
0: 对、
1: 而且我们知道外面卖的鱼露它的钠含量很高，但是我们自制的鱼露既有鱼露的鲜香，而且关键没放盐呀，这里面真是太不错了。
0: 对，这是虾头立了功劳了。
1: 真厉害。
0: 好，
1: 那继续问问李老师吧，刚才给我们推了一个好脂肪，它第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通一下血管，消除一些脂肪。那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
2: 哎，它是很好的抗炎抗氧化的功效，这个对于我们保护好血管内皮也是一个预防动脉硬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这个不管是心血管还是我们肾脏的血管都很好的保护。除此以外，对于我们肾脏局部的这些炎症，它也可以降低一个炎症的发生啊，也更好的保护我们肾脏啊。所以这种脂肪的话，对于保护心肾，这是它的第二个好处。
1: 那它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呢？
2: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含这些脂肪酸特别多的主要是海鱼。今天我们用的什么鱼，我先卖个官司，一会儿再给您揭晓。
1: 哦，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好脂肪是吧？
2: 对。
1: 好，那我们看看这锅里怎么样了。
0: 哎，我们慢慢熬着啊，做这个鱼我们要用好的脂肪来滋润这条鱼。下面我把这个肉把它切成小粒。
1: 这是我们的第二箱来源吗？
0: 这还真不是，
1: 后面还有一箱呢。
0: 还有一箱，
1: 咱们肉粒也切好了，好像这个经典的自制鱼露也做好了。
0: 对，
1: 太鲜了吧。
0: 这已经熬好了。好，我们过个筛啊。
1: 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浇头把它炒一炒，我们下点生姜末，再来点葱蒜，再加肉末下去。

0: 石油，哦，
1: 给它煨一下是吧？
0: 稍微煨一下，
1: 太不错了，这酥香的肉末再加上点汁儿，哎呀，这一锅你说真是有滋有味儿。那赶紧问问李老师吧，刚才跟我们说这个好的脂肪除了通血管和强韧血管壁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作用？
2: 哎，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其实对于控制血压也非常有帮助，对吧？舒缓我们的血管，让它阻力小一点，控制好血压。其实控制好血压对于心脏很重要，关键是肾脏有问题的话，它会引起血压增高，血压高反过来它会影响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控制好血压对于保护心肾都很有帮助。
1: 牵一发动全身哈，一个优质脂肪补进去了，其实心肾都是得到了滋养。那您快告诉我们，这个欧米伽三之中在什么鱼里面含的多呢？
2: 一般来说还是海鱼含量多一些，今天我们选用的是在海鱼里头相对含量都很高的，就是我们用的是青鱼。
0: 一出锅我们把葱

0: 将去掉炒好的浇头，放到每一个鱼的上面。
1: 最后那一箱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放？
0: 好，最后一箱闪亮登场，
1: 就是柠檬。
0: 柠檬，哎，上面浇点柠檬汁，哎，一点柠檬汁挤上去哦，吃出来更加的清新。
1: 今天我们选择了青花鱼做的这种双香清蒸鱼，味道那是真的香啊！关键是我们用的盐也很少，油也很少，根本就没加糖啊！对于我们健康保护心肾的功能也是提升的，还有健康这个三角关系完美的解决。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这马上要过节了，相信不少朋友呢都约好了聚一聚，喝两杯。但是呢，大家千万记住了，有一条红线啊，绝对不能碰。喝了酒啊，就离方向盘远点儿。
1: 没错，甭管是四个轮的汽车，还是两个轮的摩托、电动车啊，都别碰。但是呢，有些朋友总觉得啊，说骑摩托没事儿。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给这个侥幸心理当头一棒。前不久，交警在夜查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名男子和朋友酒局过后呢，骑摩托车回家，被拦下了之后啊，悔不当初啊，给了自己一巴掌又一巴掌的。
2: 哎呀，真恶心，太恶心了！
3: 这给我伤害太大了，哎，我气死我了！
4: 警车里的这名男子给了自己一巴掌又一巴掌，言辞之间也都是后悔与自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5: 下车，下车，来，下车接我。
6: 喝多少人啊？
2: 喝了一杯。
6: 一杯，一杯白酒啊。以前酒驾被查过没？
2: 没有。
6: 第一次。
2: 第一次。
4: 当晚十点，昌平区交通管理支队回龙观中队民警在安四路设岗夜查时，发现一辆两轮摩托车行迹十分可疑。
6: 要去哪儿啊？
2: 我去燕丹。
6: 跟这儿骑回燕丹去？
2: 对，就是燕丹去。
6: 好家伙，这十多公里呢，这可是。这一路这李汤路。这车多人多的，你也真敢骑。
7: 驾驶员神色比较慌张，途经我们夜查点时，犹犹豫豫，我们立即指示这名驾驶员靠边停车啊，对他进行这个酒精初筛，啊，发现其体内有酒精。
6: 刚喝完还是怎么着？
2: 刚喝完。
6: 刚喝完有多少时间？半小时有吗？
2: 有20分钟吧。
6: 来，含住这个吹气啊，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好，分析中啊。
8: 二七。
6: 来，您上面红色数字多少？
2: 101毫克
6: 每百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啊，待会带你去抽个血啊。
4: 眼见这个结果，摩托车驾驶员懊悔不已。而据他所说，这一切源自一场和同事临时确定的酒局。
7: 驾驶员向我们讲述，当时提前定好的地点，是离家比较近的地方，后续又变更了地点。他本人觉得离家比较远，所以就骑上了摩托车去饮酒地点进行饮酒。饮酒结束后想打车回家，但是他的同事们劝阻他说，摩托车跟电动车差不多，骑慢一点没事儿，骑车回去吧。他也想把摩托车扔在饮酒地点的话，第二天还得再过来取车，也是比较麻烦。
4: 就这样，好面子禁不住劝，再加上怕麻烦的心理，摩托车驾驶人最终选择了冒险行事。
6: 你这个素质就不是倒不倒霉的事儿，你就不应该抱着侥幸心理。说白了，
2: 没有侥幸。骑电动车，我现在，哎呀，他们非要让我喝一口。
6: 你这不是电动车呀，关键是你电动车罚50，你这摩托车呀，关键是。
4: 而依照规定，摩托车醉驾面临的可不只是50元罚款了，
6: 只要是够80了，就吊销5年。81
2: 摩托车驾证，
6: 这不是什么什么驾驶证都没了，
2: 不能。驾证对我的分数影响很大。
6: 什么分数影响很大？
2: 就是个摩托车。开车的话，
6: 你开不了车了。不跟你说，你开不了车了。
2: 以后几年？
6: 5年，5年要重新学所有的本儿，啊，明白了吧？就你什么本都没了，现在就是，你明白吧？
2: 摩托车也重新学吗？
6: 对，什么本？所有，明白吗 ？A B C D E 什么 F 本？什么本都没了，明白吗？
2: 这个对我伤害太大了。哎呦，我气死我了！
4: 得知了自己可能面临的处罚，摩托车驾驶员悔不当初。而事到如今，面临抽血检测，被查处的地点又离家较远，在民警的建议下，摩托车驾驶人拨通了同事的电话。
2: 你能不能找个人过来，我摩托车骑走，给你们喝点酒，然后呢，还有，你啥不说，都眼泪。
4: 随后，民警驱车将摩托车驾驶员带到附近医院。

0: 显示酒精检测。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摩托车驾驶员的手机响了起来，听筒里传来妻子的声音：“
1: 那媳妇不说了，然后那个怎么办吧？
2: 该有此一劫吧？
1: 啥也不需要说了，该有此一劫，应该可能是一种好事吧？从这辈子都喝都戒酒，啊，现在不说了，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然后我也很郁闷。”我知道我自个傻。
0: 几个小时后，抽血式酒精检测有了结果，摩托车驾驶员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126毫克，属于醉酒驾车，将面临罚款、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
3: 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呢到了适婚年龄还没成家，当家长的难免就会着急孩子的终身大事儿。
4: 没错，很多老人啊一看到孩子还单着，就想着呢自己给孩子呀张罗张罗。而接下来这个案子里啊，家住大兴区的张大爷就因为着急给自己找女婿，被骗子啊给盯上了，差点被骗了3万块钱。
5: 去得太及时了，非常感谢咱们民警的付出。以后老人吧、小孩吧，都要吸取教训，别再上当受骗。
6: 这天，张大爷专程来到派出所向民警表达谢意。正是民警的及时上门，才保住了他刚从银行取出的3万元现金。
5: 他取现金，我心里还多了一个心呀。我想着，当时来我也不会给他。我还得看他工作证，看他还有这心呀。没到那一步，咱民警可上门可得了。当时有一点顾虑，我还怕这丢人。这么大年纪了，让骗了，感觉是有点丢人。
6: 时间回到几天前，民警接到分局反诈中心线索，张大爷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并且已经准备好了现金，正等着嫌疑人上门取走。随后，民警展开紧急搜寻，找到了张大爷。
7: 神情比较慌张，我们上前询问，他说正在等他女婿。他说女婿是一个当兵的，遭遇的是交友投资类诈骗。
6: 原来就在一个月前，张大爷在一家网络平台替女儿发布征婚启事。很快，一名自称红娘的人打来电话，为他介绍了一位条件十分优秀的准女婿。
8: 我一看年纪大小跟孩子差不多，我就说那了解了解，就当兵的嘛。我一般对这个当兵的还是比较信任，是这个意思。
6: 这位女婿告诉张大爷，自己掌握了内部投资渠道，还推荐了一款稳赚不赔的理财产品。他声称只要张大爷投入资金就能赚钱，并承诺会派人上门取走现金用于投资操作。张大爷信以为真，便从银行取出了3万元。经过民警耐心拆解冒充军人投资骗局的套路，张大爷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子的圈套。好在民警及时赶到，才保住了这3万元。针对此类案件，民警也提示
9: 大家，在网上交友的时候啊，在没有核清对方身份之前，千万不要与对方有金钱的往来。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让你下载的所有的陌生软件，都不要轻易的去点击去下载，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如果大家接到了9610的来电啊，一定要第一时间接听。
3: 接下来这个话题啊，跟车有关。我问汪洋，你发现没？现在咱们这个国产新能源车啊，是越来越先进了，
4: 是
3: 技术成熟，然后配置拉满，老百姓的接受度呢也是越来越高了。
4: 没错。那要说起最近啊，关于车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我觉得肯定得跟雷总有关啊，又出新车了。前两年呢，小米速七呢是刷爆了朋友圈。

0: 城系列新车呢，一经发布呢就备受瞩目，
1: 支持国产。
2: 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增程车嘛，而且挺相信这个品牌的。
3: 打不出去玩了，
4: 它空间大，它就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嘛，人多也不会觉得很挤。
5: R3的大七座的布局，坐满了7个人，而且每个人都是1.85米以上的。你看这两位同志都1.96米的啊，这个是足够坐的。要不你们去第三排试一下。我们镜头看一下1.96米的同学坐在第三排是什么感觉啊？我们来看看后备箱，1、2、3、4、5、6、7，正好装了7个箱子啊，
4: 确实挺大的，比较适合就是有商务需求的人士吧。
6: 空间比较大，智能化程度比较高，然后还有支架，包括这个座椅的翻转，然后包括后备箱的一个容积都比较不错。
0: 这位先生已经下单购买了这款 N90 Max。他告诉我们，2024年的时候，他已经给自己买了一辆速七，而现在这辆车其实不是给自己挑的。
6: 我父亲辛苦一辈子了，他需要一个这样的车来陪伴着。老一辈人他都不舍得消费，这在阻止我。但是我最后和我媳妇商量了一下，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你说老一辈人这么辛苦啊，然后我这也是感恩吧，让他们以后能享受生活。
0: 而新车火热销售中，因为这样一个小插曲，晚了一天下单就没能赶上首批交付，需要再等等。
6: 大概迟了一天吧，晚了一天要迟很久，还得4周吧，4周多。我也试驾了，我觉得是值得等待的。
0: 他告诉我们，今天也是先来店里让父母提前看看现车。
7: 以前我们5座的车根本就满足不了这个用车需求，现在正好有一个这么大的空间，然后三排座椅，然后都比较舒适，我觉得还是很适合我父亲去开这台车。对，谢谢。
8: 怎么样，孩子给买车您什么样的心情啊？
9: 肯定高兴了，这车特别宽敞。
10: 目前购车人群最多的是 N90 Max， 家庭用户会更多一些。从用车方面来说的话，7座会更加实用一些，但是关注人群最多的其实是咱们的顶升的一个版本。
0: 没错，全场最吸睛的焦点所在是它，
5: 一款不一样的车，就是我们的 N90 Max 探索版。
11: 最吸引的点可能是这个帐篷，
4: 那个帐篷还挺吸引人，之前可能别的车没有吧。
12: 车顶可以升起来吧，这个相当于一个旅居车了。
13: 2天，待1天都行，
14: 6天
13: 不用住酒店了。
15: 它能够针对不同的客户群体，然后设计不同的车型适配。刚才有一句标语很吸引我，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科技带来的美好，社会在进步，然后科技也在进步，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受众，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16: 咱们接着来说车的事儿啊，不知道迪迪发现没有，就是现在这国产车啊，尤其是新能源车越来越卷了，
17: 真是
16: 不光是比技术比配置，还会比啊，就是谁更会过日子。
17: 可不是嘛，咱们的记者啊在门店的这一圈转下来，有款新车呢可以说是关注度最高，不少顾客朋友们都是跃跃欲试的想要体验一番，还被很多人呢称为移动的房子。
16: 那什么样子的车会被大家称为是移动的房子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现场体验了一下这款最受关注的车型。那这款车到底空间怎么变，体验感如何？赶紧跟着我们的镜头啊，一起进到这移动的房子里边看一看。
17: 这高处的视野可真不错，您知道我现在站在哪儿吗？竟然是在车里。您能想象吗？现在造车啊竟然已经造出了2层楼。那目前啊，这个2层的升降顶舱呢，一是由前边的这个主屏幕来操作，二呢是由后边的这一个小平板。升降顶舱选项仅仅一个按键，26秒的操作下来呢，原本看上去呢跟普通车没什么两样的 SUV 呢，就变成了这样一个2层楼，上边仿佛多出来了一层观景阁楼。那我大概呢是有1.7米左右，没想到在一个 SUV 里可以完完全全的直立起来。我这双手伸直之后啊，还需要踮脚才能将将碰到这个顶棚呢。
12: 成人的高度都很够，而且我觉得这个车非常的年轻化。我在车里抱孩子的时候，我会担心车顶不够高，碰到他的额头，甚至是我在喂奶的时候，我可能对于这个空间会有更大的需求。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我觉得首选。
18: 可以，我们两口子坐在下面，让孩子坐在上面，露营还有出去玩都很方便。
11: 一家人出行的话，有这么一个帐篷会比较惬意。
17: 如果说这2层呢是观景阁楼，那么咱这在1层啊，可以说是直接来到了一个一居室。小爱同学，开启一键大床模式，
19: 座椅正在移动，请注意安全。
17: 我们看到它随着比较舒缓的音乐呢，靠背呢开始往后倒，座椅呢是有一个抬起。
19: 已经进入超级大床模式。
17: 哇，现在我们这个车呢。

0: 经变成卧室了。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坐在这里呢，上身呢是可以完全坐直，也没有问题的。它的整个长度怎么样呢？我现在呢是把脚已经放在这个床的最底部，那现在呢，我整个人就往后倒，距离它的最上部呢也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绰绰有余的。
1: 可以休息，而且是很平的床，
2: 躺进去以后感觉还挺舒服的。
0: 我们还可以把它调节成一个躺椅的模式，抬到一个你自己舒适的角度，不同的角度都可以。而且这一居室啊，还配备了家具和全屋智能的感觉，
3: 床头柜、壁橱、化妆镜等等都备齐了，还有冰箱和彩电。
0: 打开投影，哇，在这一躺看个剧真是太舒服了，感觉在这躺上一天都没什么问题。
3: 即便到了冬天，在车里都不用怕冷，车内地板做了地暖系统，三档加热可调，最高可以到38摄氏度。
0: 除了大床模式之外呢，咱这个车还能变成会客厅模式，
1: 还可以，
4: 我感觉非常的好，坐着非常舒服。我在高铁转过那椅子，非常新颖，
5: 可以跟我的朋友们面对面一起交流，
2: 感觉适用的场景会比较多一点。
1: 性价比还挺高的，空间玩法非常多，然后就是生活可能多了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6: 非常对年轻人的胃口。
7: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中秋国庆假期近在眼前了，您想好去哪儿的景区游玩了吗？这说到景区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全国多地文旅部门集中清退了一批 A 级旅游景区，比如说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呢就摘掉了6块牌子。
8: 不只是安徽，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海南、广西、内蒙古也纷纷出手。那些被清退的景区啊，有一个不太好听的称呼，叫做僵尸景区。顾名思义啊，就是那种没有多少游客啊，没有多少工作人员，没有多少运营项目的景区。那这些景区呢，门可罗雀，但是招牌啊还挂着，有的甚至还是4A级景区呢。
7: 可想而知啊，看到是4A级景区，有游客呢就会乘兴而来，结果呢却是扫兴而归。
8: 没错，比如说安徽合肥的周先生，今年暑期呢，他就想找个近点的地方啊，带上家人来一个短途旅游。在某旅游平台上，他搜到了怀宁县的孔雀东南飞景区。页面显示啊，这是4A级，评分呢4.几分。图片上是仿古建筑群、水景，还有一些文化雕塑。距离合肥呢只有2个来小时的车程，哎，他觉得挺合适的。
7: 于是周先生一家呢一早出发，下了高速之后，他一路跟着导航走啊，发现这路况呢开始变差，路边的旅游指示牌已经褪色发白，好像很久没人维护了。
8: 上午10点左右，他们到达了景区停车场。周先生呢描述说啊，说停车场是一个水泥空地，大概能停几十辆车，但当时啊只有他1辆车。地面上有不少的裂缝，有的裂缝啊甚至都长出杂草了。入口处呢有一个仿古的旧门楼，旁边有一个售票窗口，不过里面啊可没有工作人员。
7: 看到这一幕呢，周先生呢有些疑惑，不过既然开了这么久的车到了，好歹啊也进去看一看，于是就带着2个孩子往里走。进门之后呢，是一条主干道，两侧是仿古建筑的商铺，那大概有20多间铺面，可是呢没有一间是开着的。卷帘门呢全部拉到底，有的门上呢贴着招租电话，纸已经晒得发白了，有几间铺面的玻璃碎了，能够看到里面空荡荡的水泥地面，地上啊散落着这个碎玻璃和枯叶。那他们继续往前走，到了一个所谓的核心景观区，但是他们在现场看到的是广场地砖大面积碎裂，那中间一个孔雀雕塑的尾巴还断了一截。2个孩子看到这一幕就疑惑地问了，咱们是到这儿来玩的吗？这有什么好玩的？那这么一问，周先生一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8: 对，可想而知，周先生当时肯定也是挺尴尬的啊。就是您想，他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返得走高速，好几个小时的车程时间，这都搭进去了，油钱也搭进去了，结果呢来的地方连小朋友看了都觉得不对劲儿，那周先生情何以堪啊。
7: 后来发生的事儿啊就更糟糕了。孩子想上厕所，导览图显示园区里呢有2处公厕，周先生一家人找过去，发现其中的一处锁着门，那另一处门开着，但是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自来水，坑位里啊气味很大，看着就让人反胃。周先生的妻子呢当场就决定啊不让孩子用，说忍一忍，出去再找。
8: 周先生一家呢在园区里啊待了不到40分钟就出来了。从景区出来之后呢，他们开车去了附近镇上的一家小饭馆吃午饭。饭馆的老板啊问他们从哪里来的，周先生说啊这个景区的名字，那老板就笑着说那个地方啊早就没人去了，你们外地人不知道，我们本地人从来不去的。
7: 让周先生一家大失所望的孔雀东南飞景区，就是这次安徽省摘牌的6家景区。

0: 之一。2011年，它挂牌为4A级景区。有游客呢，从2022年就开始抱怨了，说只有几栋仿古建筑，其他什么都没有。根据安徽省文旅厅的公告，这家景区呢被查出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也就是说呢，景区被包装成了正常运营的状态，实际上啊，早就没什么人去了。
1: 从2022年到今年，4年来啊，还不知道有多少游客像周先生一家一样，被这个4A级景区的名头给忽悠了呢。
0: 那话说到这儿啊，问题就来了，都成僵尸景区了，它这 A 级的招牌为什么还能挂这么久呢？
1: 我们来看看啊，根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以及相关规定，4A 级以下景区呢，原则上每5年全面复核一次，年度抽检率不低于10%。5A级的景区呢，是每3年全面复核一次，年度抽检率同样不低于10%。
0: 那这个复核标准听着是挺严格的，
1: 没错。但是啊，这问题出在执行层面。据央广网报道，长期以来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有一些地方呢就担心摘牌会影响到区域文旅知名度，甚至引发公众质疑，所以对不达标的景区啊，大多是采取观望拖延的态度。
0: 就是觉得多一块牌子啊，总比少一块好。但是呢，景区名不副实，游客踩了坑，这影响的不也是当地文旅市场的口碑吗？
1: 没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的副院长钟丽娜表示说，过去啊，由于退出机制呢

0: 民间啊有秋吃梨不咳嗽的说法，您呢可以用百合、银耳还有莲子啊一起去煮汤，或者炖冰糖梨，这些啊都是很好的能够润燥的方法。
1: 另外呢，大家呢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酸味食物，比如说像乌梅、山楂、柠檬、酸枣，然后呢尽量的少吃辛辣燥热食物。
0: 再有就是秋天呢要多喝温水，注意少量多饮。古人讲啊，秋冬养阴，秋天呢养生的重点就是要保护阴液。不过啊，如果您出现了干咳啊、喉咙干痒、鼻子干这样的症状啊，持续时间比较长，同时呢伴有发热、痰中带血还有胸闷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排除其他疾病。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爱生活，美

0: 看今天的生活帮帮忙。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的是阿尔茨海默病，它是一种不可逆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核心表现呢就是近期记忆力受损、认知功能下降。这些表现啊，有时候会被大家认为说就是老了而已，很正常。但其实啊，它跟正常的衰老是有本质区别的。正常的衰老呢是偶尔出错，能自我修正，生活不受影响；而阿尔茨海默病呢，则是持续恶化，无法自查，日常生活逐渐受干扰。一句话总结，就是阿尔茨海默病不是正常的衰老。9月21日呢，是第33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呼吁全社会正视老年认知障碍疾病，主动筛查，早诊早干预。那么怎么才能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呢？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两位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以及家属啊，将会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和经历。
1: 护理人员拿了他的手做配合做好，他自己已经完成。
2: 还能认识家里边的谁吗？
1: 谁都不认识了。
2: 要跟他说话的话，他能？
1: 你问，你可以跟他说，他没什么能反应，没有反应。
2: 您好，您好，这是谁呀？这是谁呀？您记不记得？
1: 他不会说，他表达不出来。
2: 我们能感觉到他是在听我们说话的。
1: 对，听我们听进去，他怎么理解他不清楚。
2: 那您平时来会跟他说话吗？
1: 我跟他说，他没有烦，跟我没有对话。
2: 也是跟我刚才一样。
1: 对对，因为他基本发不出什么音来也。
2: 是他不愿意还是说？
1: 不是他
2: 不会了。
1: 语言功能丧失过程中。
2: 他现在的行为能力呢？
1: 没有行为能力。没有，不能表达，也无法接收。现在基本上就是95%以上靠护理人员，就是能识字，任何人都不认识。反而在因为跟护理人员接触比较多一些，所以跟他们还有一些眼神的互动，有时候能蹦出一两个字来。
3: 我们回去了啊。
2: 哎，好，谢谢。
3: 没事儿，
1: 你看，娘子们，
3: 来回去了啊。
1: 你看，还能跟他说好，谢谢，这就是他的家。他跟护理人员的这种互动接触要远远超过了和家属，因为他现在已经没有表达能力了。你看，他刚才说好，这词儿只能跟护理人员，我们都听不到。
2: 9月21号呢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也选择走进了一家有专门的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一家养老机构。在这里呢，我们将采访到患者家属，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们来听一听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一天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我叫翁永宁，今年80岁。那个我爱人呢，叫汪如林，今年75周岁，患阿尔茨海默症6年了。
2: 对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来说，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先从您这个发现开始说起。
1: 2020年的时候呢，没有任何迹象，就是从大夫说，您这个体检不体检？他说我体检呢。经过检查以后呢，除了看了影像资料以外，通过这个各种的表吧，诊断为这个阿尔茨海默症，这样我们才知道

0: 以前根本就不知道，
1: 相当于是通过体检筛查出来，那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0: 非常幸运，非常幸运。
1: 当时所有的家人，包括您，都没有察觉到他有一些区别于日常的一些现象，
0: 没有感觉。在2022年的10月份，哎，这个就到了宣武医院，再次确诊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确诊以后，就发展速度就越来越，不爱说话，有时候呢就是
1: 内向了，
0: 内向，不爱说话。
1: 以前他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0: 以前呢他是办公室主任，人事处长，
1: 交际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的，
0: 非常强的。但最后就逐渐就是问什么，就是记忆力减退速度非常快，跟我说话也少，原来还过问一下，最后呢就是不过问，最后呢干脆就是无动于衷了，就分这么三步。因为我也看了一些书，我也知道这可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我自己还庆幸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对比其他病例可能发展还不是那么快，因为他没有那种狂躁性的这个，
1: 哎，
0: 没有打，没有骂，没有这个只是呢就是非常内向，不说话了。这个发展比较快呢，是2024年以后，而且24小时不能离人了。恰次两次走失，就是我们没看住，我和这个俩人都没看住，他就自己出去了。自己出去就很困难了，你讲。
1: 是的，是的。
0: 也曾经有过两次，所幸时间不长，1小时之内没走太远就找回来了。
1: 可是您找到他的时候，他会怎么跟您说他出门干什么去了？
0: 不知道，他都不知道他去干什么去了，没有目的，没有方向，他就自己随便他就出去了。发生这些事儿也就24小时，永远有人看着他。
1: 是的，那很累。如果说让您一个人看，那您的全方位的压力是很大的。
0: 我做不到。今年的6月28号，29号，就突然有，就是他站在这儿，突然一下子就短暂的失去知觉，幸亏保姆一把搂住，要不就摔下来了。7月19号，因为肺部呛了，这不是呛，吃了东西，肺部感染。住了医院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细菌感染？可能就是在吞咽的时候就吃的食物就进了肺管了，进了气管了，这样就引起了这个肺部感染了。
1: 哎，他肺部呛到这个事情跟他的阿尔茨海默病有关系吗？
0: 他不是说就是有直接关系，他是这样，长期这个吃饭也吃不好，抵抗力又差又瘦，不到70斤吧，
1: 对，不到，我刚看到是有点瘦，
0: 35、6公斤吧，每次都是他不愿意吃就喂他吃，一开始他能吃两口，然后就喂饭，然后呢以后就不吃，这样他这个在这个是有个过程的，这个大概有两三个月吧，这样呢他这个吞咽功能啊各方面就有了困难了。出院以后呢，这个由于插的鼻饲管，还有插的尿管，这个家里就更没法来这个照顾了，保姆也不行啊，对吧？你插这些基本操作他也不能。
2: 原本呢，以为阿尔茨海默病啊，患者呢只是容易忘事儿啊。可是看到翁先生的老伴儿，我们了解到这个病在后期啊会出现吞咽功能丧失、行动能力丧失，还有语言功能丧失等等的症状，这让家属在照护的时候面临着极大的心理以及身体上的挑战。这个时候呢，翁先生选择把爱人送到了养老机构。据他说啊，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一步。
3: 等一会儿吃饭了啊，饿了吧？看谁呀、老伴儿来看咱了，是不是啊？
1: 那他为什么需要戴这个手套？
3: 他容易
0: 拔管的，
1: 不舒服。
3: 对自身的伤害还是很大的，反复的插。
1: 这个是年轻的时候。
0: 对。
1: 目前他进食就是基本通过这个。
3: 对，就通过这些鼻饲。对，这些都是通过鼻饲来。
1: 那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繁琐的过程。如果在家的话，这些事儿就得您来干了。
0: 对。
1: 我看几次。6点一次，7点半，9点半，11点半，1点半，3点半，5点，7点，9点，然后10点半，一天分10次，补进去的总量按毫升来算是2150毫升。
3: 对，这是慢慢增加的，刚开始是1000多毫升。
1: 你经过思想斗争吗？送到这儿的这个过程？
0: 没有，就早就安排了，早就想。

0: 在他的这个病程演变过程当中您预料到的一步
1: 啊？对对对对，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俩都这个岁数了，子女呢都顾不上，就是做规划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积蓄，就是除了我的生活费用以外，其他这孩子们都赞成，都同意，哎，我们也不给孩子增加负担。
0: 是您看到他接受这样的服务，您心里其实也是一种
1: 对
0: 安慰。
1: 对，是的，
0: 就是，我们相伴一生，那到这个阶段，我就要给你最好的。
1: 是，一个是在家和在机构不一样的什么那样，在家里你不可能定点的做操。是吧？啊，
0: 就是这个规律的生活。哎，
1: 另外呢，他上午还有唱歌，他根本也不会唱，也不干，哎，跟着大伙儿一块儿哼，他真有个气氛。哦，你在家里不可能啊，在家里不可能。
0: 就是这么多人一块互动的这样的场景，可能对他也是有意义的。
1: 这个环境就在自己经济能达到的基础上做到最好，维持他生命，让他生命最后期间过得更好一点。
0: 我一直在采访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当如果有一天我的家人出现了这样的变化，他甚至不认识我，那他和之前我认识他那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您会想这个问题吗？
1: 有啊，当然有了。怎么有关系呢？我们一块儿插过队，后来当过兵。怎么样？啊，难受？难受不难受？啊，下决心吧，哎，再整个三个月半年，哎，把体力完全恢复起来。他们过两天来看你，你今天刚理完了发，很精神。他们要带什么吃的，那我说别带了，带什么吃的？那鼻饲也没法整。我们跟他们说了，他们说一定要来，我给你带这个吃，带那个吃的。我说那鼻饲怎么吃啊？你我把你的照片都发给他们了，他们都觉得很好，说你很精神。我说他听不进无所谓，就是沟通一下。我们从2025年的这个四月份开始，2025年四月份到现在一直就没向他妈妈报告他现在的情况。那2025年就100岁了嘛，知道吧？百岁生日我们都没有办法一块聚，为什么？他妈妈见了他就伤心，这事儿你这，他妈妈还你别看一般，他说行动不便坐轮椅，但是耳不聋也不花，还能给他做针线活，还给他做小褂，你看，
0: 在您跟他的这链接上，这个链接这条线仍然是很实在的，是一根看得见摸得着的，像甚至是非常粗的一根麻绳，但是可能从他的世界来讲，
2: 还有一部分呢是供给城市人，因为城市它没有粮，没有田。
3: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底子薄，
4: 但是很多人拿起来就涂啊，比如说用酒精去擦破损的伤口，拿紫药水去处理化脓的创面，这些做法啊都是错误的，容易损伤组织，延缓愈合。一种消毒剂啊，并不是万能的，所以咱们呢要来说说日常皮肤消毒啊该怎么区分。首先是75%的医用酒精，它呢只适用于完整无破损的皮肤，比如说打针之前去擦皮肤，大家千万别把它用在破皮的伤口或者口腔黏膜，因为它的刺激性很强的啊，会破坏新生的肉芽，加剧疼痛，阻碍愈合。也不能呢在室内大面积的喷洒，遇到明火啊，它极易引发火灾。再有就是非常常见的碘伏，碘伏呢是家庭处理外伤的首选，刺激性小，成人和儿童啊都能适用。那擦伤、割伤、抓伤、小切口、小面积的轻度烧烫伤，这都能用。但是啊，您要注意的是，大面积的深度创面啊是不建议自行长期使用的，碘过敏者禁用。甲状腺疾病的患者，还有孕妇以及哺乳期的女性要遵医嘱。消毒呢要从伤口的中心啊向外环形去涂抹，不能和红药水去混用，会生成啊有毒物质。那红药水和紫药水呢已经是逐步被淘汰了，咱们家中啊不建议去储备了。红药水呢它含汞，有中毒的隐患，绝不能啊和碘伏搭配。而紫药水呢会形成痂壳，把脓液啊封闭在皮下，加重感染，还会遮盖创面。不要大面积的长期去涂抹。那家庭处理伤口啊，其实就是先清洗再消毒。如果说啊这个伤口很深，出血不止，那建议您赶紧去医院。
5: 爱生活，每一天。
6: 寻味永不止步。

一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尔兰龙浦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我们节目要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个病例，这位朋友呢是52岁的男性。他既往的这个病史啊，有血糖高、脂肪肝，还有肥胖，不节食、不吃药，只是通过新型膳食模式的调整之后，大家注意他的血糖变化啊，在干预之前餐后2小时是12.8，干预之后餐后2小时的血糖是6.7，
2: 正常了。
1: 咱们现场的健康学员有没有血糖高的朋友？
3: 有，
1: 您多少餐后2小时？
3: 我得跟那个红的差不多，12.8。
1: 现在啊。您觉得调整饮食之后能变成这样神奇吗？
3: 我是不敢想象，
1: 就想象，
3: 就靠这个，还不节食，还不吃药，能到这样？
1: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于东妮医生。您好，主任好，大家好。我们现在啊，总说这血糖高的问题。尤其这个餐后2小时的血糖特别难控制，那怎么就能通过新型膳食模式的调整就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呢？
4: 其实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患者的特点哈，他是一个中年的男性，刚刚确诊2型糖尿病，同时呢也有肥胖和脂肪肝。现在呢我们北京医院内分泌科的郭立新教授、潘琦教授团队的一个最新研究发现，只要我们经过16周的科学膳食指导，就可以达到2型糖尿病的缓解。
1: 袁叔叔，这老病友了，
3: 对，
1: 老糖友了，
3: 我这10多年了啊。
1: 李红姐，您爱人是？
2: 我爱人也是10多年了。他说的这个症状，
3: 我们还有希望吗？
4: 绝对有希望，袁叔叔。但是我们不能说完全逆转，但是我们保证还是能够很好的调节好您的血糖。
3: 哦，太好了，太好了，
1: 那也很不错了啊。
3: 对，
1: 重点就落在这个新型膳食模式了，这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揭晓啊。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第一个，最新研究掌握新型膳食模式，16周改善血糖波动，关键吃法大揭秘。第二个，当心血糖悄然升高，警惕一个关键数值，3大不典型症状应警惕。第三个，走出饮食运动误区，吃对三餐，动对方式，稳控血糖。先来看第一个，最新研究掌握新型膳食模式，16周改善血糖波动，关键吃法大揭秘。好像我们看这关键点当中啊，说16周听着有点长，但是跟这已经病了
3: 10多年
1: 呢，
3: 16周不算什么。
1: 对，如果16周我就能控制好了，那多好。
3: 对呀，多好的事儿啊。对，
1: 想了解吗？
3: 他就非常想，非常想。
1: 最新的研究成果，5:2间歇性进食模式，这什么意思？
5: 这是要进食？
3: 进食
2: 5:2，我不懂是什么意思。这个5:2就是那个有2天是那个轻断食，因为我现在就是在使这个，原来是220斤左右吧，然后现在已经
1: 等会儿您原来
3: 多少？
2: 220斤。哇，现在174斤。
1: 多长时间啊？
2: 从4月份到现在。
1: 之前血糖有高吗？
2: 也有高，餐后是16.8，然后现在干预完了以后，现在是6.02。
1: 哇，刘女士太厉害了！我看您的这个新型的膳食模式里头也有一个进食，
4: 这个新型模式就是5:2是一个点，对不对？它就是呀，一周里头拿出2天来。第二个叫间歇性，我们并不是一直的让大家少吃，而是只有在这2天里面少吃。
5: 我1、2、3、4、5吃饭，然后剩下2天我就不吃，
1: 得隔着饿，不能连着饿，
4: 不能连着2天。我们那2天一定要隔开。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星期1和星期4、星期2和星期5，因为这样啊，要给我们一个身体的 适应和恢复。这两天进食也不是说全都不吃，而是我们大概在女性的话一天应该是500大卡左右的摄入，男性大概是600大卡左右。
5: 大卡呀，老听说，真不明白这大卡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就通过一些食物的模具来给大家具体的拆分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吃，应该吃点什么。
4: 大家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么多的食物哈，有牛奶、鸡蛋、米饭、菜、肉，还有我们的瓜果类的蔬菜都有。一个55克的鸡蛋，它大概相当于90大卡的热量。
5: 比如说这一盘菜，它的热量大概是
4: 焯水煮的青菜，它的大卡也是90大卡左右。
5: 哦，您这桌上相当于是每一盘都是90左右。
4: 对，我们就是为大家准备的大概这么多热量。
5: 那咱桌上1、2、3、4、5、6，
3: 够
5: 6、9、54，540卡，也就是男性女性基本上这个量一天摄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4: 是的，
5: 剩下的就是早中晚怎么分配。
2: 早上起来那也就说一个鸡蛋和一个牛奶呗。
4: 哎，对，您说的特别对，
2: 是吧？
5: 那咱们匹配一下啊，如果要是这个轻断食的那两天，早餐鸡蛋配牛奶，
4: 是的，
5: 中午呢就可以瘦牛肉配个米饭。
4: 其实我们早上啊，大多数起来呀，马上就得去工作哈，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啊，这样方便，蛋白质也非常的充足。然后中午呢，我们呢，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单位吃饭啊，那么可以呢选择一盘我们的这个瓜果类的蔬菜，这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到了晚上，因为我们的夜间时间非常的长，那么我们就建议说有菜、有主食、有牛肉、优质蛋白质，这样其实也能够很好的有一个饱腹感，营养也均衡。
3: 晚上要吃点肉，吃点饭。
4: 哎，是的，可以的，没问题。
3: 我吃错了，
2: 我也吃错了。我们是中午吃的特别的丰盛，就是比如说啊，这要让我分，我中午就是米饭、牛肉、
3: 肉
2: 菜，
3: 对，得。
2: 晚上我就吃点水果啊，吃点蔬菜什么的。
4: 这就容易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你在睡觉前如果睡得晚啊，那种饥饿感可能是饥饿难耐，可能有时候反而会想去再吃点零食啊，吃点坚果呀，这样的感觉。
5: 刘女士，我突然想问，因为您刚才介绍了您是220斤，然后现在瘦下来了，
2: 对，
5: 我就看刘女士肚子是，反正我现在这个视角啊，是平下来了，原来肚子也是鼓起来的吗？
2: 比叔叔这个还大吗？
5: 原来
2: 对，
4: 好多超重、肥胖和糖尿病的病人啊，都是身体的内脏脂肪在起坏作用。在内脏脂肪超标的时候呀，它会释放一些炎症因子，所以会加重我们的胰岛素抵抗。我们郭立新教授和潘奇教授呀，就设计了这样的一个研究。我们先是纳入了有405例的糖尿病患者啊，然后我们分成了3组，一组呀采用我们刚才介绍的这种新型的进食模式。